0: 于一家货运公司驻地内查获多辆使用工具遮挡号牌的大货车。
1: 这就是一个颜色跟牌子特别接近的一个硬质的塑料的一个货车，走的时候到这进行区域的时候，直接就往这一夹，你知道吗？有根绳就遇到咱民警检查，直接从驾驶室这样一带。为了逃避现行啊，他们就是在限行路段行驶，为了逃避咱们这个电子警察这个拍摄违法。
0: 除了黄色卡片，有的司机还会使用手套遮挡号牌，一旦号牌因遮挡无法识别，司机就容易在侥幸心理作用下降低安全底线，伴随超速、闯红灯等其他交通违法，加大事故风险。
1: 第一，逃避处罚；第二，就是心理上觉得不会被拍了，也是有这种松懈心理，对不对？那你想过没想过，你这种遮挡，你这心理上一旦松懈了，你在这道路上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呀？
0: 除了涉牌违法，执法人员在检查中还发现，这些货车普遍改装了货车拦板，目的正是为了多拉快跑。
2: 目前从实际测量来看，咱们的这个车辆从地面到咱们的上侧拦板高度达到了3.75米，咱们车辆行驶证实际显示车辆高度是3.58米，在测量当中发现车辆实际发现改装超过了15厘米，
3: 包括侧栏板要求高度1.5米，您现在都到1.75米，超磅上还有那么堵，这就是造成道路异常的原因啊。尤其是五环上异常车速那么快，极容易引起车辆爆胎。我们对那个车辆改装在专项整治期间罚款金额在19000，还要查它的卫星轨迹。如果卫星轨迹卫星定位系统不在线的话，罚款金额在700左右。
0: 民警现场扣留了该企业名下7辆存在涉牌违法的大货车。
4: 我们刚才经过询问啊，这个车队的这个车队长，然后有强迫指使他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发生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据此呢，我们将对其车队长然后进行行政拘留。
0: 最终，企业负责人任某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对该公司车辆所产生的68张违法废片，处以罚款20400元，驾驶证记680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6: 好的，主持人，受补充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15号20时至16号6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0毫米，城区平均4.8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区小浮沱39.4毫米。今天早晨到下午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市气象台已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出行需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天空逐渐放晴，气温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左右，山区气温是在17到19度之间。未来三天，除了18号白天还有全市范围的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大部分时间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有所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2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到24度。中午前后体感较热，夜间相对舒适。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8: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俄罗斯媒体14号的报道，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了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9: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律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 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夫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

0: 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民情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母港的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之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的最长纪录。
2: 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了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地震造成了2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
2: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该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当地电视台现场画面显示，强震导致弗洛勒斯岛多地建筑坍塌，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大量居民逃至街头避难。
3: Pokoknya bangun dibangunkan oleh getaran yang cukup besar karena kami tinggalnya di Pelabuhan El Sai, kompleks Pelabuhan El Sai. Langsung kami bersiap-siap untuk lari mengungsi di Kuarcep Tika. Untuk sampai saat ini kami belum berani pulang karena kondisinya memang masih belum stabil. Kami masih dikhawatirkan oleh guncangan-guncangan yang tiba-tiba saja muncul.
2: 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此外，受地震影响，当天飞往该省的多个航班被取消。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5: 山洪威胁，安置紧张，群众难劝。房山区青龙湖镇漫水河村防汛转移接连受阻，安全底线与群众心结相撞，镇村以温情破难题，用实干护平安。
6: 咱们村这个地势就是低洼地带，就是到雨季这个险情肯定是比较严重。咱们现在这容纳这个就这么大地方，40多人。
7: 台风已经转成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但您要知道，咱们青龙湖镇历来都是雨最大的地儿。
8: 不用待着，问题不大。
9: 这还真是不能在家待着。
6: 看看这水。咱们村现在的位置，你看现在上边高，这村里边这地势低。所以说呢，有山上这点泄洪，这点水，然后再加上大石河往回漫溢，到雨季这个险情肯定是比较严重。
10: 房山区青龙湖镇的漫水河村背靠北山，南临大石河，北边五道山沟的雨水顺坡往下冲，穿村汇入大石河。遇上极端降雨时，山上洪水往下冲，南边河水往上漫，两头夹击。村里的主路直接变成行洪道，
6: 它强降雨，它这沟的这几道沟的水，它存不住了，它就流下了。
10: 正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漫水河村也成为了全镇防汛风险最高、转移任务最重的村庄之一。
11: 那就是历史形成问题了。
6: 对，你这个水你没地儿排。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房山区青龙湖镇启动前置防汛部署。8月10号上午10点，房山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6: 咱们村这块安置不下，现在这床位有点不够。咱们现在这容纳这个就这么大地方，40多人。
10: 往年启动一级防汛响应时，漫水河村只需要转移山洪河水漫溢范围内的险户，但这次镇村对照雨情预报，结合237防汛经验综合研判，升级防汛处置方案，启动整村转移避险。
6: 发布紧急通知，房山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现我村处于山洪易发区。
10: 8月11号早晨7点，漫水河村的村书记吴玉红开始通过大喇叭循环播放拉响防汛警报，镇村干部也同步开始分片包户，逐门逐户上门劝离，争分夺秒推进转移避险。
12: 大妈，大妈，
10: 上午9点半，房山启动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漫水河村的工作人员必须赶在暴雨前完成转移避险。
13: 我先问问那有充电桩吗？
14: 有
6: 充电桩，
14: 就是那个。
6: 哎呀，那屋里的什么都有。
10: 劝离过程中，村内一处院落大门向内反锁。
14: 家里有人吗？
15: 有，我估计是有的，因为门是从里边锁着的。
12: 对，这插着呢。
10: 这个院内居住一对无亲属陪同的老年夫妇，工作人员多轮大声呼喊敲门，老两口才将大门打开。
6: 咱住宾馆，谁也打扰不了您老俩，俩人间。完了以后需要什么？有时候您家里什么情况不好，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那边燕山那边医院也离得近，或者是咱们那个回头咱们青龙湖这边有点远，咱们。

0: 一边是老人守家护物的真实顾虑，两边想法对不上，劝导工作一度卡了壳。
1: 那一车人那么热，都等着你呢。
2: 你到宾馆，我得往头扭头，我不。
0: 村里五道山鸿沟的水直穿街巷，一旦下起持续暴雨，村子很容易被洪水隔断围困。村级安置点空间有限，遇上极端降雨本身也有隐患，统一转移到条件完善的酒店集中避险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3: 阿姨拿啥呢？
1: 拿钱呢？
3: 不用拿钱，
2: 要买点东西。
1: 不用，不要出去，那儿的吃喝全有。你要需要什么的话，我们那什么，我们给我们打电话，还有你儿子他们，完了以后我们就上家里给你们拿来啊。行，好，李书记您上来。
0: 劝导难题还没完全理顺，另一道难题又接踵而来，高龄重病的特殊群体怎么安全转运？
4: 拿我折腾坏了，回来都没法伺候他。
5: 他就去哪吃的？是饮食不
4: 够。吃的，因为还是主要是他当然
1: 休息不好。
6: 还用轮椅推，要不然他上不去。
0: 房山区卫健部门靠前保障，调配车辆。
6: 哥躺下吧，躺下吧，
1: 躺
6: 着。没事，躺在这儿吧，躺在这儿。
1: 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啊。
0: 多方协同发力，当天下午2点，麦水河村村民顺利抵达安置点。
1: 慢点，这
0: 此刻驻村第一书记赵锦辉和书记武玉红依然放心不下送医的老人，专门赶到医院探望。
6: 踏踏实实的，咱们在这歇着，然后这个预警解除了以后，咱们就回家啊，稳稳当当的，你也别着急，别想什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跟武书记和我说，或者咱们就直接跟大夫护士说，好吗？
1: 您这屋子，您这屋几个人？
0: 安置点内，转移群众陆续安顿下来，吃上了热乎饭。
1: 婶儿，这个啊，这是四个菜，你看看，有西红柿，有豆腐丝儿。你牙口不好，这个有西那个什么，有这西葫芦。
7: 家里的什么鸡鸭呀，小宠物我们都负责。
8: 没有，
7: 行，那个家里边你也放心，我们晚上都有人巡查，这院落呀、房子都没问题。
0: 此时的雨开始慢慢变小，一些村民萌生了回家的想法。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安抚群众，稳住大家情绪，一边马不停蹄赶回镇调度室会商研判雨情。
9: 最新的研判呢，是从今天傍晚一直到13号早晨会有一个降雨过程。目前的降雨量，通过咱们气象部门的研判，总的降雨量预报不变。
0: 夜幕降临，防汛值守丝毫没有松懈，村口专人值守，村级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备勤待命，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闲置院落等风险点位，加固防汛沙袋。
10: 地势低的这些户门口我们都提前放了沙袋，然后这次就看雨，就是咱们现在这雨该来了，咱们就赶紧给堵上，省得老百姓自己家财产受到这个危险呀。
0: 一夜过后，村内的常态化管护和隐患排查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1: 吃点。
0: 村干部也定时回村巡查院落，为村民投喂家禽。
1: 来吃点。
0: 为实时紧盯沟道水情变化，工作人员带队沿河道全线踏勘，逐段排查隐患，全程紧绷弦，不存一丝侥幸。
7: 麦水河段的这个防洪措施，整个护坡是1.1公里左右，另外还修建了500多米的这个挡水墙，大概1.2米左右的高度，修完以后对这个村的防洪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0: 巡查过程中突发新的情况，原来安置点里一名村民昨天离开家时忘了带药，现在着急想要回家。
1: 他钥匙他女儿给我了，
7: 钥匙在吗？那你把他们家钥匙给我。
1: 这个钥匙他们家的，让你赶紧给他找钥匙，让他赶紧给送去。
0: 工作人员代办取药，火速送回了安置点，解了群众的燃眉之急。
7: 赶紧把药吃了吧，这着急。没耽误着，
11: 给我们呀。
7: 好嘞。
0: 北京市房山区部分区域出现强降雨，但漫水河村本地实际降雨量不大。8月12号20点，房山区解除暴雨红色预警。经区防汛指挥部会商研判，并报请主要领导批准，结束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部署属地有序组织转移群众返乡。8月13号早8点，青龙湖镇漫水河村组织安置点村民分批搭乘大巴返程。8点30分，在镇卫生院安置的高龄老人也被逐一护送，平安回到家中。
6: 你那儿有需求就给我们打电话，武书记电话、我电话都行。
0: 安置点群众诉求快。

0: 快速处置的背后，是这些年防汛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风雨落幕，全员平安归来，日夜不停的坚守，最终换来了一方百姓的安稳无恙。
1: 2026年上半年，各省区市消费数据已出炉。居民消费支出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浙江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超2万元，北京人均消费支出25250元，工资性收入30915元，同比增长5%，服务性消费增4.5%。文旅消费热度攀升，带动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居住类消费分别同比增长4%、3.8%、2.9%、0.7%。本市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治试点工作，依法依规界定延包资格，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收益，妥善处置农户合理诉求，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2: 近日，2026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的“向新而行”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发布会举行。会上正式发布第21批共497个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三新产品。这些产品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更好赋能首都科创产业发展。
3: 近年来，门头沟渠大力实施科技强区发展战略，依托精细制骨产业品牌，深化产教融合，加快培养人工智能领域高素质人才。作为核心载体，北京升腾创新人工智能有限公司打造精细制骨人工智能培训基地，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 AI 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基地已与20余所京内外高校建立深度合作关系，高校板块累计服务约10000人次，30多名优秀实训学生进入精细制骨及周边合作企业实习就业。
4: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情况，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华东一带强降雨基本结束，随后残余环流将在高空槽的引导下东移北上，明天将给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带来明显的降雨。预计明天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四川、甘肃等省份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目前已经进入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高温不断，

0: 盐增香，这两个东西呢加上鸡汤的这个鲜度来做的菜。
1: 鸡主要是提鲜味，猪的棒骨呢它是起到一个汤浓白的作用，猪肉呢是起到香，凤爪啊包括猪皮啊在这汤里边是起到一个胶质感，放一些去腥味和增香的，出来这个汤是又白又香又浓。
2: 一锅食材慢火细调至少十小时以上，这体现的是匠心。在谭家才的后厨，高汤不是调料，而是水的替代品。菜肴在烹饪过程当中不另加一滴水，全部用汤来煨制。而老火高汤自然要用珍馐食材搭配，于是谭家菜的第二个绝活便在于干货的发制。
1: 发制这个干货呢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鲍鱼发制的话基本上要一周左右，海参都得三四天的时间。干货发制，一个是水温，一个是水质，我们拿纯净水去泡，还有就是腌制南非鲍鱼，最后我是拿冰糖去喂，喂制完以后再去做再去包，包制的话还得30个小时以上。
2: 谭家菜发制干货坚持用最笨的物理方法，只用清水和时间，静待食材自己醒来。不同的干货浸泡的长短也有分寸，要反复换水，文火慢煮，有些光胀发就要10几天。黄广伟性子稳，正好配得上这份慢工细活。
0: 做谭家菜吧，你的心得沉下来，现在想想那会儿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是发干货啊，中午可能就躺在那个鱼翅上就能睡着，就因为就一天一天的做这个东西。
1: 肚肚啊，蛋皮儿煎了吗？那个块别太大了啊。
0: 我学谭家之前呢是做粤菜，有个机缘去了天津就学这个谭家菜，因为我有之前鱼烧饭的底子，发制干货呀煲汤啊做了很多年，再去接触谭家菜呢没觉得太难。
2: 虽然早年学粤菜的底子和谭家菜相通，让黄广伟上手很快，但要精进却没有捷径可言，既得下苦功夫，也要沉住气慢慢的磨。
0: 一桶鸡汤是30只老鸡，每天砍，因为谭家菜这个汤是不隔夜，凌晨4点早上起来上班煲汤，但是那会儿年轻可能也不觉得太累，但是那个事儿和现在来想的话是非常乏味的，特别枯燥，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呢，你就是从中能找到很多经验。
1: 给大家说几个事儿啊，下午那个预定是6桌，然后咱每个部门每个人把自己的准备工作提前都做好啊，然后冲汤的时候一定要大火啊。
2: 早年厨艺精湛功底扎实的黄广伟却有一个致命的短板，不善言辞。
0: 也做了很多年厨长了，但是对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不太满意，以后我做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这个跳槽，算是跨行，我去了房产中介。刚去之前打电话都张不开嘴，通过每天接触到形形色色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去给他们聊天，就练就了自己现在管理啊沟通没有那么困难了。
2: 每遇到新的挑战，他总挑最费力的那条路走，

0: 黄广伟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求稳的人，可该突破的时候他从不含糊。这些年来，黄广伟一直想在谭家菜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可真正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1: 这多少头的呀？
2: 这个十头的、
1: 大连的是吧？
2: 对，
3: 谭家菜我已经做了20年了，然后现在就是创新一个新产品呢，也是有困难的。记忆上可能没问题，可能在这个心理上可能有点屏障。
4: 有的人叫海虎翅，有的人叫天九翅，这个
1: 这是青片吗？
4: 啊，这海虎。
3: 因为做谭家菜比人也比较少，因为食材是比较高端，没有太多去让你试错的这个机会。
0: 谭家菜的选材单上通常只有鱼翅、鲍鱼、花椒这些高端货，而黄广伟却要在这份严苛的清单上添一笔从未有过的新元素。
1: 这里边主要是用的这个是湖南的汉寿甲鱼，在洞庭湖这一块养殖的。投喂饲料呢，它主要是这个螺壳和虾，它是自然放养，这个甲鱼要长到6年左右，长这么大，5斤，然后它这个裙边是比较厚的。做这个菜之前啊，是去了一个朋友那儿吃过一个甲鱼，它这个胶质口感有点像我们做谭家菜这个感觉，再增加一些谭家菜的食材，鱼翅、海参、鲍鱼、鹿筋。马上到秋天了，到了这个进补的这个时节了，然后想创新这个菜，
5: 加上黑溜的五花肉、鲜的鸡腰，主要滋补的有黄精和地黄。
0: 将一样活物融进一套为干货量身打造的体系里，是这道菜最难的地方。
3: 一般的人吃甲鱼呢，可能就是炖甲鱼汤，应该没有说拿这个浓汤去烧它，因为这个菜亮点就是有甲鱼的鲜香和这个谭家菜里边我们用的干货的醇香。
0: 谭家菜调味只用盐和糖，全靠汤底提鲜，可是甲鱼本身味道重，既要遮住腥气，又不能盖过海味的鲜，分寸是极难拿捏。
3: 普通做甲鱼的方式方法就是用一些香辛料，八角啊、桂皮、香叶这些辣椒啊，来冲甲鱼的这个腥味。我现在一个是找到好的食材，再加上谭家菜这个汤来焖和煨它。
1: 我们用这黑溜五花肉，主要是它这个油脂比较丰富，我给它煸出来以后呢，做煲汤的时候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0: 黑溜猪肉，北京黑猪，北京自主培育的优良猪种，鸡内脂肪含量在3%以上，有分明的五花三层，肉质细嫩，香味浓郁。黑溜五花肉是这道菜不可或缺的底香来源。五花肉煸炒出油脂，盛出之后只留喷香的底油，下入甲鱼大火翻炒，煸干自身多余的水气，随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浓汤，放入鲍鱼、鹿筋、海参、鸡腰，转小火慢煨，让汤底的醇厚鲜香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每一味食材。
1: 这道菜它的灵魂就是这个谭家菜的汤，这个本身的食材再加上鲍鱼、海参和鹿筋的这个综合，它起到这个粘口和特别就浓香的味道。口感呢软糯，然后滋补，也可以跟那个佛跳墙的口感应该差不多。
0: 甲鱼版佛跳墙，这是黄广伟给这道

0: 小菜的定位。黄广伟没想过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只是用半辈子熬一锅汤，守一种口味。但正是这些默默守着灶台的人，才让这座城的味道绵延不绝。
1: 韩家菜我做了这么多年，也守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我以后呢，通过学习交流，在老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域上品味道掌门黄广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我身后呢，北京的王府井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话说元朝呢，这是元大都，这个地方呢是元大都东南角一个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当时呢叫做丁字街。这个地方呢，在元朝啊，主要的建筑就是府邸啊、衙门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商业设施。等到了明朝永乐年间，这永乐皇上定都北京，在这儿呢修了十王府，这个地方开始有了商业活动。但要说到呢，王府井商业鼎盛时期，得说到清末，当时啊，为了清理这东安门外的这些个小商贩，把他们呢集中放到了一个废弃的练兵场，这个地方就是老东安市场。那现在的王府井呢依然很热闹，因为很多人呢来到北京旅游，参观故宫，出了东华门一直走就是王府井大街。您看这王府井呢火了几百年，现在游客来到王府井，除了购物之外，这吃饭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王府井，主营的是云南的菌类。可以这么说呀，这云南有什么应时当令的菌类，您不用去到本地，在这儿都能尝着。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平常休息的话，就会出来逛逛，看看跟云南相关的这个展览。前两天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战国时期的文化展，所以今天就过来看看，找找灵感。
0: 陈昌勋是一名来自云南的厨师，闲暇时逛逛博物馆，让他得以沉浸在历史与文化当中。
3: 同猪同羊同犬同牛同马全都齐了，云南这铜器发展得很早啊，古人就是摇酒的这种铜勺，就是会搞来做成一个小物件啊，做成这种文创产品，然后放在我们店里面。我是云南昭通人，从小就寄住菌，小的时候只要一下雨我们就往山上跑就去捡菌，各种野生的从小吃到大。云南吃菌的话很悠久了，资料记载就是有2000多年了。古人就把野生菌放在一个陶罐里面，清水煮，放点盐，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云南菌汤最早的雏形。经过不断的演变，操作流程不一样，手法不一样，一代一代在跟底做创新。
0: 如今陈昌勋任职半山腰云南菜的北京区总厨，打理着3家门店，
4: 把这菌练。
0: 为了守住每一道菜品的口味底线，从食材上就必须严格把关。
4: 这是白葱，你们腌的时候像这种有坑的里面就会有虫，洗的时候再把里面用刀挖出来。云南人吃菌就是越有虫我们越放心，它有虫眼证明它没有毒，你可以大家放心吃。 这个是竹荪了，就是新鲜的，不容易保存，它水分太重，容易坏，一坏它就上面就稀了，这就不能用。这个干巴菌要注意，这个很麻烦，有草有沙，要全部摘出来，很折磨人。
0: 干巴菌是云南最具辨识度的野生菌之一，外形呈暗灰色珊瑚状，表面附着松针和泥土，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带浓郁的奇香，闻着有股陈年腊肉与松枝交融的香味，用来焖饭再合适不过了。干巴菌焖饭是餐厅的招牌菜之一。
4: 这个剪的时候要慢一点，一定要把这个草剪完，又珍贵它又繁琐，就是人家吃出有渣人家要退。拿面粉洗，面粉的作用就是它吸水以后它的那个沙呀草啊这些清理出来，这个是处理干巴菌的一种传统手法，一洗这草就往上飘，洗得越仔细，沙越少，杂草越少，吃着就更放心一点。晾干水分，有一点点像泡茶叶，本来干巴菌食材就珍贵，我们选的米要选好的，最后选择了祖传原香稻，这个米相当好。
0: 中国吉林舒兰处于北纬44度黄金水道带，当地黑土肥沃，又有松花江水源灌溉，是著名的优质水稻产区。舒兰大米是著名地理标志性产品，蒸煮时会散发出天然稻花清香，软糯弹牙，自带清甜，煮制后更是油润光亮，米香浓郁。
4: 这个米作为基底特别重要，加点点鸡油更香。
0: 炸好的云南黄心土豆，煸透的五花腊肉，加上蒸好的米饭，一起放入沙包，最后铺满炒香的干巴菌，送进烤箱，小火慢焖入味儿，开盖香气直冲鼻腔。
4: 我们这个菜卖的比较好，就每一年我们只针对宣菌级，跳过传统的云南菜的方式，我们就把它做成有点像粤菜煲仔饭的形式，先蒸后烤，这种味儿就更容易散发出来。烤的话，它那个底部就有一层锅巴，就吃着脆脆的，香味也有。不要切得太大了，一定要有标准，可以稍微再宽一丢丢，再来点蒜蓉，蒜片炒了。
0: 虽然陈昌勋从小就吃菌子，但直到24岁才正式到昆明学厨。
4: 最基础的洗鸡、宰鸡、烫下水道啊，2017年才开始上灶。上灶的话，路更宽一点。一直做云南菜，从来没离开过云南菜这个岗位。但因为我们本身是云南人，你生根的就是云南菜。想让不同的人体验云南菜的那种很多种变化。
0: 陈昌勋心里有一股子劲儿，就是要让传了2000多年的滇味儿在他的手里有更丰富的诠释。
4: 随时都来，这一有空我就会往这儿来，来看看有没有新鲜的好玩的那种食材。
5: 小嫩南瓜，
4: 这小怎么卖啊？
5: 8块1个。
4: 做天麻是吧？
5: 是天麻。
4: 鸡枞怎么卖啊？松茸也有啊。
5: 对。
4: 然后你家这怎么还齐全的？青头也有。人家说是3分手艺7分食材，调料只是个辅助，新鲜的食材你做出来菜才好，客人吃在口里面也舒服。
0: 从2017年到现在，通过陈昌勋的努力，半山腰凭借独特有新意的菜品在客人心中立足，也不断开拓新店。陈昌勋的日常除了做菜，就是穿梭在各店之间，给店员做培训，研发应季的新菜品。
4: 这个是芡实青牛肝菌，这个是白醋牛肝菌，你闻一下，这两个人工的没有味儿，这个野生的就味儿很足。
6: 你闻一下，野生的带点泥土什么味儿？
4: 对对，泥土味是吧？这个那个很冲鼻子是吧？
6: 是的。
4: 在这个就
0: 眼下正值吃菌子的黄金时节，陈昌勋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再为餐厅添一道新菜——野生菌汤锅。
4: 我们野生菌腌鸡汤有六种菌，把它组合在一起。
7: 大红菌不能放得太多，多了它颜色不好看。这是青头，这 K 中医是调过的，老人家的话多了它抢味儿。还有竹荪也不能多，竹荪是伤汤的。前前后后搞这个应该搞了差不多小半个月吧，调到最后大家都认为啊这个汤色啊这些可以了，然后才定。
8: 都什么菌呢？
4: 青头、老人头、大红菌、鸡油菌，全是野生的，今天早上到的。先放这个青头。
9: 好，做这个要有顺序。
4: 啊，对对对对，它有一些是不耐煮的。
9: 这个特别好吃。
4: 鸡汤就是我们用生鸡把水分炒干，把它鸡的油炒出来了，就是我们云南的那种老家吃法。在云南吃的就是做成那种火锅的，但是在这儿做成糖做的形式，让客人有个参与感。
9: 哇，好漂亮！
4: 鲜糊汤。然后鸡肉我们就蘸着吃，对，
9: 因为汤鲜，
4: 汤鲜，对对对，汤鲜，
8: 越喝越鲜。
4: 鸡蘸这个蘸水。
0: 对陈昌勋而言，厨师不单是做菜，更要把一方文化传递出去。美食美物，就是讲述这份文化最生动的媒介。
4: 除了菌以外，我们这有那个蜜蒙花、玫瑰乳，还有这个面包。青甘普洱，然后木姜子，我们想把更多的东西把它做成这种衍生品，覆盖更广。这边有很多也是我们云南的文创产品，那叫网猫，小朋友他们就喜欢这种。这个网猫是我们那个云南省的省级非遗，它就是以前老的那种瓦房里面招财拿福的那种一种寓意在里面。走，再吃饭去。等了多久了？
0: 忙过午餐高峰，陈昌勋总算能陪陪家人了。虽然时间不多，但是散散步、说说话，他就觉得很踏实。
4: 哎，它里面有豆沙。
10: 我想去吃前门的铜锅涮肉，我想和人民大会堂。
4: 要鱼吗？
10: 要鱼啊。
0: 厨房里讲究火候，生活里讲究陪伴。陈昌勋心里一直记着女儿的愿望，也正在悄悄计划着下一次休息一定带她去实现。从昭通的山野到北京的繁华，陈昌勋一路带来的不只是地道的滇味，更是深植于心的故土记忆。他想让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在异地也能落地生根，长出新的故事。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半山腰云南菜味道掌门陈昌勋。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爱玩爱闹却把卤煮老方子守成了毕生事业，
1: 三只鸽子一粒烧鹅，
0: 一个风风火火却把古法烧鹅做成了客人的心头号。玩得疯，干得狠，不改良，不妥协，两间小店，两门手艺，同一种较真儿。下周五，味道掌门走进两位女掌门的倔强与坚守。
2: 一部用生命写就的人道史诗，一场跨越国界的生死驰援。
3: 这钢铁的中国人民注定要决定全亚洲的命运。
4: 要把病人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重，
5: 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烽火无界，万里复原，下集。
6: 柔性光电材料啊，这是您带领团队最重要的科研成果之一。
7: 也许我某一天可以成为我们机器人的皮肤的一部分。
6: 您认为基础研究它重要的意义在哪？
7: 所有的应用它的来源都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成就，只有有了强大的科学的基础，才会有最终技术的革新。
6: 所以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7: 它是个基石。
8: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要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鬼子上来了！
2: 老庄，此地甚好。

0: 腹部轻音，说明患者腹腔状态良好。 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好，我们来交换。假如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出现了腹部开放性损伤，并有脏器裸露在外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三角巾，将第一块环成圆形，围住伤口。 再将裸露在外的脏器收于伤员随身携带的碗中，并将碗扣于环形三角巾之上，最后将第二块三角巾折叠。
1: 日本人轰炸城里了！
2: 忙完了，赶紧过来吃饭。
3: 来吧，布哥。
4: 啊，那个太太又来找你了。
1: 这帮子，四儿吃饭，先吃饭。好嘞，好嘞，好嘞。
4: 温夫，
1: 对，
4: 武力师徒的人，他也暂时不会被转移到日本宪兵队了。
1: 对，
4: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1: 大家对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
4: 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
1: 是啊，咱让哪认识去啊？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给他换了钱，去疏通疏通巡捕房的人。
4: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也的事儿，我的事儿。就为了个房子，把我们往死里逼。哦哦。
1: 你去找他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太爷救出来吧。张云奇说，藤田让太爷当面给他道歉，他就撤销指控。
5: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可爱。

0: 是，邓太太，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哦，我刚才叫声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可我爹膝盖本来就有毛病，我担心他在里面扛不住，还连夜做了呼吸给他。这样，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让他们就在旁边站着，我就进去，把这户籍给我爹带上，我就出来，我一句话都不多说。
1: 他还好吗？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
0: 这是我爹在刚进租界的时候被人抢劫落下的毛病，大夫说了他得静养，不能受刺激。 现在要是跟他说藤田的事，刺激不是更大吗？
1: 是啊，你先别着急，只要不被。

0: 退回南追，望足下雅量海涵。
1: 你说的我听到了，你让大叔。
2: 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泱泱华夏，上国衣冠，服装之美，位之华，礼仪之大，称之下，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配？
1: 哪个人呢？まったく謝る気がないじゃないか。
2: 李先生，误会，这一定是误会，您息怒啊，息怒！
1: 没脸不要脸！那就让他去宪兵队，是我他的应格段，我不会再给我搞到三万嘞。
2: 藤井先生，藤井先生，这是误会啊！藤井先生，
3: 走，回老总。
4: 老总，您看我们这一家人在一块儿说说话不容易，您通融，好吧？这，应该的，不，应该的啊，应该的。
5: 快点啊！哎，
6: 一家，这信真是你写的呀？写得好，写得漂亮，字字珠玑呀！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云回吗？你
3: 干嘛呢？疯了！
4: 长官，
7: 爹，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回。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什么呀？
0: 活下去就得认怂吧。云奎没认怂，他死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8: 大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啊，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在翻他的心。我要是能识字儿，我早就替他念了。
7: 你不会自己想想，
8: 这些为月明想想，为您的孙子想想啊？

一世之所叹息，虽九死，即犹未悔呀。我想起云奎小的时候啊，我给他讲屈原，他一天问了我21遍，屈原是谁？屈原大夫为什么投江而死？我也给他讲了21遍。云奎听完之后啊，嚎啕大哭，他懂了，明白了。我跟他说，九死未悔，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

0: 一些人为了一件事情敢拼命，敢流血，敢舍命。
1: 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父亲的，
0: 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我的，我也是这样教云奎的。玉娇，我是多么希望你也这样教月明啊。我不能道歉，我要是跟他们道歉，我就不是我了。云奎风华正茂，他践行的这个信念死得其所，我是他老子，我不能输给他，不能。此头不可低，此腰不能弯，不能。
1: 玉娇啊，走吧，走吧，啊，我的事你们不要再费心了，不要

0: 别看了，赶紧走吧。
1: 好，
0: 快走。赶紧走，
1: 走走走走。

0: 安福，我错了吗？救人能有什么错呀？要怪，只能怪咱太爷太犟。
1: 回上海，我错了吗？
0: 你跟太爷都一个毛病，就是太犟，死要面子活受罪。要我说，念封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活命最重要吗？不对。
1: 我不该回上海，要是去了武汉，太爷能好好的，刘嫂也能活得好好的。
0: 哎，夫人，你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你想，我们要不来上海，我们都上了那美云号去武汉，那美云号一炸，我们不全死在江里了吗？对呀，要不然连月明都没有了呢。愧悔难追，还害韩，害他娘了个韩！
1: 别撕，留着叫月明。

0: 您是鲁太区的吧？
1: 对，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哦，
0: 给我吧。
1: 哎，麻烦告诉田先生趁热啊。
0: 哎，
1: 谢谢。
2: 我派人到贝当巡捕房问过王巡捕了，有那么位老先生，因亲戚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老先生发怒，直接把人赶出去了，被诬陷成了抗日分子，倒也没什么大事，那个日本人要他当面道歉就是了。家里亲戚写好了道歉信，倒被他骂了出来，大闹了一场。
3: 巡捕房的人都说那老爷子大概是疯了，整天在监狱里高声的诵离骚。
4: 那厨子是什么人？
2: 我也派人去查了查，没什么背景，就是一门心思想救他那个疯爹。
4: 厨子的爹会诵离骚？
2: 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
4: 来，七哥，帮我拿了。笑一个，笑一个。
5: 我就喜欢你的笑，有点意思。

0: 哎，怎么忙着呢？
1: 哎，老板，
0: 这什么肉？
1: 牛肉。哎，你看，新研究的包子馅。我打算整一个兰陵七绝。
0: 兰陵七绝我听都没听过，你吹吧你。
2: 老板，你知不知道什么七绝呀、啊、八景啊，
1: 都是噱头，主要的还得靠这包子馅儿。嗯，来来，你尝尝。
0: 这你研究吧。哎，这海参鲍鱼是哪桌订的啊？
1: 没问题，这是孟福包包子用的。
0: 包包子？孟福，谁让您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1: 老板，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
0: 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你问问他们信吗？
1: 老板，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
0: 呸！你一个月才几个大子儿，够扣的吗？再说了，剩我那石龙包的钱还没够完呢。
1: 这又提这事，哎呀，老板，我又不是跟你干一天两天，我跟着你干一辈子，你慢慢扣不就完？
0: 你一辈子也不能霍霍我啊！
1: 我没霍霍，老板，我这不就为了咱卤菜吗？

0: 范福，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你来了。这几天张云奇他们两口子也不在家，不知道憋什么坏了，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1: 那你坐会儿，
0: 坐不下。
1: 哎，
0: 你今天这包子怎么样了？别提了，
1: 都快愁死我了。 已经给甜甜上做了6天的包子，你也知道，甜甜上什么没吃过呀？这6天，我把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上蹦的，能做的、不能做的、想做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都做了。实在是没辙了。
0: 你帮我想想。
1: 啊？
0: 我不会啊。
1: 你就想。 你已经吃了6天的包子了，第7天，你想吃什么馅儿？
0: 连续吃6天包子，那我要吃鸡蛋茶。

0: 回来了，哎呀，哎呀，老师，哎，帮一下，我帮你，来，给我，你这大嫂，谢谢。好，是不是这枪打的好啊？是不是这枪打的好啊？哎，怎么打不开了呀？
1: 不对，是刚刚那一片。
2: 不是，嗯，
3: 把电带走，快把电带走。哎，太爷，哎，朱大哥，你兰花是不是开了？太爷，我们去看看朱大哥的兰花。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干什么？我来通知一下，这栋房子藤田先生已经买下来了。我们是陪着藤田先生来收房子的，你们几位赶紧收拾收拾，今天就搬走吧。
1: 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0: 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嘞！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2: 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这个是藤田先生、张先生还有我，啊，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工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3: 张云奇，那就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我爹的房子，不是张云奇的，工董局是不可能给他地契的。
4: 你们是被骗了，他一定是拿了假地契来骗你们。就是张云奇在哪儿？他是当事人，我们先找到他，一起去巡捕房。我们去对质，好不好？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ここは私たちの上海のお家ですよね。どうして入りさせて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すか？これは我々のうちだ。心配しなくていい。私に任せなさい。对不起，这位太太，你要找张云奇。
0: 那是你的事，法律誓死的。法律文件是真的，
5: 什么真的假的？什么法不法的？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用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可以找律师，我们也可以告你们。你把这个我们
0: 给抢了是吧？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跟你讲，上海滩是讲法律的，你可以去告呀。

0: 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1: 什么藤田先生的？你们谁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们，你们日本人刚打了败仗，上海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国人手里。你想在这撒野是吧？啊！你们问问整个弄堂的邻居，他们答应不答应？
2: 不答应！
3: 没机会了！
1: 承认答应！
4: 滚出去！
5: 石破先生，在法之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与石寿公等值保护的，对不对？
0: 张太太，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

0: 如果先生在法自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公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1: 刑部房对各国居民一视同仁，有积极认地契，对不住了您几位。
2: 张太太，

0: 好好管管你的下人，手续是合法的，再这样胡搅蛮缠是没有用的。识相些，这样又简单又体面。还有你们家那个老爷子也不知道是走的哪位老爷的后门，居然给放出来。不过放心，藤田先生心大量大，就不追究了，还允许你们进去，想搬走什么就搬走什么。好人呀、啊、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到那个时候你们老的小的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进，
1: 走。
2: 谁敢动？谁敢动？干什么？
3: 我们的房子。
2: 干什么？
3: 这是我们的房子。
2: 干什么？放开！
1: 走
2: 开！
1: 走
2: 开！
1: 走！
3: 这是我们的房子。
2: 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把人逼到活路都没有了。
4: 张云奇今天要是在这儿，
2: 我就活毙了他。
4: 我虽然不姓张，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张家人。夫人，我说过，我这辈子是能给人跪着，也能给人哈着。给我一个缝，我能撑出一片天。但是我今天不愿意跪了，我也不愿意哈了，那个缝我也给堵死了。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你们谁敢进这个屋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5: 耍青皮是吧？我看看谁能比我们巡捕房的更能耍。带走。
1: 走。
2: 不许进。
1: 走。
2: 不许进。不许进。不许进。
1: 走。
6: 我是这所房子的主人，我可以说几句吗？藤田先生，我们这一次也算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监狱，你们用抗日分子的理由把我的爹弄进监狱，逼着他跟你们道歉。信我们写了，欠我们到了。今天我把我爹接出来，我们想回家，结果你告诉我我们的家成了你的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们日本人到了中国以后，东三省你们占了，南京你们占了，你们占了上海，我们是一路从南京逃难到的上海，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台儿庄大捷的日子。我相信你来的路上肯定听到了鞭炮响吧，也听到中国人的笑声了。我不知道他。
2: 二，不能进，你们不能进，谁都不能进，谁都不能进。
5: 人下的孩子啊。

刘先生，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识你了，将代代至我所知，你这台儿庄没有什么意义。

0: 玉娇啊，我给孩子起的什么名字啊？
1: 月明。
0: 走得云开见月明。

0: 万福啊，啊，
1: 对呀，
0: 你回去吧。啊，天都不早了。
2: 我回哪儿呀，对呀？
3: 回饭店呢。
0: 店里人手不够，别让你们老板为难啊。
2: 我回去了，你们呢？
0: 我们，你不要再管我们了啊！你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我们也不想再连累你了。你是个仁义的孩子，以后啊，你不管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踏实就好啊。
2: 别啊，太爷，我现在就去找我们许老板。他这个人虽然小气，但是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准我一求他，他就把你们都留下来了。
4: 万福，你别去了，舞台剧我不是没去过，就那么大点地方，你们老板也是做本分生意的，这个世道做生意本来就难，在凭空多我们三张嘴，你要硬把我们带过去，说不准连你都留不下了。
0: 是啊，
2: 那你们怎么办啊？
4: 我可以去找找我的老同学旧交情，请他们帮帮忙。
2: 你别提你那些老同学旧交情了，在你最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帮过你吗？别说你们住哪儿，就说下一顿你们吃什么你知道吗？
5: 夫人，这个你拿着，就只有这么多。
4: 谢谢你万福，但小月给你绣这钱袋子是不是都没满过？你把钱收回去吧，也给我们了，不是要留着去找小月吗？
2: 我上哪儿找她去？那武汉的瑜伽到现在都没回信儿。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八成是见不着她了。
4: 罗家也没有回信，那说不准他们都不在武汉，去乡下避难了呢。
2: 希望是这样吧。
0: 万福啊，心里有念想就有愿力，这个愿力强啊，就一定会有回家。
3: 击鼓百乐两个师团，张仲川，
6: 中国必杀！
0: 你们看啊，中国必杀！一个台儿庄就重创了击鼓百乐两个师团呐、啊！只要40,000同胞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攻出敌忾，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2: 哎呦，我大爷，是是是是是，那日本人被赶回他们老窝那是一定的，但是在他们回去之前，你们总不能住在这桥洞底下吧？我们得找个住处啊。
0: 也是。
2: 哎呦，我想想啊，这上海我还认识谁？还有什么脸大的？哎，夫人，咱那个面线的包子不是没做完，七哥就把我们叫走去接太爷去了吗？
4: 你说田先生啊？
2: 我们可以试着求求他呀。
4: 但人家田先生跟我们非亲非故的，能把太爷接出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总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他们。
2: 你这句话说得好，非亲非故，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我们救太爷出来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愿意帮人。不管了，我先回鲁台局把包子做完给他送过去。第一，我们是为了感谢他救了太爷；第二，我们要信守承诺，说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第三，我去探探他的口风，看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落脚的地儿。
4: 这合适吗？
2: 管他合适不合适，先试试呗。但是我有一句话，夫人，你和太爷在南京和上海住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房子，如果这个田先生他愿意帮我们的话，那你们就得住在人家屋檐下，你们得做好准备，可能会受点委屈。
0: 哎，万福啊，寄人篱下又何妨啊？月明是云魁的骨血，我和玉娇有责任保护他健健康康的长大，跟这个相比，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呀？玉娇，是吧？
4: 您说的是。
5: 行，那我就先回鲁台局做包子去了，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就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很快啊。
1: 哎，小心一点啊。哎。

0: 可你这个钱我不能再要了，这是你拿着去救别人命的钱，是圣道七级浮屠的事儿，我懂，算我一份吧。
1: 哎，那必须的。
0: 小子，要是在新东家那儿干的不得意，回来，这还是你的家。
1: 哥，别回去！我跟你说啊，再让我看见你去舞厅瞎蹦跶，我打断你的腿！你看人许老板对我们多好，好好干，攒点钱。嗯嗯，走了。
2: 哭啥？哭丧啊！再哭我是你嘴，我又没死，我就在租界，没事我回来看你。走了。
3: 哥，你常回来啊。七哥。
1: 子宝，哎，
4: 小豆子，哎，
5: 这是新来的小兄弟孟万福。万福哥，哎，哎，
4: 你好，你好。
1: 老人家，孟嫂，这边是下人房，最里面那间就是你们的住处。哎，这边整个都是后厨。
4: 焦师傅，
6: 哎，七哥。
1: 哈哈哈哈哈！哎呀，焦师傅，哎，七哥忙呢。焦师傅，哎，这是田先生新请的鲁菜厨子孟万福。啊，
4: 焦师傅你好，啊，幸会。
1: 焦师傅是咱们这儿的大厨。
4: 哎呦，
1: 那
4: 焦师傅是前辈，我来这儿就是给您打打下手的。
1: 好说好说，那今后。
4: 田先生要是点鲁菜，你掌勺。哎，
1: 但是厨房所有的事情都由焦师傅统筹掌握，次序不能乱。嗯，
4: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先来后到，我这个心里有数。焦师傅，以后您就多多照顾。
1: 照顾谈不上，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哎呀，田先生带下宽人已经安排好了。 七哥说的是，今后呢，不当值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小花园里面休息、小憩，但是当值的时候，就要守好自己的本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规矩不能坏。哎，七哥，我们是清清白白、洁身自好的人家呀。
4: 是是是，七哥，您放心，我都记下了，绝对不会有差错。
1: 四宝，小豆子，帮万福规置一下。
4: 是。我去给田先生回一个话。好，七哥，您先忙，慢走啊。
1: 谢谢七哥。
4: 万福哥，哎呦，
1: 谢谢小兄弟啊，谢谢谢谢。
4: 哎，豆子，哎，我让你收拾那软兜肠与你收拾了吗？四宝，那太湖三百你规置了没有？
1: 别耽误了田先生吃饭呐！这俩孩子，哦，
4: 是是是是是，那个小兄弟，你先忙去啊，我自己规置就行了，你先忙忙活去啊，您忙去吧，别愣着，不懂规矩呢。孟师傅，对不住啊，田先生规矩大，这帮孩子太年轻，欠调教。
1: 我还得好好教教他。是是是，那咱私底下就互通有无吧。哎啊，您几个先忙着。
7: 焦师傅，您忙着。
1: 太爷，嗯，咱先进屋吧。啊，走，好像就是那间，走。应该就是这间屋了。

0: 这房间这么小，怎么住我们三个人呀？
1: 小是小了点儿吧，不过极其暖和，挺好挺好的。哎，还有窗户。

我以前啊睡过大桥底下，锅炉旁边我也睡过呢。反正这房间啊比我过往住的呀要舒服多了。放心吧，我有办法。

0: 二位里边请，欢迎光临别墅二号，脚踢李淑媛，拳打张云奇。哎，先生太太，请往这边看，这里是整个屋子里采光最好的地方，这里当然是我们夫人和小元明的卧室了。因为小孩子要长得快，就要多晒太阳，一到晚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看，一到晚上，只要这个帘子一拉，我们夫人和小月明就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了，怎么样？
1: 那我住哪儿啊？我跟你一块儿挤在这个小床上啊？
0: 嘿，太爷，您愿意跟我睡，我还不愿意跟你挤呢。
1: 我也不愿意啊。
0: 您不要着急啊，先生，请一步，请往这边看。你看，这边这个方向啊，是整个屋子采光第二好的地方。你别看它是第二好，您看这儿，它窗户大呀，还有您看这儿，它活动空间大呀。所以，这块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太爷您的卧室了。
1: 我睡地下？
0: 怎么能让你睡地上？夫人，麻烦动动您的玉手，帮我抬一下桌子。哦，哎，往这边一点点就可以。哎，太爷，麻烦您轻移一下您的柜体。哦，好，我给您变个戏法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太爷，这就是您的床。还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太爷，这个帘子啊，只要一拉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卧室了。
1: 好，好，好，一箪食，一瓢饮，再漏酱。人不堪其忧，
2: 爹。要不您再一个跪提啊？
1: 回也不改其乐呀。好，好，好，好，好，好。
2: 万福啊，你就给自己留这么一小片地方，是不是太逼仄了？
0: 嘿，夫人，您看，这个窗户正对着就是咱厨房的后门，谁偷菜，我一眼就能看得见。还有那焦师傅。他胆敢端着他的壶跑过来我们这儿立规矩，他还没进门，我一棍子就给他打出去了。有我把着门，你们就放心吧。
2: 哎，万福，谢谢你啊。哎，
0: 夫人，你可千万别说这话啊。其实让你们住这儿啊，我还觉得让你们受委屈了呢。以前我跟小月的那个婚房比这还小呢。但是我们小月想了一个办法，把我那单人床加了一个床板，然后又做了一个折叠腿，单人床立马就变成了双人床。没想到啊，813炸毁了之后，这套手艺用到这儿来了。哎呦，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啊。不是，

0: 要不别收拾了吧，等明天睡醒了再收拾，今天大家都折腾得够累了，要不咱就都歇了吧。啊，
1: 歇了吧。
2: 行，那就歇了吧。
1: 歇了吧。
0: 行，太爷，我给你把帘儿拉上。
2: 爹，哎，夜梦吉祥。
1: 哎，夜梦吉祥。
2: 那就休息了。哎，
0: 休息。那夫人，我把灯关了。
2: 行。
0: 哎，太爷，把你拐杖我用一下。关上了。
2: 每天都得这么关灯吗，万福？
0: 不会的，夫人，我是不会修，明天我找个电工就给他修了啊，放心吧，夫人啊。

0: 抱歉，长官，穿着长衫不能敬礼。
1: 云奎啊，依我之见，不必多礼。来武汉已经有几天了吧？
2: 嗯。
1: 你的所有材料，我们全都收到了，而且卢云给我写的长信里也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和你提供的材料信息完全一致，事关重大呀。
0: 来，吴理，坐下说。我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转呈给了何部长，何部长连夜看完之后，当即电讯曾任187师副师长的廖凤年。来，坐。

0: 还款的吴大爷家，以及因为女儿需要就近上学不愿意搬离的易女士小两口家。一个个难题，一个个诉求接连抛来，是按部就班依规腾退，还是向前一步直面居民的具体诉求呢？交道口街道选择了后者。7月26日，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来到杨广平老人家，耐心地向他解释相关单位能对文物进行更为专业的保护。杨老逐渐被打动，
1: 是
2: 就得保护的，
1: 对
2: 啊，要不都裂了。
3: 没错没错，
2: 全损了。
0: 与此同时，交道口街道工委书记李岩来到吴大爷家，跟他解释腾退政策。随后他又来到易女士小两口家，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一轮又一轮的入户沟通工作，直击要点，直面诉求，三户居民的态度渐渐开始松动。而情况最复杂最棘手的王阿姨家依然毫无进展。于是街道出面，把王阿姨的三户亲戚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请到了一起。
4: 到底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想走？这是不是前提？爱走不走，我们反正走了就行了。不是的，人家不签字，你们腾出去，那每个人就相对来说就得让一部分自己现在既得的利益。
5: 三间房我们看定的时候，从商户来说判定这是一个整体，当年是分给了其中一个人的，他是自行分配了，说老二老三老四住在哪屋，但是公房人是对一个人的，人不管你怎么分，他理论上来说他可以安排使用，但是他没有什么决定的继承权分配权。
0: 王阿姨家矛盾的核心在于王阿姨的自建房没有补偿，而兄弟三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补偿款分给他。工作人员从房屋产权的角度进行了调解，在明确的政策条文和想要腾退的共同目的面前，几家人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工作人员抓住机会和四户居民分别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具体的分配方案。至此，王阿姨的几家亲戚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内心的天平似乎已经有了倾斜。终于，交道口街道迎来了腾退项目签约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在忐忑地期待着居民们的到来。第一天，14户居民中的8户已经完成了签约。第二天，剩余6户中的5户也结束观望，顺利签约。至此，只剩下易女士小两口家，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还迟迟没有点头。7月31号，东城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苏浩来到了易女士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6: 着急走，说赶紧给人腾地儿，我们还找一地儿，先暂时放着。
7: 是啊。
6: 然后说赶紧把房子了。
7: 您这买卖是在哪儿？是在簋街啊？
3: 东门弄一饭饭馆、啊，呵，
7: 交道口啊，包、括周边，是吧？你几个房子，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好，你们多帮着推荐推荐，
8: 提供一信息啊。这是23年4月份17回迁之前，我小区里拍的。
9: 6万，
2: 现在那个。
6: 看这是不错。都是装修好的，
8: 而且是精装修。
0: 副区长苏浩的到来彻底打消了小两口的顾虑。次日，易女士家终于也完成了签约。至此，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如期实现了100%签约，成为近些年最快的腾退项目。帽儿胡同37号的居民们也开始陆续张罗着搬家。
10: 这马上就要走了，我说
6: 哎，还让他说吧，咱是不是？
10: 帮你退的，我万一自己再修复好了，
11: 我们还会肯定要回来，我们还要在这儿去参观呀，有很骄傲的可以这么说呀，我就在这儿住啊，我这以前是我们的家呀。
12: 对，迁入黄园，旧院朝，宛如闺房皆鸾娇，盼与爱妻同偕老，文物永耀日昭昭。
0: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下一步，有关单位将陆续开展宛容故居非文物建筑拆除、文物修缮等工作，力争早日实现向社会开放。
13: 作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顶流项目，100米障碍赛被业内视作是人形机器人底层硬实力的试金石。
14: 北京企业星海图带着2款主力机器人亮相了。
1: 一百米障碍赛，整条赛道密集排布凹凸路面、阶梯、S 绕杆、双向行。

0: 斜坡、螺旋台阶、独木桥、跨栏等十重连续障碍，全程限时60秒，对机器人视觉识别、地形自适应、毫秒级姿态矫正、动态平衡提出极高要求。任何一个算法环节出现偏差，就会出现卡顿、摔倒、超时出局。
1: 那这样的一个比赛呢，它其实可以非常考验啊我们的这个双足的这个产品，它整个的这个运控的能力啊，然后包括整个准确的这种识别的能力，然后包括它在过程当中啊这个整体完成的这个能力。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以赛促练来去不断的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技术水平。
0: 如果说竞技赛比拼机器人的运动性能上限，那么办公综合服务场景赛则检验人形机器人商用落地的能力下限。赛事1:1复刻真实办公环境，串联门禁通行、文件分类、打印服务、饮水服务、设备巡检、桌面整理、闭环离场一整套长流程任务，要求机器人全程全自主完成，不能跳步，不能识别出错，不能操作失误。
1: 大家都采取的是全自主的这样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在全程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人类的干预。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它需要连续完成大概5到6个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我们如何去保证长程任务的完成啊，不卡顿，然后不出现其他的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其实还是非常考验整体的这个技术能力的。
0: 赛场之上的技术试炼也为人形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积累宝贵经验。随着运控算法与大模型能力持续迭代，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在写字楼办公服务、物流、工业生产、酒店家政等场景落地，承接大量重复性劳动。
1: 那机器人肯定会进入到千行百业，那所以包括在我们的一些家政，包括在一些酒店的这样一个场景，它其实都会逐步的过渡到这个机器人去替代人的这样一个阶段。未来它一定会是帮我们从实际的这些复杂的重复性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然后来去帮我们真正的提供生产力价值。
0: 北京台报道。
2: 红墙映月，古殿藏灵，玉猫手灯，中轴长鸣。由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景山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夜游《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今天晚上开启试运营。
3: 活动呢将从暑期延续到金秋时节，为首都夜经济输入灵活鲜动的文化新意。
4: 3、2、1，
5: 喵！
6: 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游客化身猫族同盟，与五只灵猫携手守护中轴神灯。这场行进式的夜游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真人演绎搭配高频互动，让厚重的中轴线文脉转化为年轻化、可参与、可感知的夜间文旅新体验。
7: 我觉得这个演出和平时的演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是在剧场里面，对方演我们在看，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们是跟着演员一起真正参与到他们的表演当中，包括他们在各个区域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展示形式，
8: 比想象中的甚至还要精彩。
6: 让游客深度融入剧情，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跳出文博静态展陈的传统模式，以灵猫手灯的奇幻传说串联主线，构建专属北京中轴线的故事体系。游客可以借助设备虚拟观赏中轴线标志性古建，在虚实交织间感受千年中轴的恢宏格局。游览沿线还设置了多处隐藏互动点位，可以解锁灵猫族群支线的彩蛋，增添夜游探索感。
9: AR 的体现，那么是在我们古建筑上做了一个现实增强。那么我们所有的场景都是以这个古建为基础，那么再通过我们的整个灵猫手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是把整个的原创戏剧、AR 体验、古建的这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10: 从这个中轴线成功申遗以后，来到景山公园看中轴线的游客呢，非常的多，其实也是备受关注。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在晚间呢推出这种小而轻量级的这种演出互动活动，让游客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山。
6: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试运营期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单场上演，周六周日增设双场，打造适合亲子家庭、年轻情侣、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北京台报道。
2: 继续带大家感受迷人的京城夜色。作为王府井金街的标志性景观之一，百货大楼前的音乐喷泉每天下午和傍晚准时上演水舞灯光秀。
3: 那这里呢，已经成为了大家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
11: 晚上5点，王府井大街百货大楼前的音乐喷泉准时开启。
4: 伴随着不同的音乐，水柱啊也变换着造型，只要这音乐喷泉一起，瞬间就围满了人，大家在这里感受着夏日的清凉，也感受着无尽的快乐。
5: 时而温柔舒展，时而跃动腾空，高低错落的水柱跟随着音乐节奏灵动舞动，游客们抬手定格夏夜美景，生怕错过哪个精彩瞬间。彩色灯光映照着粼粼水花，光影交错，氛围感十足，
12: 展现我们北京本地的这种特色嘛，
13: 气氛特别的要热情，特别的好。然后听着那个歌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就是特别的繁荣，有一种就是特别特别自豪、特别特别骄傲的感觉。
14: 之前都是在三里屯那边逛，对，然后其实王府井这边也慢慢跟上了那边的脚步，感觉更潮流，也更贴合新时代的发展。
5: 作为市中心核心商圈的免费景观，王府井音乐喷泉承载着不少老北京人的城市记忆。来往逛街的市民，各地前来游玩的游客，纷纷驻足观赏。小朋友追逐水雾嬉戏玩耍，灵动水景为燥热的夏日送来了阵阵清凉。
15: 我们上一轮的喷泉更新是2017年，这一轮更新完了以后，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视听体验。喷泉广场自亮相以来，市民游客在整个步行街的停留时间明显变长，带动咱们的消费增长5%。
5: 王府井百货大楼音乐喷泉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整点开放，每场表演时长约20分钟，尤其是夜间场次，搭配着专属灯光特效，观赏效果最佳，无需预约，全程免费对外开放，让我们一起沉浸其中，感受光影流转下的传统商街新活力。
2: 昨天晚上在龙潭中湖公园还有摩天轮之夜非正式音乐会，那我们也进行了网络直播，现场相当精彩。
3: 是的，那没能去现场的朋友也不用遗憾，接下来啊，我们就带着您去感受一下音乐晚风，还有这个浪漫的夜晚。

0: 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
1: 昨天晚上，当摩天轮的彩灯在暮色中点亮，当草坪上响起吉他与歌声，属于东城区龙潭中湖公园的夏日浪漫《摩天轮之夜》如约而至。乐队歌手轮番演唱一首首经典老歌，勾起大家的时光回忆。无需购票，草坪只能坐下300人。龙潭中湖公园公众号开放预约时，58秒就一抢而空。但是大家依然非常想听，怎么办？摩天轮广场外围围了上千人一起听歌。
2: 不拘泥形式吧，只要能听到。
3: 这边环境感觉也非常好，这些歌曲也都是很有代表性。
2: 现在天气也没那么热，就我们在站外面可以感受一下这公园这种氛围，然后听着歌也挺好玩的。
1: 摩天轮之夜非正式音乐会已经有4年历史，在龙潭中湖公园里，不仅能听到经典老歌，沿着林荫道还有120个闲置好物摊位，规模比去年翻了一倍。这座新开园不到5年，面积仅39.6公顷的公园，还陆续开放了水上运动休闲体验、岛上未来美学馆等多元业态和品牌。
4: 现在的这个文旅的空间也很多，其实竞争也很激烈。那我们如何能让中湖公园保持活力？通过这些手段呢，其实是保证客流的一个重要的举措。现在中湖公园呢，基本上在周末的时候还能保持在日均客流在15000人左右。在我们这种区属小公园算是一个不错的流量了。
1: 这座爱玩的显眼包公园正在用一场场非正式的活动证明，当代公园可以做的远不

0: 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1: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也是肌少症的高危信号。还有一个简易自量表，可以帮忙判断提5公斤的重物是否困难，走遍房间是否费力，从椅子站起是否需要帮助，上10级台阶是否困难，以及一年内跌倒的次数。如果这5项当中符合4项，就提示肌少症高危风险，建议尽快到老年科或肌少症门诊就诊。
0: 肌少症呢是属于老年科的范畴啊，它是在老年科门诊里面。在中日里面呢，我们有专门开展了老年肌少症联合门诊。在这个门诊里呢，由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坐镇，联合我们营养科做营养的指导，康复科的医师呢做康复训练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药剂科来对于我们慢病用药的一个综合的管理。这一个综合门诊之后呢，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老年综合评估，调整他的慢病，并对于这个肌少症进行一个健康指导的管理，还有后期的一个随访。
1: 北京台报道。
2: 刚才这个片子一播的时候，我们就说要赶紧去试一下啊。
3: 是，
2: 现在说要去增肌，要做好储备啊。确实，这个到了老了以后啊，我们肌肉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肌少症能不能够逆转呢？医生给出了明确答案，早期和中期完全是可以逆转。
3: 其实核心就2件事儿：吃够蛋白质，做对抗阻运动。
0: 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尤其要注意叫优质高蛋白的这么一个饮食，经常呢是看到我们老年人说吃饭挺好，并没有减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在吃淀粉类的食物、碳水类的食物和喝粥啊这些情况。我们要注意有没有含有优质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啊，我们的瘦肉、我们的鱼虾海鲜，这都属于优质蛋白质啊。我们正常应该是每天摄入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量，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吃的这个蛋白量是远远不够的。
1: 光吃不动，肌肉不会自己长出来。中日友好医院康复科的王鑫治疗师说，平时散步是有氧运动，不能有效增加肌肉，要对抗肌少症必须做力量训练，也就是抗阻运动。
4: 我们靠墙站立，然后我们向前走出大概1.5米的距离，然后双脚分开，然后我们身体扶住墙之后慢慢向后靠，然后双手放在两侧，保证我们整个身体的背部都贴紧床面，然后我们慢慢向下坐。坐的过程中不用很大的一个角度啊，大概达到一个30到45度就足够了，保证我们的膝关节跟脚尖处在一个方向上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膝盖呢不要内扣也不要往外展，跟我们的脚尖顺着一个方向，且同时我们的膝盖不超过脚尖的方向啊，保持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可以把前脚掌微微抬起，这样的话大腿的发力感会更强，这样可以提升我们下肢的一个肌肉力量。
1: 上肢训练可以用弹力带或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瓶代替哑铃，侧平举、上举都可以，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坚持动。肥胖但是胳膊腿细的老人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这叫肥胖性肌少症，也需要干预。
0: 肚子大但是胳膊腿瘦小，这样的病人呢他也是有乏力的情况，没法提重物，上台阶也累，然后也容易有跌倒的风险，这也是我们肌少症的风险之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不是瘦子才有肌少症，肥胖也存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需要及时来我们肌少症门诊就诊。
1: 北京台报道。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上发布的最新公告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了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
3: 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
1: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 多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一米的海啸波，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

0: 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印尼国家抗灾署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已有157栋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87所学校、18处医疗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报告受损。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国家警察已向灾区部署人员协助疏散、搜救、医疗等灾后工作。
1: 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截止到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了294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
2: 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3: 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4: كان واحد قرية جديدة عملته المغرب مزيانة في مصلحة المغرب باش هاد المشاكل اللي واقع هنا ما يزيد احنا واخا خوتنا وداك الشيء وبغينا الخير كل واحد الحمد لله.
3: 此前摩洛哥方面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摩洛哥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很多人死于偷渡途中。
1: 回到我们的身边，今天下午因有阵雨或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其中房山、大兴、通州、延庆、门头沟、密云等区降水相对明显，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雷电黄色预警中，注意防范。
2: 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1: 用粤剧来唱悬疑剧，然后来表达你现在领奖的心情。
0: 什么？
1: 好吧，
0: 那我唱一句我的大观园里面。

0: 我来演。哇，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越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学习到舞台上演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然后到参加《镖人》这个电影，我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没有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这个积累，而且确实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那个表演的尺度，甚至说话的那个台词的那种，跟平时都有区别，反正跟我舞台上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片方找了我，然后我怕万一我呈现的不好，然后拖了片方的后腿，就是我自己会想的很多吧，也可能给自己挺多的压力的。但是到了剧组之后，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剧组里面每个人都很好。
1: 哦，撒娇，然后去射箭，然后还要在马黄灯的途中去写射。
2: 我永远记住啊，
3: 我觉得我最后一次滑的比上次你还好一点。
4: 对啊，十几个人在脚踏，我觉得他是最好的，所以我就用他。
0: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然后自从就像您说的去了浪姐之后，我发现我收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己。以前的世界里面只有越剧，不是说只有越剧不好，我觉得在那么多年里面只专攻越剧带给了我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东西，但确实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新的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机会演阿瑜亚，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极致之后，它就能够让我好像在每一个行业，就是我接触过的行业里面，都让自己有受益。
5: 我还有点舍不得蝉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了。荔枝已经送到了。
6: 我当近来路尽高山，尽春日花开花落的街巷。我当近那庙堂之外的月光。
7: 怎么会轮到我呢？
5: 首先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会轮到自己。其次是觉得很鼓舞人，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奖项上的提名，当时一开始是有期待，然后这次就完全的意外，反而放平心态，他就会奖励你。
8: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领奖时，大鹏与台下观众动情合唱电影片尾曲，他始终如一的真挚与赤诚，打动了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6: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
8: 从东北小城到首都北京，从网站编辑到最佳导演，大鹏艰难却始终努力向上的人生轨迹，激励着许多正在负重前行的年轻人。许多人说大鹏是小镇青年奋斗的范本，他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想得到就必须要全力争取。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一下子就被故事吸引了。

0: 天，他立马就约了导演见面，因为他要抓紧每一次机会。
1: 2023年8月份，当时呢还在为热烈做宣传，制片人就把这个长安的励志故事大概用微信啊先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你不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可以遇到这样的人，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我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失败、起点不算

0: 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所以我觉得用的都是笨办法。当时要塑造李善德的崩溃，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崩溃。其实拍摄一个电影，他经历两年多的创作，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能够被大家看到、被认可和鼓励，也真的是很美好啊。
1: 老沙在此守了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

0: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我们的鉴宝环节啊，迎来了一种少见的藏品，一些老医书。张先生说啊，这些医书啊都是他们家老人留下来的，是他爷爷的爷爷辈儿一代代保存和传承下来的。如果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啊，这些书那真是有年头了。那么这些传承了百年左右的医书到底价值几何呢？
1: 带了老人传下来的一些医书，和太爷爷就是我爷爷的爷爷吧。
2: 哦，那辈儿长了啊。
1: 对，以前是两代人学医的。哦。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些书呢，就是留下了。我只记得这些书，但太爷爷只见过图片，这个人照片是吧？我也没见过。但是这个书一直在家里那个木柜子里边。
3: 可以看到这个书的种类还是挺多的。这个哎，放了一桌子哈。这边呢，我们看是有这种
1: 《
3: 黄帝内经》啊。老式的这种书匣包起来的哈，里面是这种一册一册的，还有的是这种线装的版本，一看就这个形制就比较老了，而且摸起来，我们摸摸这些书页也不是现代的纸张，都是这种摸起来都是这种老纸。看这个，这个前后就是两面是两片夹板啊，
1: 对，
3: 木的夹板，中间把书夹起来。
4: 张先生表示，这些书他从小就见过，能传到现在，那可是年头不短了。
1: 我太爷爷那个年龄推下来，就是我推算一下，应该是清末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3: 清代
1: 具体是清代哪个年代，那我就不知道了。
3: 也现在长的应该是也有上百年了，是吧？
1: 也应该过一百年了。
4: 张先生表示，自己祖辈也出过两代医者，可遗憾的是，这份职业并未传承至今。
1: 因为就脱了节了，就是把个医倒是没继承下来，
3: 就是没继承下来，
1: 把这点书倒是给留下来了。
3: 这个虽然选择了其他的职业，但是对老人留下的这些书还是挺精心的，挺重视的，把它保留传承下来。
1: 对，是一种念想吧。
4: 如今这些医书一代一代传到了张先生的手中，看着一本本老医书，一页页泛黄的纸张，张先生心中除了对祖辈的怀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1: 想叫专家看看这个是吧，有没有正常的价值。所以说不懂嘛，来请教一下专家。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他带着这些医书价值的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二位老师好啊。今天我们聊聊书。
5: 我简单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你看这本书上面写的是《黄帝内经素问》。
4: 专家表示，《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书》上下两部，其中《灵书》的核心是讲针灸的，而《素问》简单的说就是一问一答的意思，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探讨病情，探讨生命的本源。上海

0: 来，广义书局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书局吧。哦，它是在1900年成立的。啊，
1: 也是晚清。
0: 晚清时期，从这个纸张啊，从这个书的装订啊，一看这个东西，是老的，是真的没有问题。嗯，仲锦，您能了解谁叫仲锦吗？
2: 这个倒我有点了解。东汉时期有一个叫张仲景，说是个
0: 医圣
2: ，
1: 这个也姓张，您姓字是吧？
0: 哎呀，会不会是你的这个祖辈啊？
2: 这个也有可能，这个没有查据啊，无法查据。
3: 我们的两位专家接连看了张先生带来的所有书籍，可以确认的是，都不是现在的，而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印刷的，可以说都是老物件。那么这些书价值几何呢？
4: 这个因为小众收藏不好说。如果你卖到那个，如果到那个废品收购站，就是卖那个医书旧书的地方说，他就给你个10块8块的。如果是到稍微懂点人手，他当地资料说，他可能给你几十块钱，甚至几百块钱都可以。如果纯收藏的话，它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太大的意义就不会，升值率不太高。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会用到这个。
5: 太小众，太偏门。
4: 对。
3: 李老师表示，医书虽然也是收藏的一种，由于比较偏门，因此总的来说价值不高，但是也不乏个别例外的情况。
5: 价值比较高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像您说的孤本，就是这个世间存的比较少的。
4: 你比方说那个《本草纲目》就那一本，最早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那么一本保存下来的。
3: 那么什么样的医书价值更高呢？您可以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看印书局，最好是官方的，就比如说这本光绪18年湖北官书处重刊本医书，就拍出了11500元的价格。其次最好是名医名家手抄版，说白了就是手写的，这样价值较高。比如说这本清代著名医家陆茂修编纂的医书，数十万字，字体精美，拍出了17250元的价格。虽然张先生带来的这些医书收藏的价值不高，可仔细一看，我们还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细节。
5: 乙之一，乙之二啊，他有这个说法。他这个底下呢有甲之一，甲之二，他也是这个一种排列的方式啊。
0: 哦，甲乙丙丁嘛。完了他又细分了。
5: 甲之一，甲之二。
4: 干脆几年来去标写这个书名。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过去有一套那个，现定装的《芥子园花传》，他就用了千字本，就类似千字本，天地宇宙辰，日月星辰画。这十本是专门讲那个什么石头和树木的。
3: 除了用天干地支的，还有用周礼中六艺来作为书号的。
0: 它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就是其实就一册、二册、三册、四册、五册、六册。
2: 也看出来，但不知道什么意思。这经过这个专家老师一讲，我豁然开朗了，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3: 除此之外，在医书上出现这六个字，往往有借字寓意的目的。比如《礼》这本书讲的是医者仁心，而《寓》则是驾驭方药。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书籍印字。
4: 哦，我还没注意看看。
5: 完了，它底下有字儿，
0: 放送，放送字啊。
4: 这注明这套书是干嘛用的？
5: 就是不用拿，我就看自己人能看出来了。
3: 此外，在鉴定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张先生家的老人在这些书上留下的印记。
5: 黄老师手里拿着，明显是人为的加上了这个标点符号，是吧？
0: 对，
5: 断句的断开了，但是这个就没有。所以这个，这个以前的古书，你要是不了解，可能还断句都不好断。
0: 对的，
4: 过去没有断句的。
3: 这些细节都是张先生之前忽略的，而这些细节也让张先生做出了一个决定。
2: 通过一讲这个内容，我心里了解了，感觉到，能继续再收藏，对这个更有感情了，不价值摆在一边。
5: 其实。这就是可能是收藏的魅力，
2: 对对，
5: 经济价值只是一部分，
2: 对对对，
5: 也有一部分是情感的传承，是这个对老人的一个念想，
2: 对对对，这是来这一趟，大概就是求解吧，从这样，心里就明白了，感觉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
6: 专家说得很明白啊，就还真不是所有的老物件啊都是值钱的，年代、稀缺性、文化附加值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收藏这事儿啊，有时候价格呢只是其中一个维度，热爱和传承才是更长久的答案。那此外呢，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老物件，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而且我们的团队呢还会邀请专家帮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呢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非常不错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今天这一期热饭地图啊，我们是来到了顺义的一处社区食堂，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块看看。
3: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位于顺义区石原街道辖区内的这家老年餐厅。哎，您好，
7: 过来了
3: 啊，过来了，
7: 上这看看，
3: 上这瞧瞧，
7: 谢谢。
3: 好热闹，好热闹，哇，好热闹，怎么那么多人？我刚才一在外边一听这个声儿，就感觉不简单。价格表上有两档，一档是社会价，一档是老年价。三个菜是18块钱，
8: 正常的是22。
3: 一荤一素要便宜一些，我吃是18，然后老年人来吃是15块钱。
8: 对，就像我剩了一个人了，不愿意做饭，可就像是吃饭。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9: 就在家一样。特别热心，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在中午来食堂就餐的老人多起来之前，要完成的是配送工作。这次配送，门店的负责人刘金兰也一块儿参与，进行本季度的配送调研。
8: 这21个社区都可以让我们员工负责给送到点上，再由那个义工送上门啊。这样呢，就达到一个你帮我，我帮你。
3: 咱们的餐车已经到石原北区第三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您是义工？
8: 对对对，
11: 我去年退休了。哦，然后因为那个我母亲原来个在这边就是享受这个服务，我母亲90多了。哦，然后呢，我就想着也干这个，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叫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吧？以后可能
10: 在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石原街道辖区内三个社区为老人配送的义工。三名退休女性都与记者分享了他们为什么出发。
12: 感觉这个事儿是一件很那个荣幸的事儿。
11: 我跟刘经理，我们是同事，他呢退休以后干这养老助餐，受他传染吧，鼓舞吧。我呢就是说，忙的时候有送餐。
13: 我们石原街道呢是老年人啊，有1.4万，1+2+10+X这样的一个石原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我们街道在10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原辖区的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两个养老餐厅，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原东区的老年餐厅。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原东院，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今年1到6月份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3000多人次啊。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点，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啊送餐上门。
14: 孔太太，你好。
15: 87了
16: 啊！哎，一心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呀、啊？就上这个石原这边住，就是有这个老年食堂。
15: 因为我车祸撞着了，你知道吗？这一个
3: 这好长一个口。
15: 这现在我这上臂就这手又不吃力，端锅啊什么就这只能捧着。原来雇了1年0.4个月的保姆，可是我觉得人活着还得靠自立，你老依靠个保姆，事事靠人家，你就没有活的意义了，是吧？所以我呢，一个靠自己，有一靠国家，就靠咱们社会啊，社会的照顾，包括老年食堂在内。当然说呢，我对老年食堂还有没有期盼？还有更高的期盼。
3: 哎，我们也想听听
15: 哈。我更高的期盼呢，就是能达到老人的满意，随意，随老人的本意。你比如说吧。
16: 我今天不想订这个，我这也实话实说啊，我想吃肉饼。
7: 哦，
16: 是吧？能不能到我跟前来？是吧？这个呢，我也今天因为当着经理，所以我就提提愿望。我觉得原来我提没有窝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改了，现在有窝头，有馅窝头，有各种的面食和粗粮，所以我就觉得要做到位来说呢，还是能达到老人的真正的满意。
7: 包括餐的小程序，包括这什么，我们都会慢慢的研发出这个。出来以后呢，可能您就会这样，我点一个什么，点一个
16: 啊，这就行了。要像我说的那样，就坐在我们的心坎上了。
7: 好，我再绝对把这事办到。
16: 好，
7: 嗯，您就监督我
16: 吧。在我的有限之年。
17: 哇，
16: 再见啊！
17: 您敢这么直接的承诺，我觉得也是需要。
7: 其实我们也正在做，
16: 有点魄力，
17: 有点魄力，
16: 有点魄力
17: 啊！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16: 有家了。
17: 嗯，
16: 有家的感觉了。现在看出来我就是孤寡一人，是吧？可是有这一顿热饭呢，就给我这一天当中就带来快乐。
17: 而且哎，刚才给我一个感受是啥，就是您说这个有家了，就是他有一种有人愿意在这儿听您，充分的尊重您，也愿意听您说话，把您的建议当回事儿。
16: 对，
17: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6: 对，而你做不到啊。而你做不到啊，是吧？
17: 我觉得也未必，可能他们
16: 没时间，
17: 是他们有他们的社会责任，
16: 对，
17: 他们可能要照顾他们的家庭，
16: 对，
17: 所以我认为一直说的很对的一句话是，养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16: 对，
17: 他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16: 对，
17: 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利的一部分，能让您吃上这一顿热饭，能让您感觉有家了，
16: 对。
17: 哎，我真的觉得您像阿姨说的，有点魄力在身上。这就感应，
7: 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这样，
17: 咱就是因为一条一条建议，才从一开始那家店，
7: 对呀，
17: 变成了现在这样。
18: 黑姐，
17: 您好，
18: 把阿姨的餐给送来了。
17: 您好，
18: 谢谢您。
17: 啊，谢谢您。这是家里老人，多大年岁了？
18: 100。
17: 哇，我们说话他能听见吗？
18: 嗯，他应该是行的。大妈，吃饭了嘞！大妈，他吃饭了嘞，车睡来了。
17: 您是？
18: 我是保姆。
17: 哦，专门照顾他。
18: 嗯。
17: 您好。
18: 睡来了，不是，车睡来了。
17: 您好，你好，
18: 你好，
17: 你好，
18: 您好，吃他们餐厅的饭。
17: 啊、哦，他怎么能吃吗？
18: 吃就给他打。
17: 哦，就有一个像破壁机一样。
18: 哎、对，是都是破壁机。他吃十老多年了，但是给别饭他都不吃，就愿意吃这饭。
17: 他也挑味道。
18: 对，自己家要是有下雨啥给做，他就不爱吃，他就爱吃他们餐厅的饭。
17: 他一天吃几顿啊？
18: 三顿呢。
17: 那他这胃口还真可以。
18: 胃口挺好的，他爱吃菜，口轻他不爱吃。

0: 吃饭嘞，吃饭啊，妈妈。妈妈，吃饭儿。
1: 我之前听好多老人说，一顿热饭对他们的意义是维持生命。
2: 嗯，
1: 我好像以前没有这种切实的感受。一会儿说话的功夫，我们看到这个碗已经下去了这么深。原来红烧肉和西红柿和小油菜和冬瓜打出来是这个颜色的，有点像咖喱。
2: 它这个这就是营养它均衡了。
1: 就是我们确实也想知道，就是如果老人开始吃流食，他吃到嘴里的饭是什么味道。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正好有剩。
2: 不会难吃，我感觉
1: 不难吃，就是好丰富。这一口下去的口感好丰富，我吃到了红烧肉，冬瓜的那种清甜也有，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2: 看着就挺难吃，我想象当中也不难。
1: 对，我尝完之后反而让我觉得，没那么糟糕。我以前以为就是如果我只能躺在床上让别人喂饭，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对。
1: 但可能对于像这个老人，他躺在床上的时间也

0: 已经是以年为计算，甚至是以十年为计算的时候，他的生活质量，他的每天的改变，可能就是每天一日三餐的饭，这是他与这个社会与这个外界去接触的一丝丝的联系。
1: 对， 对， 对，
0: 他可以通过今天不同的菜品来感受到一点点给他的力量。我此前一直觉得吃饭把它看作是延续生命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理念，就是我觉得吃饭是一件非常享受非常快乐的事情，
1: 像他们就只有
0: 对
1: 这口热饭了。
0: 然而对于一些失能老人来说，送上门的这顿热饭可能真的就是延续生命，
1: 延续生命就是这样的。
2: 这就是老年餐的做这初衷，开的就这么来的，真的很需要，真的很需要。
1: 我引以为我做老年餐厅的骄傲，这就是真的。
3: 吃得快吗？
0: 啊，真是。
3: 反正有时候这一碗得剩点，有时候这一碗都吃还不够。
0: 哦。
3: 不够吃，他一直张嘴要，没有。
0: 又用回奶嘴了。生命是一个轮回。
1: 天真。
0: 我们走了，阿姨。
3: 哎，好，
0: 谢谢您啊。走啦，奶奶。拜
3: 拜。跟他们拜拜。
0: 拜
3: 拜，
0: 握握手好不好？哇，好有劲儿啊！哎呀，有劲儿呢，紧着呢。我走了呀。
1: 就当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延续的时候，我就觉着，我每次有些时候想想着这一自个儿累，但是确实也是很幸福。干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石原人，吃口热乎饭。特别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有时候我们老跟刘经理开玩笑说，幸好您是拆迁户有钱呀。真的，我们老把这句话就是
0: 真贴过吗？
1: 贴呀，真贴。
4: 其实刘经理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聊，也考虑过说受不了了想撤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就能让老百姓吃得好一点。
5: 一顿热饭对于普通老人来说呢是家的感觉，而对于失能老人来说更是生命的延续。石原地区用十多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些需求能靠街道、社区、企业和志愿者的热忱与初心稳稳地拖住。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那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啊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您的宝贵意见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关注下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没有子女的老人谁来帮助养老呢？近日，东城区首例公益议定监护协议签约，解决的正是独居高龄老人生病手术无人签字、失能之后无人照料的养老难题。
6: 王阿姨，
7: 哎，
6: 这次咱们的这个委托代理和监护协议就草拟完成，而且呢，咱们也完成了签署。您的外甥和您外甥的女儿以后就是您的监护人了。
8: 家住东城区安德里北街的王女士今年76岁，是一名退休教师。2012年独子去世后，王女士都是独自生活。随着年纪增长，住院时没人签字，生活很不方便。
9: 一开始入院的时候吧，让家属签字，我说我自己有行为能力，我自己能负责，我不用签字，我自己签。不行，家属签字。后来实在逼得无奈，我说我没有家属，我就孤身一个人，父母都也没了，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后来他说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个那我回去问一问，他回去问了也就这样了。
8: 从此之后，去医院看病住院成了王女士的心病。
9: 没有签订这个协议之前啊，就这件事儿啊，我很纠结，经常做噩梦，梦到我病入膏肓，甚至于死去的一些场景都特别悲惨，所以呢，自己对未来呢就说挺渺茫的，就是完了，从那个签订这协议以后吧，我就挺踏实的。
10: 王阿姨这个案例，她从签署，其实首先对我们老人她的一个叫老年人合法权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障，因为我们说从民法典规定的议定监护，它其实基于成年人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选定一个信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通过书面协议来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8: 在双方协议下，王女士的外甥成了老人的第一监护人，外甥的女儿成了老人的第二监护人。
9: 我姐夫

0: 是前年睡觉就走了，我姐呢是今年2月2号也走了，完了我外甥呢就他也独生子，就全心全意来照顾我体贴我，完了他呢觉得他姥爷不在北京，对我照顾可能是不周哈，受影响，就也让他女儿来做第二任这个监护人，现在他实习跟我住，我也觉得挺踏实的。
1: 我今年已经21岁了，小时候就是也挺黏我姨奶的，因为我觉得姨奶她是一个化学老师嘛，我就觉得她说话有逻辑有水准，我是非常爱去向她讨教一些问题的。然后呢，姨奶对我也是非常有耐心的那样的一个老人。平常下班回家以后，姨奶也都是立马就把饭给我准备好了，我也是感觉非常幸福的。
2: 之前他们只是亲缘关系，而签署协议后有了法律保护，他们成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尝试，也为没有子女的老人打开了一扇赡养大门。
3: 在四方里边，我们是作为监护监督机构，那么如果没有按照我们前期的这个议定监护协议来进行后续他的一些责权的履约，那我们作为监护组织会定先是善意提醒，然后协助监护人要履行自己相互的职责。
4: 东城区呢人口老龄化程度呢比较突出，辖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达到了31.4%，然后辖区的这个高龄独居、无子女、老残家庭这样的群体呢是持续增多。东城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议定监护的公益项目，依托的是养老的慈善信托资金，摸排建档，全区确定了2300多位老人重点的家庭，让这个东城区老年人呢能够切实感受到在东城区老幸福了。
5: 这两天呢有一个事儿啊得好好说一说了，起因是有位网友分享说啊，自己带着金镯子去做核磁共振，没想到手镯呀疯狂的抖动，那评论区就有人庆幸啊，说他运气好，有人呢提醒他纯金也会发热，还有人说啊，说纯金其实没事儿。那么问题来了啊，做核磁到底能不能戴金镯子呢？咱们啊直接先说结论，就是不能。哪怕您说啊您这是999足金的啊也别戴。为什么呢？我们听完医生的介绍您就明白了啊。医生说了，说这个核磁共振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强磁铁加射频场。这金属进去之后呢会发生3件事儿。一个啊是飞，说这铁东西啊它会嗖的一下被吸进去，这叫导弹效应，伤人毁机器。第二个呢是热，黄金啊虽然不稀啊，但是它的导电性极好，这射频脉冲一打，金镯子啊就跟那电磁炉上的线圈似的，很容易就会烫伤您。第三个呢就是花，它会干扰磁场的均匀度，让拍出来那个片子啊全是伪影，就是黑一块白一块的，大夫啊根本就看不清楚病灶，您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那有人说了啊，说我这镯子呀就卡手上了啊，根本就摘不下来，这怎么办呢？您啊别硬薅，赶紧跟医生说一下，如果扫的不是手腕的话，医生呢会给您啊垫上干纱布隔热，缩短扫描的时间，降点功率。但是体内啊如果有那种老式的心脏起搏器啊，不锈钢的支架，这是绝对不行的，这是禁区啊。最后还得提醒大伙儿，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膏药啊、暖宝宝啊、磁疗内衣啊，反正啊就是那种带着金属丝的啊，进机房前一定要清理干净，别抱侥幸心理，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7: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 在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8: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9: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8: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0: 按这里去。
8: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1: 好。
8: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2: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8: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13: 是是是呀，妈妈
14: 恢复了吗？
13: 去去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15: 解决了吗？
14: 解决了。
13: 合理吗？
14: 有用吗？
16: 有用吗？
13: 靠谱吗？
14: 找谁呢？
16: 谁管呢？
14: 追踪了吗？
15: 回访了吗？
13: 后续了吗？
17: 您对我们满意吗？
1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

0: 要做杂交的手术，现在开放手术基本上都做完了，非常的危险。就是我们在缝胸腺生殖动脉的时候，发现沿着很重，这个地方壁特别薄，壁特别的薄，然后有一针一拉的话，就直接撕开一口，特别薄。
1: 历时四个小时的血管缝合手术已经完成了，而接下来的介入手术是否能够成功，才是挽救一捆生命的关键。
2: 非常欢喜的一步，我再给他重新放一个更长的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
0: 危险还是挺大的。万一往后一点，一点不起多，你如果挡住动脉的话，那脑子没血的时候，马上就得往脑梗或者是生命危险。
2: 来，先
0: 好。现在就是这个支架，我们把它推上去吧。
1: 下午3:20，支架在0.035毫米的介入导丝的牵引下，通过 X 光造影穿过股动脉、附着动脉等五大动脉血管之后，抵达动脉瘤的所在位置。
0: 最后一步，我们把它还有几个外周的血管往里走的，给它塞住就行了。嗯，好吧，那出去吧。
3: 深呼吸，加油。
1: 支架撑开之后，动脉瘤能不能被成功的封挡住？血液是否从支架中通畅流过，是本次手术最为关键的一步。孔祥强能否被成功救治？所有医生都在等待 X 光造影的结果。
4: 孔祥强家属，
5: 在哈。
4: 孔祥强家属。
6: 孔祥强家属，
7: 这个架子就在这儿了啊。好，我们再坐在里面，我给你们家里交代一下。但手术风险还是特别大。嗯。搭桥的时候缝这个地方是挺困难的，但是整体来说还行吧，能缝得住。目前说能，现在能下手术才知道还可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放松一口气吧。下一步的话，我们再努力吧。
8: 好，谢谢，
9: 谢谢，真的感谢，
8: 谢谢。
0: 哎，好，行，
10: 挺好，
0: 哎，太好了。这是一点漏都没有了啊！这个切绝，你看最后切绝这个地方，大家看。
1: X 光造影显示，血液已经顺利通过支架的位置，手术圆满成功。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在多科室的配合下，郑月红主任在手术台上奋战了7个小时之后，给老孔带来了生的希望，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8: 这个术前肯定外科大夫也跟您交代过了，可能会出现某一些并发症，到时候真的病情发生变化需要出去做检查的话，我们会再打电话通知家属过来。要一签上您的名字。那你回去吧，
6: 你回去吧，
8: 你回去，
6: 你听我的话，你回去，赶紧的啊！
8: 你等一会儿你回去，我
6: 们你回去吧，你回去，我
8: 回去歇一宿，然后我在这儿，明天
6: 我在这儿我能睡，
8: 我在那个，
6: 我在这儿能睡，你在这儿睡不了。
8: 不是也睡不了什么吗？
6: 那我睡一会儿也比不睡强。
8: 对了，那
6: 你一点都不行了，我今儿我就住这儿去了，赶紧回去吧啊！
8: 那你把这被子搁上，好，别打扰。
11: 做什么手术了吗？
12: 这输液太了。
11: 知道了。没敢跟你说，怕你有压力。行，那我先出去了。那个晚上我再给你送饭去啊。看见了，还行。实话，
12: 他在哪？一切都好就行。
8: 还惦记他的孙子呢，还在想你呢。这一说得流眼泪。
6: 大恐龙吃了好多，大恐龙吃完了比你大了都。
13: 小明小爷爷呀，

0: 去啊！
1: 你去医院干嘛去了？
0: 打针了。
1: 打针了。嗯，
0: 就是急诊。
1: 哎呀，打针！
2: 你家里边老人也在，孩子也好，要咱是没有病的，那肯定是咱自己都比较希望的。随着父母一天一天的老，孩子一天长大，家里边没有一个说没病没灾的，不可能。但是家里边要齐心，有困难同舟共济。
1: 不行啊，儿子，爸爸要去医
3: 院看爷爷
1: 了。爷爷，我就陪你玩啊。哎，乖乖啊，
3: 乖乖听话啊，听话听话。
1: 跟爸爸拜拜。
3: 慢点开车啊，小心点啊。嗯。行行行，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你爸一会儿就回来。
4: 哎，明天三十号了。
2: 这是星期几？我都过忘了。嗨，我这我能扛得住啊。
4: 你这儿一天就那么一小觉，
2: 那晚上我也能睡，你在这儿你晚上都睡不了。
4: 晚上我也能对付。
2: 你对付你睡不着，那边上护法也住我边上那床了，哐哐的那呼噜，是吧？也不差这一宿了。80后三十多岁了，那你要想把这个家撑起来，那你必须要往上顶。我能扛就扛过去了。
5: 我是独生子女，我媳妇也是独生子女。一个人感觉确实很吃力。
2: 我媳妇说我爸这病不小，用钱挺多的，直接就把银行卡就给我了，一点都没犹豫，有多少先用吧，不过我再借一
6: 下。你好。
2: 哎，你好，16床家属说2点可以转病房了。
6: 你就在外面等，我马上就走。
2: 好的，谢谢您。
5: 好消息，这么长时间来唯一的一个好消息。
2: 看见我们是不是老高兴了？嗯，应该是过了五一就能出来出院了。
7: 还是儿子好吧，是吧？这不把你儿子了吗？还骂着呢。
8: 现在孩子不是孩子不孝，因为孩子太多。老人生病，这是对他是最大的麻烦呢，不是？你说你手没钱了，他宁可少花点儿，给你500，给你1000，拿不就完事了吗？这样玩意儿一生病，你磨磨叨叨的没完呢。
9: 只有这么一孩子，啊，假如我要是做手术，可能他做手术时候，他可能也许能请假来。也许呢，他可能就来不了，能够理解，也觉得他们还是工作是第一的。这么一个小家庭啊，还一孩子，对吧？
10: 孩子来的时候也看出来，心里也挺那什么，他们也很内疚，就觉得应该陪伴。
11: 像我父亲去年做了几个小手术，都是我回家以后才知道。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还很好啊，怎么挺好的，有点事情的话不太愿意跟我说，我怕我分心，他主要是想着。
12: 哎，看爷爷。
13: 陈瑞，陈瑞。
12: 看爷爷。
13: 哎，想爷爷了吗？
12: 想啊。
13: 爷爷想你了。让他看吧。
12: 爷好难受呀。
13: 难受啊，爷爷不舒服。
12: 我站不起
13: 来
12: 了，我站也不起来了。
13: 好嘞，宝贝真好。
12: 谢谢爸爸。
13: 拜拜。
14: 老孔在术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宝贝孙子，而孔旭在医院待了6天之后，今夜终于可以回到家中，

0: 传承、房屋调配的需求，却因子女购房资格受限，没有办法直接办理过户，很难实现房屋的顺畅流转。此次楼市新政出台后，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办理过户时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只要备齐材料就可以直接办理房屋转移登记。需要注意的是，房屋赠与完成之后，这套住房将计入子女名下住房套数，会对子女后续五环内购房套数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法律人士也提醒，新规只是取消了购房资格核验，并不代表房屋赠与没有相关限制与税费成本。
1: 赠与的房屋过户时需要缴纳契税，这套房子将来再对外出售时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建议家庭啊，对比赠与、继承、买卖三种过户方式，提前做好税费测算，避免后续产生大额支出和财产纠纷。
0: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一系列精准落地的调整政策，托举起众多年轻人扎根北京的安家梦，让奋斗在这座城市里的新市民心有所属，梦有所依，感受城市给予每一位追梦者的善意与温暖。北京台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今年赛事亮点之一，今天上午部分场景赛开赛。
3: 在场景赛酒店场景的赛项中，机器人正在模拟宾客服务的作业流程，在30分钟的比赛时间内，要按顺序完成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三个作业任务。
4: 我们是酒店场景的这个任务，然后针对这个任务呢，我们去主要分为那个去做了一些任务的一些拆解，主要分为那个导航和一些操作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对于这个任务里面，我们也分析了它的一些难点吧，然后就比如说它的一些操作的通过性，然后以及操作的复杂度，然后针对这几些两个方面去做了一些特定的一些优化。
5: 去年是也参加这个比赛，去年我们主要是摇操，但我们今年主要是基本上全在做自主，希望它是自己能完成一些事情。
3: 比赛重点检验人形机器人综合具身智能，包括移动负重与推控平衡，不同软硬物体的灵巧抓取摆放，实景环境下导航感知识别，以及长链条多步骤任务规划与流程执行能力。
6: 比如说现在在客房打扫方面，之前我以为只能从事一些比较简单的机械的一些服务，但直到我看到它机器人已经可以开始铺床，可以叠被，未来我觉得他们可以提供更人性的服务，可以提供更精细化的服务，真正的让客人在酒店感受到科技与服务的并存。
7: 真实酒店环境开展实战比拼，把赛场和产业应用场景打通，重点检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商业服务环境下的实操能力，推动技术研发直面行业真实需求。我们也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缩短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业落地的周期，探索以赛促产的新模式。
3: 此次场景赛分为酒店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赛项，在真实环境中练就机器人的18般武艺，让他们在应对复杂任务时更加从容精准。
8: 今年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设置了很多这种实操实训的这些场景，其实都是在推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向着这个具体的比如工业、服务、生活这样的场景当中去落地，去不断的去打磨，去对我们的技术进行提升，然后呢让我们的机器人的性能更加稳定，技术更加成熟，然后也更能够更好的落地。
3: 实景化的赛事比拼持续为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积累实战数据，而赛事再次落地北京，也将助力北京打造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应用标杆。北京台报道。
0: 在即将召开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各类文体项目也备受关注。作为体育竞技的顶流项目，100米障碍赛被业内视作人形机器人底层硬实力的试金石。北京企业星海图带着2款主力机器人亮相，100米障碍赛整条赛道密集排布凹凸路面、阶梯、S 绕杆、独木桥等10重连续障碍，全程限时60秒，对机器人提出极高要求。
9: 它整个的这个运控的能力，然后包括整个准确的这种识别的能力，然后包括它在过程当中这个整体完成的这个能力。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以赛促练来去不断的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技术水平。
0: 本届比赛中还有一支来自北京的企业赛队跳出传统竞速比赛，解锁人形机器人文娱应用的全新可能。北京天九领航赛队是第二次登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今年队伍把参赛重心放在体育、啦啦操两大表演

0: 眼类赛事。
1: 今年整个这一年的这个机器人行业的都处于一个高速的爆发期，就是会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这些机器人本体厂家和一些优秀的创意团队，所以我们也拿出了一些所谓的杀手锏的节目，想在现场去争金夺银。
0: 天九领航并不生产机器人本体，而是深耕机器人文娱场景解决方案。团队除技术工程师外，还集结导演等文娱专业人才，走技术与艺术跨界融合的路线。此前团队曾在鸟巢完成32台机器人适配歌手演唱会的大型表演，还在多地举办多场 AI 机器人文艺晚会。
1: 就是未来我们的这些机器人不光是走进工厂走进生活，它在舞台上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呈现，而且我觉得在下一步肯定会走向国际更大的舞台。
0: 北京台报道。近年来，北京持续优化医疗器械进出口检验服务体系，深化国际检验领域交流合作，聚焦高端创新医疗装备发展需求，为本地医疗器械企业的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医用手术机器人等高新产品出口保驾护航，以专业技术和优质政务服务助力国产高端医疗器械扬帆出海，抢占国际市场。
2: 眼前这台华科精准 SR1 系列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有一双高精度的慧眼，在它的注目下，医生把复杂的脑部手术做得更精准、更安全，同时把患者的创伤降到最低。
3: 传统的手术方式呢，需要在患者的颅骨外打入骨钉，然后去做定位。那我们现在的通过这种无接触式的方式呢，通过我们 3D 结构光的扫描的技术，可以帮助医生最快30秒锁定手术位置。
2: 作为医疗器械质量检验的核心技术平台，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全面承担全国及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核心工作。
4: 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医疗器械的第一个十米法的电波暗室。那在这儿呢，也是对我们医疗器械进行电磁兼容检测的一个主要设施。我们可以模拟复杂的电磁环境，来验证这个设备在日常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其他的带电设备正常工作，同时呢也验证它是不是能经得起外部设备的干扰。在这里做的实验呢，也是我们出口检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2: 目前检验研究院获国家授权检验项目达1663项，可适配1964项国内外行业标准，检验覆盖领域广泛，涵盖医用机器人、医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多个高端细分赛道，为医疗器械创新研发与国际化出口筑牢质量技术根基。
5: 目前呢，我们已经为秉持智染、华科精准等企业涉及到的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还有医用机器人等产品出具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英文报告15份，为产品出海提供了保障和服务。
2: 为进一步畅通本地医疗器械企业出海通道，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北京市药监局出台《北京市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并于今年5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细则结合北京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和监管工作实际，进一步规范了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的核发管理全流程，精简办事环节，优化政务服务，为本土医疗器械企业开拓全球市场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
6: 今年截止6月30日，已办理出口销售证明325张，助力北京市医疗器械产品出口至欧洲、中东、拉美、亚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北京台报道。
0: 暑运以来，北京铁路警方共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20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就在近日，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成功帮助旅客找回了装有14万元现金的背包。前不久，旅客丁先生来到北京西站，在通过安检时不慎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后续被安检员发现背包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
7: 好多钱？
8: 简单数一下。
7: 这都是吗？
0: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包内物品进行检查，随后通过包内的身份证件联系到了失主丁先生。几分钟后，丁先生匆匆返回现场，找到了民警。经过现场清点，包内的14万元现金完好无缺。
9: 拿好自己行李物品。
10: 我当时把那盒子装那个白盒子里了，我以为我们的人帮我拿着呢。哎，我当时我说你没给我拿着包吗？他没呢。
9: 得亏东西没丢，是吧？
10: 啊，对，到你们这儿啥也丢不了。
9: 行，好嘞，好嘞，
10: 感谢感谢啊！
7: 没事。
0: 民警介绍，暑运每天都会在

0: 工作中接到大量的遗失物品类求助，绝大多数旅客都是因为粗心大意导致的。安检处候车室、座位旁、列车行李架上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1: 上车后，行李物品不要随意放置，特别是装有现金、手机等贵重物品的小包或者手提袋，最好随身放置，贴身保管。在列车到站前，务必提前检查并清点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以免丢失遗忘。
0: 北京台报道。
2: 由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景山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夜游《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将从今晚开启试运营，活动将从暑期延续到金秋时节，为首都夜经济注入灵动鲜活的文化新意。
0: 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游客化身猫族同盟，与五只灵猫携手守护中轴神灯。这场行进式的夜游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真人演绎搭配高频互动，让厚重的中轴线文脉转化为年轻化、可参与、可感知的夜间文旅新体验。
3: 这个过程呢，我们是跟着演员一起真正参与到他们的表演当中，包括他们在各个区域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展示形式，
4: 比想象中的甚至还要精彩。
0: 活动中还设置了 AR 观赏设备、隐藏互动点位等，增添了夜游的探索感。
5: 实际上是把整个的原创戏剧 AR 体验、古建的这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6: 从这个中轴线成功申遗以后，来到景山公园看中轴线的游客呢非常的多，其实也是备受关注。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在晚间呢推出这种小而轻量级的这种演出互动活动，让游客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山。
0: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试运营期间，周一至周五晚间单场上演，周六周日增设双场。北京台报道。作为王府井金街的标志性景观之一，百货大楼前的音乐喷泉每天下午和傍晚准时上演水舞灯光秀，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整点喷泉准时随着经典曲目灵动起舞，斑斓霓虹水柱层层翻涌，与百年商业街灯火相融碰撞，引得海内外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沉浸式感受这场独属于王府井的浪漫夜色。
7: 气氛特别的要热情，特别的好，然后听着那个歌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就是特别的繁荣。
8: 之前都是在三里屯那边逛，对，然后其实王府井这边也慢慢跟上了那边的脚步，感觉更潮流，也更贴合新时代的发展。
9: 我们上一轮的喷泉更新是2017年，这一轮更新完了以后，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视听体验。喷泉广场自亮相以来，市民游客在整个步行街的停留时间明显变长，带动咱们的消费增长5%。
0: 王府井百货大楼音乐喷泉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整点开放，每场表演时间约20分钟，尤其是夜间场次，搭配着专属灯光特效，观赏效果最佳。北京台报道。在北冰洋毅力园区亲手烘焙面包，调制汽水，沉浸式触摸百年工艺的温度，在烟火气中感知首都历史文脉。
10: We have 120 years around, and I think like along the time, workers are doing everything well to make the products like be appreciated by the population.
0: 从果子面包到维生素面包，从经典橙味汽水到康普茶等新品，这些承载着北京记忆、拥抱创新的老字号，通过活动正向世界讲述着北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台报道。
2: 有这样一位科创先锋，他深耕汽车智能研发与职教育人一线，在创新研发与产教融合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匠心攻克技术难题，用初心培养科创人才。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系列报道，我们就一起走进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王磊。
11: 很多人都问我，你设计车的智能解决方案研发中心在哪？我说我的研发中心就是我的课堂，我的生产车间就是学生的实训室。那给我来，这个找到技巧。

0: 术专家、大学教师，这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磊的多重身份。
1: 多年来，他瞄准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方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教研融合之路。而这份清晰的赛道选择源于2011年，还是学生的他参加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2: 那会儿不会设计，不会使用三维软件，然后加工厂说我们做不了，就这么简单一个钢管，这么一个形状，我们大概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才突破。
3: 今年刚第一次做纯电动，我们要稳定电池，现在都多少度电？这个极致是要
1: 经历过学生时代自主研发的重重难题。留校执教的王磊深耕学校赛车工坊，积极推动传统机械技术与智能网联技术深度融合。十几年来，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能力。
2: 第一台赛车做出来，我记得当时第一年做出来是240多公斤。我们自主研发的变速箱、减速机构，然后我们的四驱系统降到了170公斤左右。比如原来的大概开发一台车得7-8个月，我们现在缩短到3周就能完成一台车的这个生产。
1: 十几年的时间，让这个当初只能靠比划做钢管的工坊蜕变成了具备各类线控、底盘定制化开发能力的实战研发平台。这里诞生的不只是一台台越来越轻、越来越快的赛车，更是一项项实打实的专利技术。2020年，王磊带着学生们顺势创立了研创公司，实训室就是公司的研发中心。
2: 看一下图，
1: 课上课下，孩子们直接参与企业级开发。王磊还先后主导研发了20余款智能网联汽车科研与教学平台。
2: 比如说我的无人农机，第一个难题呢，就是我要跟得深。比如说传统的农机能跟到15公分到20公分，啊，然后呢，我现在要求我的农机呢，要跟到40公分，整个土翻过来以后，害虫给它覆盖住，防止这个土壤板结。第一是动力性，第二部分呢，难点呢就是定位导航。我们在学校就是一个练习场，大概有14-1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轴，走过来，确实培养出了很多比我更厉害的一些孩子们。
1: 对大多数人来说，研发、教学是完全不同的赛道，但在王磊这里，这些融为了一体，让技术扎根在最需要的地方。
4: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今年1至7月，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大兴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131015票，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10.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同比增长50.2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本市将于2026年8月21日20-30时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2026多彩世界中非青少年绘画邀请展暨青春志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在中华世纪坛举行。毛里求斯、津巴布韦驻华外交官在京非洲友人等150余人出席活动。本次绘画展共征集非洲31国、中国27省市自治区青少年作品3364件。北京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市民游客可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联票购买、激活绑定、权益选择、预约领码、刷码入园等全流程操作。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西城区联合举办的悦动西城情定七夕青年联谊活动举行，活动创新打造年轻化、潮流化的交友场景，为辖区单身青年搭建了优质、健康、真诚的交友联谊平台。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出现分散性阵雨，空气质量指数1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弱高压叠加分散性阵雨，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保持在优良水平，适合居室通风换气和早晚户外运动。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度迎来了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延庆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4毫米。今天夜间天空晴朗，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明天白天，北京是风轻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32度左右，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外出请注意防晒和补水。明天夜间受到新的东移高空槽影响，天空云量会再度增多，后半夜西部山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度上下。后天白天，全市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入夜后，降雨明显减弱，山区还是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3度上下。19号白天，天空云量依然比较多，山区还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而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是23度上下。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近期山区降雨比较频繁，请尽量远离山区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
4: 东城晴间多云，22到32度。西城晴间多云，22到32度。朝阳晴间多云，21到32度。海淀晴间多云，20到32度。丰台晴间多云，21到32度。石景山晴间多云，20到32度。门头沟晴间多云，21到32度。房山晴间多云，19到32度。通州晴间多云，20到32度。顺义晴间多云，21到32度。昌平晴间多云，20到33度。大兴晴间多云，20到31度。怀柔晴间多云，18到32度。平谷晴间多云，18到31度。密云晴间多云，19到31度。延庆晴间多云，17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2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6: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8: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9: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2026年，生命人从机会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 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5: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6: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8: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9: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
2: 一部用生命写就的人道史诗，一

0: 见到了毛泽东，并参加了八路军。刚到延安时，米勒恰好赶上追悼白求恩的大会。
1: 白求恩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榜样。我从大洋另一边的欧洲，也是为了反法西斯来到中国。我将会像白求恩那样，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
0: 在白求恩追悼会上许下的誓言，汉斯·米勒做到了。
2: 到了延安以后呢，他愿意去到前线，所以在延安待了没多久，就去了咱们八路军总部。
0: 1939年末，和由巴苏华、柯蒂华等人组成的印度医疗队前往太行山。米勒加入八路军129师，并参加了百团大战。战斗激烈的时候，米勒一天要救治上百名伤员。
2: 当时因为白求恩先生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就最后接了白求恩的这个班。他呢，因为不光是救战士，老百姓有什么病他们都去，所以一下子就出了名了。当时呢，老百姓就特别喜欢他，最后就叫上米大夫。
0: 抗日前线的艰苦、辛劳和危险，今天难以想象。门板做担架，老百姓的家就是手术室，手术照明靠的就是蜡烛和煤气灯。这组手术医疗器械正是米勒从瑞士带来的，也是当时唯一的一套完整医疗器械。
1: 一次听说日本兵来扫荡了，距离我们只有八里地，赶紧组织转移。那时这里有200多个伤病员，40个重伤员，我带着老百姓背伤员抬担架，一趟趟往山上送。他们抬最后一个伤员时，山下已硝烟四起，真的是非常危险。
0: 1942年后，日军的扫荡更加肆虐和频繁，导致伤员的数量也日益增长，经常吃不饱肚子。米勒努力克服，甚至带病坚持工作，直到累晕过去。可是他却把小米、鸡蛋分给重伤病员。这是一份朱德为汉斯·米勒出具的服务证明书。据不完全统计，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救治过伤病员超过9000人。新中国成立后，汉斯·米勒在1951年1月加入中国国籍，领导研制出乙型肝炎疫苗，被誉为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1994年12月4日，汉斯·米勒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反复叮嘱妻子，永远不要离开中国。1913年，贝希叶来到中国，凭借高超的医术，很快在中外政要、文化名人圈子里变得赫赫有名。他是中法大学的校董，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还在西山的贝家花园里为当地的百姓免费治病。
3: 1937年7月7日深夜，来自南郊的炮声使我一夜未眠。日本侵华战争击碎了我和无数中国人的和平生活。不久后，当一位朋友问我能否帮忙往山那边运医药品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0: 这位友人叫黄浩，是新街口基督教堂的长老。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贝希叶帮忙送药，一帮就是多年。其中一次是为白求恩送药。当白求恩看到罕见的贵重医药物资摆在战地手术台前，吃惊地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真了不起。随着战争的白热化，物资运输日益艰难。
3: 1943年，汽油被日军列为战略物资，我的汽车没法开了，可我不想放弃，我决定骑自行车运送药品。
0: 从城内王府井到西山贝加花园，

0: 40多公里，其中还有一段是山路，需要骑车大半天，还得经过多个日军哨卡。日军为打击抗日力量，1941年在温泉村建造据点，严令自此向西百姓夜里不许点灯。当时的贝西叶已年过古稀，可他为了保住物资生命线，坚定地骑行在西山的夜色中，风尘仆仆地前进在蜿蜒的山路上。一批批药品经贝加花园转交给地下党交通员，再翻过妙峰山，最终送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的战地医院。这条运送医药物资的交通线后被人称为自行车驼峰航线。
1: 几十年的生活，我早就把中国当作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朋友。作为一个从法国来的客人，我觉得我已经为中国做了很多事情。我的财富都在中国，我的情感更是在中国。
0: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说，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西叶。
2: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3: 来，宝贝，
2: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3: 嘘，小声点，别吓跑它。
2: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今年赛事亮点之一，今天上午部分场景赛开赛。
1: 在场景赛酒店场景的赛项中，机器人正在模拟宾客服务的作业流程，在30分钟的比赛时间内，要按顺序完成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三个作业任务。
2: 我们是酒店场景的这个任务，然后针对这个任务呢，我们去主要分为那个去做了一些任务的一些拆解，主要分为那个导航和一些操作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对于这个任务里面，我们也分析了它的一些难点吧，然后就比如说它的一些操作的通过性，然后以及操作的复杂度，然后针对这一些两个方面去做了一些特定的一些优化。
3: 去年是也参加这个比赛，去年我们主要是摇操，但我们今年主要是基本上全在做自主，希望它是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
1: 比赛重点检验人形机器人综合具身智能，包括移动负重与推控平衡，不同软硬物体的灵巧抓取摆放，实景环境下导航感知识别，以及长链条多步骤任务规划与流程执行能力。
4: 比如说现在在客房打扫方面，之前我以为只能从事一些比较简单的机械的一些服务，但直到我看到它机器人已经可以开始铺床，可以叠被，未来我觉得他们可以提供更人性的服务，可以提供更精细化的服务，真正的让客人在酒店感受到科技与服务的并存。
5: 真实酒店环境开展实战比拼，把赛场和产业应用场景打通，重点检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商业服务环境下的实操能力，推动技术研发直面行业真实需求。我们也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缩短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业落地的周期，探索以赛促产的新模式。
1: 此次场景赛分为酒店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赛项，在真实环境中练就机器人的18般武艺，让他们在应对复杂任务时更加从容精准。
6: 今年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设置了很多这种实操实训的这些场景，其实都是在推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向着这个具体的比如工业、服务、生活这样的场景当中去落地，去不断的去打磨，去对我们的技术进行提升，然后呢让我们的机器人的性能更加稳定，技术更加成熟，然后也更能够更好的落地。
1: 实景化的赛事比拼持续为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积累实战数据，而赛事再次落地北京，也将助力北京打造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应用标杆。北京台报道。
0: 海淀公安分局永丰派出所副所长刘笑笑路过西北望公园里的一片树林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弯着腰，打算把一个包裹埋在树坑里。刘笑笑平时专门负责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名男子奇怪的举动让他意识到此人可能正在遭遇诈骗。
7: 我刚搞过来，
8: 真及时啊！你这个，
7: 他一路拉警报过来，你没听见吗？
9: 这是你那个啊，我现在给你当面，你面拆封啊。
10: 给多少钱啊？
11: 3万。
8: 哪有用现金发单的？这钱早回不来，咋想的呀？
1: 上午11点多，民警刘笑笑路过西北望公园的一片树林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弯着腰，打算把一个装有8万元现金的包裹埋在树坑里。
12: 当时就在前面1.50米左右的位置，他从那下了车。
13: 您当时在这儿转了一
12: 圈？我在这儿，我就转完了，转了两圈。我最后一圈来这儿的时候，我刚到门口呢，从这儿开始下车，一直往里走，
13: 背了个包，
12: 对，背了个那个单肩包，
13: 就沿着路往前走。
12: 对，因为从这儿开始往前，全是树林了，再往前就是水库。他要去玩的话，他完全可以开车过去到水库边上，
13: 就没有必要跟这儿下车。
12: 对，没必要跟这儿下车。
1: 刘笑笑是海淀公安分局永丰派出所副所长，平时专门负责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名男子奇怪的举动让他意识到此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
14: 你缺钱你把钱给别人啊，
8: 慢慢套慢慢套，前面可能给你返点，就是放松你警惕呢，就一笔大钱过去了，这人直接失联了，找不着人了，钱全没了。
1: 这名男子姓张，他说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8万元现金埋到指定地点，就可以收到不菲的报酬。
15: 在哪加的这联系方式啊？
16: 弹出来，
15: 就弹出来广告，然后点开下了链接，
16: 对，
15: 然后点进去想买药，
10: 然后买药以后，他说要把保密发货，然后创建三个订单，买三个订单，然后再钱退回来，对吧？但是创了三个订单以后，发现钱没退，然后他一步一步的让你按照他的步骤再充钱，然后完成，对吧？
11: 对。放了，说谁取了，说了吗？
16: 没说，他还没能回复我呢，那个什么就弄过来了。
17: 它是一个刷单诈骗，手机啊弹出一个弹窗广告，说上面可以买一种药，这个药呢是他非常想买的，然后就以这个由头，对方引导他一步步操作，说这个药比较难，过不了海关，需要完成几项任务，或转账完了以后，把任务完成以后才能买药，所以说他按对方的操作，一个想达到自己买药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呢，通过这些任务做完以后，对方答应他把钱再给他返回来，所以他才深信不疑的。

0: 福建一名60多岁的劳工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不幸离世，家属依法申请工伤认定，但用人单位却拒付工伤赔偿，这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我们一起来看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
1: 2021年，王某入职一家餐饮服务公司担任洗销工，当时他已经64岁，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也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费。次年2月，王某在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其家属先行通过公司购买的人身意外险领取了一笔理赔款，后通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获赔。同时，王某的死亡被依法认定为工伤，王某的近亲属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但公司不服判决结果，诉至法院。
2: 公司认为王某家属已经通过交通事故获得了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补偿了，那重复主张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同时他认为如果应当赔偿的话，也应当以商业保险理赔款为限，同时并且应当对肇事司机的赔偿及交强险的赔偿部分从工伤赔偿责任中予以抵扣。
1: 集美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的死亡已被依法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因为公司没有给王某办理工伤保险，造成其近亲属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相关费用，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虽然公司主张其已为王某投保意外险起到替代作用，但人身意外险仅为企业自愿提供的商业福利，二者法律性质、赔付依据相互独立，不能相互替代。同时，家属获得的交通事故赔偿也不能抵扣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待遇。
2: 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它是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救济途径。那工伤保险待遇是基于社会保障制度，那侵权损害赔偿是基于民事侵权责任。那二者的制度目的、赔偿依据均不相同，与本案中主张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二者没有冲突。
1: 集美法院判决，公司应向王某近亲属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公司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表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以为超龄劳动者购买人身意外险作为替代等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行，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2: 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签订用工协议，明确约定协议的期限、用工地点、时间、劳动报酬、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相关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
0: 每年到了暑假，电脑、平板、手机组成的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都会迎来销售旺季。但是今年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数码产品价格普遍明显上涨。
3: 市民张先生的孩子今年刚高考，马上就要上大一了。由于专业学习需要，要配置一台笔记本电脑。他们逛了一圈，发现符合要求的基本上都要过万。像这款戴尔外星人系列笔记本，即使算上各种优惠，价格也要12000的样子，稍微超出了他们的预算。
4: 我的心理价位是10000块钱左右的，都感觉现在因为今年的这个硬件市场这个都比较高啊，所以感觉有点贵啊。
3: 记者在商场里逛了一圈，发现往年销量很火的开学三件套，由于手机、平板、笔记本等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价，导致今年数码经销商生意明显冷清了很多。以其中涨价最明显的电脑为例，这家联想经销商告诉记者，他们

0: 的拯救者 Y9000P 游戏本，年初售价在11000左右，现在售价16000的样子，涨幅 40%。 不仅如此，近期显卡也开始集中涨价，部分型号已经上涨 50% 左右。不少从业多年的经销商直言，今年暑假堪称最贵换机季。
1: 确实是的，那至少我觉得这20年来就是最贵的时候了呀。这是时间太长了，从去年9月份开始，对吧？甚至说给到的消息是到2027年、2028年，现在就是感觉就是里面就是没有不涨价的。你说从内存、硬盘、CPU 涨到显卡，现在甚至要涨到显示器。
0: 经销商表示，随着高校开学，数码产品的销量预计会有一波小高峰，但是幅度有限。面对价涨量跌的行情，他们也只敢稍微备一点货，不敢囤货。
2: 所以说今年的资金压力也会很大，对，比往年都要大。
0: 而随着电脑新机价格居高不下，维修的生意却好了很多。在这家电脑维修门店，工作人员正忙着维修顾客的电脑。负责人介绍，从去年内存开始涨价后，他们的维修订单量就开始逐步上升，目前每天的单量稳定在50到70单的样子，比去年同期多了10-20单。业内人士表示，这一轮涨价主要是由于 AI 产业挤占产能导致，未来随着新建工厂拓展产能，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但是这期间仍需经历一段产能爬坡的过程。
3: 孩子马上上小学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4: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5: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6: 幼小衔接必须上，能让孩子一年级开学几乎不需要任何适应期，嗷嗷自信，干啥啥行，正反馈持续到3年级甚至整个小学，毫不夸张。2个月，
4: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7: 我们家是报了2个，报了一个拼音班，还有一个英语启蒙的班级。我怕开学之后，老师可能他上课的进度会比较快，
8: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9: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10: 大体给他。就是略了一遍那个拼音、数学，现在大部分的孩子都上幼小衔接，我们家孩子一不上，可能就跟不上了。
11: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3: 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当下大众对幼小衔接普遍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4: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12: 非常强调4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4: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 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13: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他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14: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12: 大量的研究和一线的教师的实际的反馈，提前这种抢跑，他可能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注意力会不集中，他甚至其实影响了他的学习习惯等等，消耗了他的学习兴趣，而出现了后劲不足的情况。
15: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16: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17: 来，宝贝，
16: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8: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16: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19: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0: 扶这个人物立起来，几乎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成败。那观众对于沈腾的改变有怎样的感受呢？
21: 在网上也确实是看到对腾哥的演技的这种认可，所以说来体验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是很值得一看吧。
22: 我觉得他可以多挑战这种比较有深度的电影，还不错。
23: 用他的视角把整个电影的这种状态撑起来，我觉得就是挺突破的。
24: 能给我带来一些欢笑的同时，然后也让我感觉到这个电影所表达的这些意义。
20: 除了沈腾，其他演员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蒋奇明堪称黄金男二号，在这部电影里，蒋奇明展现了他超强的语言天赋，英语、阿拉伯语带有口音的普通话切换自如，面对客人和员工神态各异，毫无表演痕迹，感觉就是一个干了很多年的餐馆经理。
25: 欢迎来到龙餐馆这个影片呢，实际上它是把一个宏大的叙事以及作者他想去阐述的思考的问题和一个很贴地气儿的故事很好的缝合在一起，而且呢他非常巧妙地做到了叫做表里如一，就是他的叙事跟他的意义的表达，实际上他是像洋葱一样层层包裹层层包裹，就是他非常的顺畅，非常的丝滑，所以就是他没有这种说教的意味，实际上就是在用台词，就是在用镜头去 表现

0: 十分具有张力，直指人心。
1: 目前本片的预测内地总票房已经突破25亿元。
2: 你来我们国家的
1: 北京台报道。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热度持续，陆续在全球多国院线上映。影片的上映也在这个暑假吸引了大批海外侨胞来到福建寻根。
4: 在漳州古城侨乡剧场，一部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持续上演，演出以归来为主题，重现侨批跨洋传递、闽南人闯海谋生的场景。不少侨胞专程带子女返乡观演，让孩子近距离接触侨批文化。
5: 侨批它不仅仅是一个信翁、一个平安信，承载的是更多的是对家庭的思念、对家庭的担当，还有以国家的情怀。观看《再回闽南》以后啊，对于我们新一代的影响，还是我觉得是还是蛮大的，而且给我们更多的就是线上一堂寻根课。
4: 随着暑期来临，入境游持续升温，不少外国游客将侨批馆列入行程，到古城品尝卤面、四果汤等闽南小吃。漳州古城周边民宿入住率提升80%，夜间餐饮消费增长1.2倍，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
6: I really want to know more because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and it's very heartwarming.
7: 他们上面所写的那些东西其实很让我有感触，也很感动。我去了很多地方，去了东山岛、南京土楼、云水谣等等。
4: 在福建厦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实景体验逐渐走红。走进时光批局，电影中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被复刻在主题空间内。通过知识问答、情景演绎等趣味互动，博物馆里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让游客游玩之余学习侨批知识，触摸祖辈的乡愁记忆与家国精神。不仅如此，眼下这里已经成为不少外籍游客抵达厦门后的第一站。不少游客换上特色华服，体验拓印、剪瓷雕等非遗技艺，在全天不间断的实景演绎中，从参观者变成剧中人。
8: A lot of people come up and want to take their picture with me, and some people think I work here.
9: I find the clothes really pretty because of all the patterns, and it's really nice. I would recommend it to my friend, and it's like Chinese culture kind of.
3: 近日，在前门大街大江胡同，不少市民发现，抬头就能看到美丽的山水画。
10: 在北京胡同，我竟然拍到了千里江山。在前门大街大江胡同，抬头就能看到山水画，风吹过，青绿流云飘动，终是浪漫。

0: 近日，北京朝阳游出彩创新嘉年华举办，全方位展现朝阳电竞产业的新场景、新生态、新成果。
1: 精彩的电竞舞拉开了朝阳游出彩创新嘉年华的序幕，北京朝竞游戏展示中心也正式亮相投用。场馆以时间为轴线，梳理中国游戏产业发展脉络，深挖数字游戏文化价值，同时设置六大功能板块，打通产业研发、成果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全链条，打造产业文脉展示与青年创新集聚的城市新地标。
2: 馆内包括实物、互动、杂志、媒体以及各种各样的内容承载，囊括了整个中国游戏产业发展的历程。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市民、更多的玩家在走进这座展馆的时候，想起自己与游戏相伴的快乐时光。
1: 活动现场汇聚70余个独立游戏展位、10余个特色桌游展位，集中展出100余款新锐原创游戏 demo 作品，覆盖国风传统文化、未来科幻创新、休闲益智交互、沉浸式叙事、小众创意实验等多元品类，为游戏爱好者提供独家新鲜的沉浸式试玩体验。
3: 现在游戏的设备的那个要求也比较低，你有一个手机啊什么就可以玩，它的参与成本是非常低的。然后其次呢，也就是现在的游戏公司他们都特别的有创意。

0: 创意，然后做出的游戏多种多样，也能满足不同的人多元多维的需求。
1: 此外，现场还同步揭示了游戏电竞服务专窗，落地市区联动专属政务服务，聚焦游戏版号审批核心业务，通过前置预审、就近受理、全程跟进，破解企业办事痛点，构建全周期赋能服务生态。目前，朝阳区已集聚千家电竞上下游企业，形成南北联动的产业布局，未来将持续深耕电竞原创孵化、技术创新与业态融合，全力打造全国电竞产业创新高地，为首都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增效。

0: 仅能听到经典老歌，沿着林荫道还有120个闲置好物摊位，规模比去年翻了一倍。这边还陆续开放了水上运动休闲体验、岛上未来美学馆等多元业态和品牌。
1: 现在的这个文旅的空间也很多，其实竞争也很激烈。那我们如何能让中湖公园保持活力？通过这些手段呢，其实是保证客流的一个重要的举措。现在中湖公园呢，基本上在周末的时候还能保持在日均客流在15000人左右，在我们这种区属小公园算是一个不错的流量了。
0: 这座爱玩的显眼包公园正在用一场场非正式的活动证明，当代公园可以做的远不止于绿树和长椅，它可以是音乐会现场、露天影院、市集、舞池，更可以是城市里人与人重新连接的温暖焦点。北京台报道。
2: 节目最后提示大家，8月18号0时至8月23号20-24时期间，将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仁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那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3: 欢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日前，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保护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生态质量稳步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日正式实行，无论是餐饮油烟还是绿色低碳发展等时代课题，都在法典中得到回应，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了更加系统完善的法治保障。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超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政企联动，助力北京精准施策治理挥发性有机物。餐饮油烟排放是北京市挥发性有机物生活源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全市大气污染重点治理的对象。日前，记者跟随石景山区生态环境执法队员来到八宝山街道美食街，对周边的餐饮企业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4: 这是我们创新引入的 AR 智能管控执法终端，是一个 AR 眼镜，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眼镜对这家企业进行检查。今天到他们后厨，看到设备设施都摆放比较正确。第二个，可以通过这个眼镜跟我们的在线监控系统进行互联，看到了颗粒物浓度、非甲烷总厅还有一个油烟烟度排放数据都是合格的。
3: 执法队员介绍，为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今年这条美食街多家重油烟企业集中完成了油烟净化升级改造。从近期监测数据来看，相关污染物排放浓度大幅下降。
5: 今年以来，累计开展了这个50台的这个油烟净化设施的升级改造。根据我们的监测报告，主要污染物油烟降低达到70%-80%，非甲烷总厅等涉及群众感觉异味比较明显的，也降低在50%以上。
3: 此外，夏季高温时段车辆加油时易挥发油气，这也是挥发性有机物来源之一。近期，北京发起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的倡议，通过发放优惠券、油品打折等方式，鼓励市民夜间加油。
6: 挥发性有机物呢，它是大气中主要污染物 PM2.5 天体物，所以说一直呢也是咱们北京市大气污染控制的这个重点。北京市呢目前对 VOC 呢主要是采取了这个源头替代、过程管控跟这个末端深度治理全链条的这么一个治理体系。
3: 近年来，北京精准施策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除了在餐饮油烟等生活源管控方面持续发力，还以污染减排为核心，提升产业含氯量。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2252家企业完成绿色升级，有效促进固定源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约1400吨。
7: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8: 老板，要碗炸酱面。
9: 好嘞。

0: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1: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
2: 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1931年著名教育家梅贻琦说出的一句话，他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解和认知。走进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院士馆，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这句话。裴坚教授被北京大学评价为为我国的创新型化学后备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今天我特意来拜访他。
3: 裴到了。
4: 好，请进。
3: 裴教授，
4: 哎，你好，
3: 您好，您好，
4: 您好，
3: 打扰您了，
4: 哎，您客气，您客气，
3: 我是慕名而来的，
4: 哎，您客气，对，
3: 我感觉您这办公室，
4: 对，比较小一点，
3: 很温馨啊，
4: 对对对，
3: 哎，这个白板有意思，
4: 我是要经常上课，所以在课余的时间一定要给学生答疑，
3: 他们随时都会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嘛，在这儿就解答了。
4: 只要我在，学生都可以来答疑。办公室门永远是开着，
3: 很专业。这边这个相框
4: 啊，这是我们
3: 这么多照片，
4: 这是我们实验室经常活动的一些照片。
3: 服装还都是统一的。
4: 平常大家看到的这个方形的元素周期表，它改成了聚元式的元素周期表。但是它这元素周期表里面不是元素，是我们这个组里面出去的每一个学生。首先是学生的名字，就是从研究生到本科生，然后他们家属的名字，
3: 还有家属的名字，
4: 然后还有他们孩子的名字，待会儿您可以看一下。所以每年都有一件这样的衣服。
3: 这张很特别，
4: 对，
3: 是到了珠峰之巅吗？
4: 对，这个学生是登过珠峰的一个学生，
3: 登顶珠峰都不忘了带上课题组的标识啊。
4: 对，
3: 感觉整个这个课题组不仅是有学术成果，同时还有满满的这种内心的归属感。
4: 我觉得至少我在北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一点，就是说所有的每个人的成长来自周边每一个师长的关心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能把这个好的传统带给这些学生们，
3: 真正是最宝贵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哈。我刚才在咱们的院士馆当中看到了您获评了国家级教学名师，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重量级的奖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参评的标准呢？
4: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得到学生的肯定，就是我觉得一个名师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你学生不喜欢你的课程，那你再评上也没有任何意义，那很多学生就会觉得这个价值就不大。但是如果你的课能让很多学生喜欢，而且学生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不是因为你给分高他喜欢你，而更多的他的确在你的课程上面或者你的课堂上面得到了思维的提升和对这个学科的新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名师，我觉得一个最低的要求，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3: 那能不能到您常上课的教室去看一看
4: 啊？好啊，那我们一起去。
3: 好的，
4: 好吧。
5: 2018年应该是，
6: 我是37嘛，我在这儿。
5: 张馨予再往后，哦，61。
6: 张馨予对，61。
5: 现在没差多少。
6: 62、63、64。
5: 师妹应该在。
7: 我在这儿呢。
6: 哦，在这儿。
5: 哦，在这儿。
6: 对。
8: 我是71号吴白宇。
6: 这个组上，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每年做一版新的，每个同学或者每位家属都会占一个元素的位置。然后第一位是裴坚老师，然后第二位是裴老师的夫人邵老师，那么第三位是他们的儿子裴兆远，那么后面就会按照这个学生的这个入学的时间按顺序排序，那么我是在第37位，那么在这里，对，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更新，把新来的学生都加进去，那么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家属或者甚至子女都可以加进去。裴老师作为教学名师，首先第一位肯定还是教学。有一点让我非常印象深刻，是他的 PPT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然后他会故意把这些错误不进行修改。这些错误也不是特别大的错误，可能就是一些笔误啊，然后一些小小的点，然后同学们一起思考，也是我在上他的课的过程中非常感觉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7: 不仅作为教师，我觉得作为导师，裴老师是一个严谨又松弛的一个人。
8: 我觉得裴老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编写的这几本教材，就这几本教材都是我从小读到大的书，就是它非常的厚，就是因为它的字里行间介绍了很多，就是关于某一个反应，它可能它会把 前任的科学家可能每一个人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可能一个小小的改动就让一个本来没什么用的反应变成了商业上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成果。他对每一个反应、每一个的科研还有突破的过程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讲解，让我这个受益匪浅。
3: 这是您平时经常上课的教室吗？
4: 哎，曾经有一个学期我在这个屋子上课，所以今天也请您来体验一下，
3: 感受一下
4: 这个北大的教室。
3: 这个教室挺大的，
4: 对，
3: 大概有多少学生啊？
4: 100来人的这样一个教室。来，您请坐，
3: 来感受一下，重新回到校园。
4: 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叫《北大的讲台》，然后就北大的讲台是最难站的。因为底下都是做的最聪明的学生，
3: 因为我们都知道能考上北大，比如说考上北大化学系，那都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
4: 对对，
3: 虽然我们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的一大快乐吧，但是它也意味着压力吧。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4: 对，我觉得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是以前老师教我，比如说你得认真的做讲义去备课，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去把这个课件背出来，因为你不能拿着课件在那念，那背又不是一件很擅长的事情，所以我每次发现我背完了东西再到上课再去讲，内容又完全变了，所以这时候就更加的要去让自己内化，就把知识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把课程内容变成你一部分去讲出来，所以这样让学生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
3: 我们常说老师要给人一瓢水，可能自己要准备一桶水，您肯定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
4: 那这是肯定的，因为你这个最后拿出来的只是你的一部分，你又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3: 对，
4: 所以很多东西更多的是你自己怎么去准备，准备的越多才能把课程讲得更精彩。
3: 是，您说到讲义了。
4: 对，
3: 这好像是3本
4: 对
3: 有机化学的讲义，是吗？
4: 对，实际上这个有机化学，肌肉有机化学是邢奇先生，他最早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把建设的一本教材，所以实际上是4本，但是我当年学的是第一版，10多年以后就变成了第二版。这邢先生实际上他是集中了他当年在国外求学，然后在50年代开始在北大开基础课，然后一直积累了30年，到80年代初开始国家号召要建设教材，然后他把这个自己的讲课内容变成教材的一部分。第二版弄完了以后呢，
3: 我们还有签字呢。
4: 对，我们开始弄第三版。
3: 第三版
4: 弄的时候，这先生年龄已经很大了，所以2000几年的时候，这个我去邢先生家里，我们被几个老师叫在一块儿，包括裴蔚老师，就是邢先生指导我们怎么样写，准备第3版的教材。因为那时候我刚回国不久，那时候才不到40，所以还显得比较年轻，所以这个邢先生就给我留了这么一句话，就写一本跟得上时代的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望努力为之。所以邢先生一直要求是要跟得上时代。
3: 这句话很关键。
4: 对，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书的理解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跟得上时代，一个是要努力为之。就所以一个好的教材是真正是能反映学科前沿的，而不是把100年以前或者50年以前的东西变成教材一部分。所以邢先生去世以后，我们出版了第3版，然后到10年以前我们就又出版了第4版。如果最近之内努力再重新编这本书的第5版，
3: 还要编第5版？
4: 那还得继续下去。我自己希望将来等我老了的时候还有第6版第7版。我觉得一个教材，好的教材应该2-3年更新一次，这样才能变成先生的要求，就跟得上时代的书。
3: 您常常会提到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提问的能力。我不知道面对也是很聪明很勤奋的学生，在这个课堂上会形成一些交锋吗？会有学生对您的讲课会提出一些疑问吗？
4: 会。我觉得这个我跟您讲两个非常这个很实在的例子。有一次也是的确也是这样的黑板，因为中间我们50分钟上课，中间会休息10分钟。有一次我讲2碘化3的作用，我讲完了以后，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个学生上来告诉我说，裴老师你刚才讲课的时候讲错了。然后我说我错在哪，然后他给我讲说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去理解。我马上就反应到认识到自己上课的讲的错误在哪，所以在我第2节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告诉所有的同学说我刚才讲的时候是错了。 所以实际上在给上课学生指出你错误的时候，你自己又会得到提升。还有大概三四年以前吧，有一次我讲

0: 这个环丙烷的这个分子轨道。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实际上我自己还是处在一个经常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所以我那次讲课的时候可能讲得不够清楚。然后呢，我讲的时候立马另外一个同学站起来告诉我，他说裴老师，我讲的会比你更清楚。
1: 是吗？这学生在课堂上说的。
0: 对，他马上就在讲，说裴老师，我讲的会比你更清楚。所以我就请他上来，我说那你来给我讲。所以结果他讲的的确比我好，所以最后我跟那同学说，哎，你帮我写一下，我认真的回去读一下，读完了以后，将来我照你这个方法去讲，我说会让底下的同学更好的去理解。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学生及时的指出你的错误，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上课同样也是一样，就是说，不要这个以为学生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说，比如学生在课间问你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会的，我会告诉学生；但是不会的，我会直接告诉这些学生说我不会。等我回去再读点书，我再来告诉你。
1: 真正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0: 那肯定
1: 就是一个教学相长而互相砥砺的过程。
0: 那是肯定的。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大家都面临着一个 AI 时代的来临，所以很多人都在提问说 AI 来了以后，到底我们需要培养，或者说我们需要让学生有什么样的能力？对于我们每个年轻的学生来说 ，AI 时代的来临，更重要的不是说你会不会用，而是你会不会问。实际上是锻炼每一个人你有提问的能力。
1: 嗯。
0: 那每个人怎么样提出好的问题，是一定有思辨力的人才会提出好的问题。
1: 对，所以无论是在哪个课堂上培养有思辨能力、有提问能力的学生，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能够培养出善于提问、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的学生，我想也说明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
2: 大概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化学奖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就是高考结束，所以我想向裴老师请教一些关于大学选专业，然后包括去哪个地方进行本科学习的这个问题的探讨，所以他当时就直接跟我说，那你就直接过来，我们可以面谈。所以我当时也是从德国驱车前往苏黎世，他给了我很多的很有过来人经验的这么一些指导吧，然后为我解答了很多的问题。裴老师比起一个普通的老师，就是那种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差距，然后会让你觉得比较害怕向他提问题的老师，更像是一个比较亲近的一个好朋友，所以这一点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难得。
3: 在北大从教20多年，裴坚教授除了始终坚持在教学一线传道授业解惑外，还带领学生在科研领域深耕，其中对柔性光电材料的研究成果已经进入产业应用，这被业界称为突破了有机集成电路的卡脖子难题。
1: 看上去像是一个电路板。
0: 对对，是的。
1: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普通的电路板，但是当我触摸它以后发现，天哪，这么薄。
0: 对，
1: 而且这么的有弹性和柔软，跟过去我们传统印象当中那种很硬的一块板状的电路板完全不一样了。
0: 这也是技术先进步的一部分，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比如说怎么样用有机的材料来替代以前的无机的这个硬板的体系。也许某一天我们用这样的柔韧的材料可以成为我们机器人的皮肤的一部分，让你会更加的体会到机器人更接近于人类。
1: 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是冷冰冰的这个皮肤，
0: 哎，对，
1: 那以后它的表皮可能会更加的柔软，
0: 哎，对，
1: 更加的
0: 亲肤。几年以后也许你看到的机器人可能不再感觉它是机器人，而更多的让你感觉它像个人。更重要的将来比如说我们能用这样的材料做的脑机接口的这一部分。
1: 脑机接口因为它是嵌入式的，
0: 对，
1: 它需要跟我们的人的大脑跟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兼容性，
0: 一方面是兼容性，另外一方面不能让你人的大脑有任何的异物感。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对你的人的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有伤害。
1: 那现在这样的技术已经应用到我们的产业当中了吗？
0: 比如说我学生他们在做的这个车载玻璃，它可以让玻璃随时变色。也许您平常使用车的过程当中，你买了新车以后你要去贴个膜，但现在这个很多的玻璃厂家它生产的是可以你摁动一个开关，它玻璃可以从透明变成看不见，把阳光完全隔到车外，所以你只要按动开关就行，就不用

0: 再去做任何的这个贴膜的过程。
1: 通常我们会觉得高校的教师做好教学，做好学术研究就已经非常的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还要把教学研甚至和产业这么深度的连接在一起？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努力？
0: 因为做科研的目的是不断地去更新你自己的知识背景，你去了解学科的前沿，你才会有让自己的课程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让学生更能体会到科研和教学相结合。但同时实际上我觉得特别对我们来说，做的是有机半导体和共高分子半导体这一块，那它是整跟产业是紧密结合的。你不能只是在房间里享受着自己发 paper 的过程或者发文章的过程，你更多的要去体会怎么样能让这些东西变成一个能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很幸运一点，我有一大群聪明的学生，所以这些聪明的学生他不仅是愿意去做研究，同时有的学生也愿意去做这个产业化，所以在他们的帮助底下，我不用花太多的精力了，他们自己去实现产业化的话，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点。
1: 我想能遇到您这样的老师也是孩子们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您研究的是化学专业，有机化学，我觉得这个化字就很奇妙。
0: 对，
1: 它一方面是探索大自然的变化，同时结合您的这个教书育人的专业呢，又是对人的教化哈。所以我想您对于化字有更深刻的理解。
0: 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管着我们本科教学的老师，他叫周其凤老师，他也是我们高分子这个中国高分子的这个领军人物。今天上半年他又给我上了一课关于化的解释。
1: 怎么讲的？
0: 就是他对这个甲骨文里面化的解释，我觉得对让我对这个化学的理解提升了一个层次。他那天突然跟我讲起来，他说：“裴健，你对化字的理解到底怎么理解？”我一下子被蒙得有点傻了。然后他告诉我说，甲骨文里面的化实际上是两个人，但这两个人是反对称的，一个是朝上的，一个是朝下的。对，所以他说这个化字实际上是表示的是一个母亲正在生育孩子。他说化更重要的是产生新的事物，那每一个物质都是有它的生命力的。化学更多的是在为我们人类的发展过程提供所有新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在生活当中，化学不真的是无处不在。
2: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0: 比如说红酒，我们打开的时候，通常您看到服务员，他当然会倒一小杯先让您尝一下，但它更多的是会放到这个倒到醒酒器里面，然后它放在这里面，它要去醒一会儿酒。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把需要醒酒。
1: 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有必要醒吗？是不是形式主义啊？
0: 这里面实际上是跟红酒的这个氧化过程紧密相关，它里面单宁的这个氧化过程，不同的人的口感会不一样。它需要单宁，因为有时候有点涩味等等的，它需要有一个氧化过程让它被氧，一加氧化以后，它整个的口感就会有变化。
1: 哦，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醒酒的过程，让它跟氧气更好充分的接触。
0: 对，所以您会看到为什么底下肚子是大的，上面是小的，它不能敞着口。敞着口这样的话，跟氧气更多的充分接触的话，你的过度氧化也会有影响。
1: 就是让红酒在氧气当中适度的跟空气接触，有一个氧化的过程，这样口感会更加的丝滑。
0: 对。另外一点，您看到这个服务员，当他拿上来白酒的时候，
1: 通常这是白葡萄酒。
0: 对，他通常是会用冰桶来做的。
1: 是。
0: 然后那也就是说，干白我们喝酒的时候是不需要醒酒的。
1: 干白通常是不需要醒酒，但是要放在冰桶当中，这有讲究吗？
0: 它需要保持干白在4度左右，让您去品尝。
1: 在这个温度下，口感最好。
0: 对，所以红酒是在室温喝的，一定而且要醒酒，但干白它是不需要。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干白就不需要醒酒？
0: 这就是我觉得给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或者是如果有小朋友有兴趣学习的话，他可以去查更多的资料，去体会一下为什么红酒的喝法和干白的喝法它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这些搜索工具，我们去搜索，让大家去自己去尝试一下寻找知识的这个乐趣，而不是只是在屏幕上只找到一个答案。
1: 真的，我觉得今天果然是采访了一位名师哈。
0: 没有。
1: 这个在采访过程当中就给我们又布置了一道作业了，回头自己去了解一下。
0: 实际上您如果有兴趣，您也可以去体会，喝啤酒也是冰的啤酒比室温的啤酒要好喝一点。
1: 对，这个也是有化学的原理在里面。
0: 当我 我们去吃一个东西，或者我们去享受一顿美食的时候，我们不是只为了肚子了自己饱腹，而更多的去体会不同食物给

0: 你带来的快乐是什么？嗯，比如我喜欢做饭，实际上在做饭过程中，你也会体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佐料。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可能不夸张地说，应该我是最早用啤酒炖鱼的一个业余的厨师。
1: 哦，是吗？那个时候人们通常还不用啤酒炖鱼。
0: 对，九十年
1: 还没有啤酒鱼这道菜。
0: 对，1992、1993年的时候。嗯，
1: 那确实。
0: 因为我是从南方来的，从一个渔村来的，所以海鱼它是腥味是很少的。但是呢，到了北京买河鱼的时候，通常有土腥味，所以这时候你会在想怎么样改变一下鱼的口味，因为啤酒里面有糖的成分。然后有酒精的成分，也许它能改善一下，所以我就做鱼的时候不加水，我整瓶啤酒倒进去，
1: 用啤酒做鱼，
0: 就一整瓶啤酒来炖鱼，然后做出来以后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土腥味和口感都会，土腥味会消失，口感会非常好，所以这样一改变一下这个河鱼的感觉，那这时候就鱼就变得好吃了。就很多时候我觉得生活不断的会给我们带来各种的智慧。一个人对生活感兴趣，一个人对生活有乐趣，我觉得他自然会对科学也会有乐趣。
1: 我觉得您有效地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了。您说的这个啤酒做鱼，这个做法我是知道的，因为不仅是料酒可以做鱼，很多人也喜欢用啤酒做鱼。现在因为觉得它去腥啊，效果很好，还能够让口感更嫩滑，是什么样的化学原理吗？这其中，
0: 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是一方面是醇，一方面里面有乙醇，另外一方面里面有糖分。这个中餐里面很多时候很多糖分的加入是可以提鲜的，因为糖是一个多羟基的化合物，它跟你味觉的这个接受能力也都会有所的调整。
1: 所以其实化学它不仅仅是在实验室或者是在课堂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在餐桌上，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很亲切。
2: 1985年，18岁的裴坚从浙江舟山的一个海岛上考进北京大学化学系。从初入校园的懵懂少年，到逐渐进入化学殿堂，成为一位以学术为志业、遍数桃李的师者。今天的裴坚教授已过知天命之年，不知不觉中，人生的一半时间都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度过。
1: 您是1985年考上北京大学的，
0: 对，1985年来北大入学的，对。
1: 当时走进校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那时候校园跟今天肯定很不一样。
0: 那变化很大。那时候是从南门进来的，那时候迎新都在南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那时候，因为农村来的嘛，从一个渔村来到这儿，这是很新鲜，然后好多话也听不懂，然后那我又是一个人来的，就背了好多东西。所以就觉得很好玩的这个环境，我觉得最更好玩的就是周边的人都很活跃，
1: 是吗？就大家都是对未来充满了各种自己的这个追求。
0: 我觉得那时候的学生，我觉得真的特别，那个年代，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学生都非常的爱国，就希望这个国家强盛，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那时候北大让我真正从一个这个懵懂的少年，变成了我觉得一个。激发自己，希望能让自己，成长为对这个国家有用的，或者说对这个国家发展有帮助的，这样一代人。那时候谈不上学习有多刻苦，但是我觉得至少每个人都是有动力去做事。
1: 但是，来到这里的人，那学习成绩一定是佼佼者啊！
0: 谈不上，我觉得谈不上，真谈不上。这个跟您开个玩笑，这个我的语文高考还不及格呢，120分我才考了68。
1: 那您的化学成绩得多高啊？
0: 化学还不错。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化学挺有意思的，我就要把它作为我一生的追求的方向了？
0: 我觉得这还是归结于我在新加坡、在美国留学期间，我觉得这时候真的是激发了我对化学的这样一个学习动力，特别。加入到有机半导体领域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觉得发现化学跟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结合在一起，而且那时候做饭也没有像今天给您介绍的有那么深刻的去理解，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跟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化学的美。
1: 很多时候也需要沉下心来，耐心的不断的去探索它，才能够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0: 对，
1: 这段时间正好是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在召开，基础研究可能跟偏应用的研究相比，它不是那么的好理解，
0: 对，
1: 大家感受也不会那么直接。
0: 对，
1: 您认为基础研究它重要的意义在哪？
0: 我想实际上一个真正的一个国家的实力，或者它的软实力，或者它的工业上的工业的强大的实力，体现在它的基础研究。

方面的强大的实力。因为任何所有的应用，它的来源都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成就，说没有基础研究不会有产生应用的，只有有了强大的科学的基础，才会有最终技术的革新。

0: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胡某、刘某已经被英山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切勿贪图小利参与粘贴散发非法卡片牟利，同时坚决不扫码、不联系、不转账，发现此类乱象及时报警举报。
2: 用豆包查酒店推荐，不少人是冲着它客观中立去的，没有广告，不带推销。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从8月10号起，通过豆包订酒店，平台要抽12%的佣金。虽说豆包强调这不是广告费，成交了才收，但是推荐结果一旦和钱沾边，还能不能保持中立，谁心里都没底儿。具体情况来看一下。
0: 据了解，从8月10号起，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正式执行独立费率。一张商家后台的截图显示，费率是11.4%的软件服务费，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合计12%。此次收费政策源于抖音生活服务学习中心在7月27号发布的一则说明。此前豆包订单归属抖音自然流量，统一按8%费率结算。消息一出， AI 推荐要收费了的声音立刻在网络上发酵。8月10号深夜，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公开回应称，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的说法并不准确，目前豆包生活服务业务并没有付费推广，推荐酒店也不收广告费，商家无法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排序，真正产生费用的环节只发生在订单成交之后，平台会收取一笔渠道服务费。刘星解释，部分平台采用的是佣金加广告的混合收费模式，而豆包现阶段主要按成交收费，两者不太好直接比较，目前仍是非常早期的探索。而这也标志着 AI 助手正从单纯的流量入口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成交渠道。那么12%的佣金这个数字放在酒店预订市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3: 携程的话收佣金大概收多少？
4: 一般的话是10%-15%左右吧。
3: 其他平台呢，比如说什么飞猪啊，或者是美团呢，
4: 基本上10%左右吧，有的8%-10%左右，11-12%也有，不一定，看各个酒店的体量，还有一个就还是曝光度吧。
0: 免费了好一阵子的 AI 工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开始收取佣金呢？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分析认为，这背后是难以回避的成本与生存压力，大模型运行需要耗费巨大的算力资源，而豆包此前向绝大部分的用户提供的都是免费服务，并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
5: 随着现在豆包的用户群数量不断的激增，那么这一种完全免费的模式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豆包本身它肯定是需要尝试找到一些可以持续下去的商业模式。那么通过为抖音商城引流，那么实际上是借鉴了现在的传统的电商的模式来尝试进行一些商业化的运作。
0: 商业驱动之下，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 AI 推荐加交易抽佣对于用户信任的挑战。很多人喜欢用豆包，不光因为它免费，更因为它提供的回答相对客观中立，值得信任。一旦推荐结果与商业利益紧密绑定，用户难免会心生疑虑。
5: 那么这个时候豆包给的回答是不是还是像以前免费时期那样的公正公立，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客观的评价？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应该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的做法，比如说可以明确的去区分不同的内容，对于这种商业性质的推荐引流，那么应该给予明确的标识，而对于那种客观的中立的第三方的回答和你的引流的内容应该加以区分。
0: 从免费问答到成交抽佣，豆包迈出的这一步其实是整个 AI 助手行业都要面对的十字路口。12%的费率高不高，市场自然会比较，但 AI 把建议和生意放在一起时，法律留给平台的腾挪空间并不大。该标广告就得标，该讲清推荐逻辑就得讲清，该让用户切回中立模式就得能切回去。商业化不是原罪，模糊角色才是风险。当算法开始替你做消费决定，用户要的不是一个永远免费的助手，而是一个赚钱赚得坦荡、推荐推得透明的助手。

0: 稳了， AI 才真正从会说话的工具变成可信赖的中介。
1: 那么豆包方面回应呢，这并非付费推广，因为不收取广告费，而且呢这个他们这个不收费的方式呢也不会影响商品的推荐和排序，只是在呢这个订单完成交易之后呢收取渠道服务费。但是呢广大的消费者呢还是觉得哈，你这个商业模式呢一旦跟收不收费挂钩，那么它的这个客观中立性到底体现在哪儿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国清律师。你好，欢迎李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豆包现在综合的一个收费的利率大概是在12%，但是传统平台呢一般这个收费的区间是在10%到15%之间，所以它是一个居间的一种收费。那么豆包的这种收费模式它到底算不算是商业广告呢？跟我们传统明这个一些平台的那种付费方式，比如说你交广告费，同时你还要交一些什么这个排序费，这样它给你优先推荐，这个模式到底有什么样这个法律定性上面的区别？
2: 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的竞价排名啊，它是有点性的商业广告的，它是要明显的显著的标志义务标注广告的，它必须与自然的搜索的相区分开来。但我们这个豆包呢，它目前为止它是与成交结果相挂钩的，所以呢它是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佣金范式，在法律上我们可以定义为是一种服务费用，而不是广告费用。所以呢，但提出疑问了，它模糊，它边界非常模糊，应该怎么定义？如果这个豆包它引用了竞价排名，或者它算法来倾向于高回报的商家的话，就可能进入了广告法的规制范围。所以这一个根据我们电子商务法的相关规定，必须得明确的具体的准确的及时的告知商标告知消费者的相关的服务和服务范围，消费者有相应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那其实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呢，还是想问一下哈，比如说你豆包这种消费模式，你给我推荐一个东西，我直接下单了，你需不需要直接标明，比如说它这个是有这个广告的，你有没有这个标注的义务？那么另外呢，假如说你因为哪个东西销量好，你就作为重点推荐，那这样你排除掉了一些其他的优质商品，在我们这个应该推荐的这个信息框当中，有没有侵犯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根据我们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通过介绍、体验、消费测评等消费服务的，并必须得标明相关的广告，有显著的标明的义务。我们豆包是否构成这个广告行为，关键是要看它的商业逻辑是否符合它商业因素，它的平台上面是否通过付费确定了这个商业推荐和商业排序。如果它的结果和这个付费不挂钩的话，那很难认定它就是广告。当然有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提出来以后，我们认为这个推荐和这个结果是挂钩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平台，还有天然的商业的动机，把它的算法倾向于这些高佣金的商家，如果通过这个模式的话，我们如何来监管它，我们如何来评断它，这是个法律难点。但假如说我们抓住了它，确实一旦证实了向高佣金的商家有所倾斜的话，那我们可能落入了广告法的规则范围。
1: 所以它到底是不是公正，还得看它后续的具体的一个做法。
2: 没错。
1: 好，谢谢这个李律师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啊。所以说呢，在这场这个信任考验当中，作为平台呢，还是要守好底线，不要说把我们的贴心助手轻易的就变成了隐形的导购。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3: 福建一名60多岁的劳动者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不幸离世，家属依法申请工伤认定，但是用人单位却拒付工伤赔偿，这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我们一起来看厦门市集美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
0: 2021年，王某入职一家餐饮服务公司担任洗销工，当时他已经64岁，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也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费。次年2月，王某在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其家属先行通过公司购买的人身意外险领取了一笔理赔款， 后通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获赔。同时，王某的死亡被依法认定为工伤，王某的近亲属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但公司不服判决结果，诉至法院。
4: 公司认为，王某家属已经通过交通事故获得了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补偿了，那重复主张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同时，他认为如果应当赔偿的话，也应当以商业保险理赔款为限，同时并且应当对肇事司机的赔偿及交强险的赔偿部分从工伤赔偿责任中予以抵扣。
0: 集美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的死亡已被依法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因为公司没有给王某办理工伤保险，造成其近亲属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相关费用，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虽然公司主张其已为王某投保意外险起到替代作用，但人身意外险仅为企业自愿提供的商业福利，二者法律性质、赔付依据相互独立，不能相互替代。同时，家属获得的交通事故赔偿也不能抵扣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待遇。
4: 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它是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救济途径。那工伤保险待遇是基于社会保障制度，那侵权损害赔偿是基于民事侵权责任。那二者的制度目的、赔偿依据均不相同，与本案中主张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二者没有冲突。
0: 集美法院判决，公司应向王某近亲属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公司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表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以为超龄劳动者购买人身意外险作为替代等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行，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4: 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签订用工协议，明确约定协议的期限、用工地点、时间、劳动报酬、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相关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
3: 桂女士在某超市购买了某品牌的电热水壶，正常使用过程中，水壶突然爆炸，溅出的热水烫伤了桂女士的手部，同时损毁了厨房台面。桂女士直接找超市索赔，超市让桂女士联系生产厂家，厂家电话打不通。桂女士咨询自己受到的损失能否直接选择销售方承担赔偿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桂女士有权直接要求超市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水壶正常使用中爆炸，致使身体烫伤以及厨房的台面损毁，属于典型的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桂女士有权向超市主张赔偿责任，超市赔偿后可以向厂家追偿。鉴于桂女士留存好发票发生故障的水壶、医疗票据、厨房台面受损的照片等相关证据，先与超市沟通。如果

0: 是不会有这种主动去找快递站长来合作的这种意向，或者说如果他作为老板，他是
1: 朱某对接上游境外诈骗团伙，配合其行骗。犯罪嫌疑人张某则收买快递站站长邓某，负责高价涉诈快递的收取中转。而犯罪嫌疑人夏某利用自己的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负责销赃回款。经查，自2025年10月开始，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该团伙违规转运涉诈快递70余件，涉案金额超过150万元。
2: 在本案中，这是一个完整的涉诈链条，其中犯罪嫌疑人快递站站长邓某虽然获取的非法收益不多，但是他却是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没有他，整个诈骗的各个环节没法联系起来。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已经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措施，快递站站长邓某、快递员赵某、张某某等人也被刑事拘留。结合本案可以发现，快递公司虽然对高价商品提升了安全服务标准，可还是因为邓某等人的违规操作跳过了这些流程。作为物流服务末端的快递站点，为了提升服务质量，采取了快递员片区负责的方法。这种专人负责一片区域的管理方法，本意是为了让快递员提升熟悉度，提高配送效率，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变了味儿。快递站负责人恰恰利用了片区人员固定的特点，将某几个指定小区变为了涉诈快递的集散地。而这个片区配送什么，由谁配送，全凭站点管理者说了算。而这个区域里发生了什么，也只有他和相关的快递员知道。专人负责的区域成为了监管的盲区死角。
2: 其实快递公司也曾经要求，针对这种特案件是要把和收件人的通话录音备案的，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没有发现这些涉嫌犯罪的快递员在到案之前因为这样的风控措施被处理。
1: 虽然物流公司设立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和风险把控措施，但在各项管理办法的落实过程中，还是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让实名收寄等执行要求流于形式。另外一方面，部分寄递从业人员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淡薄，为了获取收益，对涉诈包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其流转，甚至为了非法牟利，利用工作便利参与了寄递涉诈物品，成为了诈骗链条上的一环。
2: 从本案暴露出问题来看，快递行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漏洞，行业监管存在盲区，定期不定期的检查抽查还没有实现常态化全覆盖，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这三项制度在执行中打了折扣，从业人员法律意识参差不齐，尤其是一些末端网点的站长和快递员对参与违法配送的法律后果认知不足。如果快递站点自身能够加强管理，阻断这些涉诈快递的流通，那么很多诈骗链条就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
3: 半年付打7折，年付打5折，租过房的人对这类话术应该都不陌生，看着省钱，实际上你可能已经掉进坑里了。这不，有一位租客听信中介的年付优惠，一次性交了全年的租金，结果才住俩月，房东就找来了。中介只给了房东一个月的钱，剩下的全是租客的血汗钱。骗子跑到大连被抓回来了，可是这150多万的窟窿谁来填？来看一下。
1: 去年8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通过中介找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就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和家人商量以后，王先生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没想到才住了2个月，房东就找上门了。
4: 租房子，哎，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
1: 今年5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两地警方协同配合，一举将该团伙的7人全部抓获。据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房屋租赁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王先生遇到的是典型的长收短付骗局，核心套路是高进低出。诈骗团伙通常会以高出市场价10%至30%的价格收房，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并用诸如半年付7折、全年付5折之类的长租折扣，诱导租客一次性。

0: 付完全年租金，快速圈钱。实际上，房东只收到了一两个月的租金。等事情曝光时，诈骗团伙已经卷款跑路。
1: 在个别的时候，可能为了收租方便，可能会有一个半年付或者是一年付，它是会有一些的房租的降幅，但是不会太多。如果跟你签租赁合同的是非房东，而且要一次性付很多个月的租金的话，你也要警惕。
0: 警方提醒，选择长租公寓时，需重点核查运营商与房东的合作稳定性，同时保留好书面或录音证据，以备维权时使用。不过，最关键的是不要有贪小便宜的心理，自身一定要加强防骗意识。
2: 一是戒贪避雷，明显低于市场均价的低价房源都有猫腻；二是走正规渠道租房，优先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三是签约前必须核对房东信息，二房东需提供原房东的书面转租证明；四是谨慎支付租金，警惕强制年付、半年付的房源，不因优惠而盲目的大额预付。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4: 觉得凭着图片触及不了这个国家的法律。
5: 国家设立食品经营许可制度，根本目的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被告人刘田广、周荣大量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实际上为众多没有实际经营场所、没有卫生安全保障、没有市场准入资质的餐饮店上架外卖平台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依托假证入驻外卖平台的店铺，脱离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日常核查、卫生抽检，极易出现食品变质、加工环境脏乱差、无证经营等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对人民群众食品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风险隐患。
6: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外卖成了许多人的日常选择。点外卖最基本的诉求就是饭菜干净、卫生安全。国家也专门规定，商家上架网上外卖平台必须提交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材料。
5: 国家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来不是一张简单的证件，而是国家为市场经济秩序、群众食品健康安全设立的准入门槛、安全底线和监管的标尺。营业执照是确认市场主体合法身份的有效的证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守护了亿万群众的食品安全。
6: 然而，本应是守护老百姓食品安全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下面这三名被告人眼里，却成了非法谋取私利的门路。
5: 这个违法所得是怎么计算？按账号计算，办理成功一个账号多少钱？
7: 500元。
5: 就是把那个店铺无证代开成功办理一次是收费500元是吗？
8: 本案中的被告人刘和田广主要是提供客户的信息和需求，然后根据客户的需求呢，比如说有的客户是没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找到了刘和田广，把信息呢就发给周，利用 PS 软件伪造变造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根据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有的是要求上传门脸，这个店铺的门脸，那也会根据要求制造一张伪造的店铺的门脸的一个照片，上传到这个外卖平台，用于注册相关的外卖店铺。
9: 你在淘宝店铺购买的空白的营业执照模板，一共是116张，你买了这些模板以后，用作什么用途？发给了何人？
7: 设置你的注册账号，
5: 就是你们这个违法所得怎么计算？
7: 就是按张数，
5: 张数，张多少钱？
7: 一张60元
5: 是吧？用通过什么方式结算？
7: 微信转账。
6: 在三人的操作下，线下根本连加工场地都找不到的黑商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外卖平台，一份份毫无安全保障的外卖餐食被送到了消费者的手中。
5: 本案中，被告人田广、被告人周，为谋取非法利益，三人分工明确，系共同犯罪。由刘田广负责提供需要伪造证件的信息，由周荣负责具体实施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用于上传美团平台，帮助商家在美团外卖平台违规上线并收取费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另外，被告人周篡改他人身份证证件信息，其行为触犯。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第三款之规定，构成变造身份证的罪。本案中，被告人由涉及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354张，变造居民身份证件4张。被告人田广阳涉及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290张，建议以田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
1: 因为我这个法律就是浅薄，触犯了法律。有点就是说给国家添麻烦了，给各位都添麻烦了，肯定审讯长跟同仁能酌情处理。
2: 开庭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妄图依靠造假绕过监管开设幽灵外卖，从商家、代办中介到修图人员，整个链条参与者都将面临法律追责。对于平台来说，资质审核不是走过场的纸面文章，而是关乎食品安全的生死防线。平台不仅要看证，更要核实，要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核验机制，确保每一单外卖背后都是一家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实体店，将幽灵外卖拒之门外。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非机动车灵活便捷是北京市民日常通勤最常用的出行工具，但是骑行群体防护薄弱，车速灵活，再加上有些骑车人闯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交通违法层出不穷，各类路口的碰撞和剐蹭事故高发频发。
4: 这里是晚上7点多的菜市口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些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引下平稳有序地行驶着，不过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骑车人身上。仔细看看，一位三轮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东向西而来，您接着往下看。一辆处于右转弯中的银色小客跟那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眼前这位骑车人实际上是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这么做确实是非常危险。而那位银色小客司机在由南向东右转弯的过程中没能提前发现逆行而来的骑车人，结果撞上了对方。所幸这位三轮车的骑车人没有什么大碍，民警赶到事故现场后，指挥两位当事人把车挪移到路边，继续处理事故。发生在菜市口路口里的这起事故提示大家，作为骑车人，绝不能违反法规在路面上逆向骑行，这么做无异于自寻烦恼。而司机朋友们呢，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及而引发事故。
3: 很多骑行者存在多重误区，赶时间随意闯灯，觉得戴头盔闷热麻烦，在车流里见缝插针。可是大家要知道，红灯是路口的安全屏障，头盔是骑行的保命防线，非机动车道也是守护平安骑行的专属通道。
4: 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北京南站西口，此时一辆出租车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在路口里面发生了事故，电动自行车翻倒在出租车左后侧的路面上。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北京南站西口，当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开始左转通过路口。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路口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转弯进入路口，可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却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的情况下冒险进入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一位驾车由东向北右转弯的出租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骑车人，电动自行车在撞到出租车的左侧后，这位女士连车带人翻倒在路口里。万幸的是她没有什么大碍。 作为一名交通参与者，上路时首先要想到和做到的就是如何能够保证自己的

0: 生命安全，尤其是在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闯红灯这一交通违法行为的问题上，大家绝不能出现丝毫的差错。如果无视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是让自己处在极其危险的路程上。
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和平东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位骑车人突然闯进主路，他沿着应急车道一路向西骑行。夜间视线不好，这位骑车人与旁边的机动车近在咫尺，看着让人非常担心。很快，又有四位骑车人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他们沿着最外侧的应急车道快速地向西骑去，似乎在边骑边聊。在来到前方的岔口处时，这四位骑车人又分为了两组，一组继续向东骑行，而另一组选择了掉头返回。最终，他们从出口处离开了三环主路。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这些骑车人也不能把自己置身于机动车道里。万一哪位司机在行驶当中一时不慎走了神儿，后果将是难以设想的。骑车的朋友们要明白，主路里面绝对不是可以安全骑行的地方。再次提示骑行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非机动车道才是大家的专属安全通道，远离大货车的左右两侧，不闯灯，不逆行，不载人超载，不占道疾驰，图一时方便，存一丝侥幸，一旦发生事故，受伤最重的就是骑车人群。也希望每一位骑行的朋友们多一份自律，少一次冒险，守法骑行，安全往返每一天。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最近啊，虽然立秋了，但的确这天还是有点热，路上不戴头盔骑电动车的现象是又有所抬头。最近在同一个路口接连有3名的骑车人啊被拦下来，全都没戴头盔，这理由呢也是五花八门，听着是一个比一个新鲜，但是全被咱们民警啊是一一的驳回了。要说这头盔就相当于咱们骑行的安全带，是必选的动作，没得商量。接下来咱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路上去看看。
1: 刚怎么着？
2: 刚植完头发。
1: 刚吹完头发。
2: 植完头发。
1: 植完头发。
2: 然后不戴了。
1: 啊，您这可不是什么不戴头盔的理由啊，好吧。
3: 啊！上午9点多，民警在西二环拦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
1: 之前存在过一笔违章了啊，好吧，你得依法接受处罚了。
2: 什么违章？
1: 我这只能看到您之前有一个应该是摄像头拍过的违章。根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145条第1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这是依法处罚20块钱。或者您说这么着，您那个咱植完头发不戴头盔，咱骑一个小共享单车，也出不远的地方，是吧？
3: 同样因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还有这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他把责任推给了湿漉漉的头发。
1: 那个头盔怎么不戴啊？
4: 这刚洗头完戴了。
1: 那不行啊，您那个可不是什么理由啊，您刚洗完头就不戴，那可不行啊。这个扣啊，扣在下巴这儿啊，好吧，扣好了啊，要不然您起不到任何作用，好吧？对，您自己的安全也自己也得注意。像您这根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这是罚款20块钱。下回您出门就戴上头盔，好吧？您别说我洗个头，我头盔就不戴了，那不行啊。您洗头的时候咱们正常的就走路可以，但是骑车是必须得戴头盔的啊。
3: 随后的这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后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
1: 啊，您看您这都有头盔怎么不戴啊？
2: 我太热了，穿上
1: 太热。那您看别人情况都一样是吧，人家都戴上呢。之前我看您这个也没有违章记录啊，咱们这个地方给您这个警告一下，好吧，那下回注意就可以了啊。
3: 一个上午3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五花八门，但都站不住脚。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须戴。北京台报道。
0: 是的，一定要记住头盔必须戴。我们也来说一组数字啊，比如说涉电动车亡人事故当中，大约80%的死因是颅脑损伤，不戴头盔的致命伤害风险是佩戴者的数倍。而且研究也显示，哪怕是2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摔倒的时候咱们这个头部所承受的冲击力就相当于从6米的高空式坠落，很容易造成颅骨的粉碎性骨折、颅内出血，所以头盔就是生命最好的防线。那么最近呢，在海淀区信息路的一处路口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从这个事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戴头盔所引发的后果。
5: 在海淀区信息路，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由西向东行驶，然后汽车是由南向北行驶。这个时候，明显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手里打着电话呢。啊，这个过程。第二点呢，是咱们这个进入路口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西向东方向呢是红灯，啊，一边打电话还闯红灯，然后跟那个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3: 撞击过后，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部遭遇重创，顿时陷入昏迷，而且身上还散发着浓重的酒气。
5: 经酒精检测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喝酒了，存在一个醉酒驾驶一个情况。这个电动车呢，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因为它有闯红灯啊，闯红灯的这个违法行为，包括醉酒驾车，包括手持拨打电话。
3: 从监控录像显示来看，小客车一方虽然是绿灯通过路口，但在临近路口时也没有提前减速，没有尽到谨慎观察的义务。民警据此判定，小客车司机承担次要责任。回顾整起事故，骑车人还有一项违法行为，虽然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但却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
5: 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呢，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就是头部受伤比较严重，当时也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提醒广大的这个非行车参与者一定要佩戴头盔啊，头盔是咱们保障 咱们生命的啊一个最低的，也是一个最保险的一个保障。
3: 北京台报道。
0: 在路上咱们各行其道，守好规矩，这是路上交通运行的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您别心存侥幸心理，这钻空子怎么算其实都是得不偿失的。我们来看最近啊，有人因为觉得五环路车流量大，一些司机啊就动起了歪心思，以为看不着他，就把载客的面包车拆掉座椅用来拉起了货。那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的民警在五环巡查的时候就查到了这样一辆风险满满的面包车。
6: 门都开不开了吧？座是不是也早拆了吧？座儿，
7: 开，
6: 开个门，开个门看一眼。
7: 开就开了呀，开不开就放。
6: 开大点，开大。好，哎呦，您这个是。
3: 民警在五环路面巡查，将这辆面包车拦停，车门勉强才能推开，车厢被几十箱矿泉水塞得满满当当。
8: 是不是多少斤啊？
9: 三吨左右。
6: 你这车现在肯定超过这个，你行驶本上核定这个载重了，因为你是载人的，不是载货的，对吧？然后您看您这个后边都已经到底儿了，您这个内后视镜往后一点视野都没有，啥也看不见，是不是？在行车过程中没有内后视镜的观察。你走环路高速非常危险，
3: 货物的重量把车尾压得下沉，货物把车内后视镜完全挡住，后方情况根本看不到。在五环这种快速路上跑，变道观察后方全受影响，极易引发事故。
8: 这个多少车？你这个车座呢？
6: 车座子呢？
9: 车座公司拆了。
8: 对，改装那是。
6: 对。
8: 不准拆。
6: 这个会严重影响你的刹车距离，知道吧？而且在你踩刹车的时候，你后面拉的都是散的货品，有可能会散到你的驾驶座里边。
3: 民警对司机的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处罚，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被处于100元罚款；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罚款200元。两项违法合并处罚300元。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面包车属于载客机动车，不能私自拆座椅用来拉货，不要为了多装货图省事儿，拿自己和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冒险。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夜查日记。在夜间道路的这视线往往受局限，部分地方车速呢其实晚间也比较快，所以民警夜间巡逻也在排查主路的安全隐患。近期啊，就有个货车司机的行为真的是让民警哭笑不得，居然曲解借道这个概念，闯上了主路，同时民警还揪出了多重违法，这位职业司机要为自己不职业的行为付出了不少代价。
10: 木头，
11: 您这是从哪儿拉出来的？
10: 从天桥。
12: 晚上8点多，东城民警

0: 巡逻至永定门外大街时，注意到一辆货车载货有些过多了。从前方看，货物已经明显超出车身宽度和车头高度。这名司机一被拦停，就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 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
2: 是吧？
1: 对，毛病多了。
2: 他这个又超宽，也有点超高。
1: 是是是。
2: 然后您看，您这都宽出来这么多，后视镜还看得见后边吗？费点劲吧。
1: 嗯嗯。
0: 后视镜看不到，转弯变道时，司机要如何保证安全呢？这名司机给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
1: 今天打转有灯，
2: 然后让后车注意您，让您再变过去，
1: 悠着点呗。嗯，看着那个后底下那小镜。
0: 晚间驾驶货车上路，本就是需要格外谨慎的工作，而这名司机用悠着点掩盖违法的隐患，完全是拿整车安全碰运气。另外，这些木板搭在一起，仅用绳子简单捆扎，也有移撒的风险。
1: 我们都有专业麻车的。不会掉，压顶的时候我们都得上去看着，检查一遍。
0: 自诩马货专业，但这颗松动的铁钉就是最大的破绽。
2: 钉子您看，非常松，我一把就下来了。这要是掉地上扎人家车胎上也不太好。
0: 经检查，这名货车没有办理货车通行证，按照规定，他只能在夜晚11点至早6点间驶入五环。这个时间出现在永定门外大街，属于闯了禁行。
1: 我想早点回来休息，真热。
0: 更不用说他的这车货超高超宽，还存在移撒的风险，这给其他正常。

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视线转向全国，最近在扬州，一辆皮卡车突发火情，好在一名过路的公交车的司机伸出援手。来看惊险的一刻。
2: 在江苏扬州的一处路口，一辆皮卡车突发火情，危急时刻，公交车驾驶员徐师傅挺身而出。
3: 到第一反应，我肯定开窗子，又黑了，两个人昨天就吹空调，火警已经上来是五十公分了。
2: 情急之下，徐师傅向公交车内乘客说明情况，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后，迅速取下车载灭火器，快步跑向皮卡车，仅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就将明火彻底扑灭。
1: 天气炎热，有时候我们会打开这天窗通风啊，您可千万注意，不要把身体探出天窗，很危险。我们来看深圳的这起案例。
2: 近日，有市民报警称，在路上发现有两名儿童从天窗探出身子，民警立即开展调查，找到涉事车辆。了解得知，将身体探出天窗的儿童是车辆驾驶员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同学。驾驶人表示，事发当时因车内未开空调，便将天窗打开通风，两个孩子则直接站了起来，把身子探了出去。
4: 车辆行驶中，严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在驾车出行时务必全程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心存侥幸。
2: 民警向驾驶人详细讲解了身体部位伸出天窗的危害。经民警教育，驾驶人表示今后会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最终，民警依法对这名驾驶人作出罚款及记分处理。
1: 警匪片里经常出现劫匪戴头套盗窃的桥段，可这毕竟是电影，您可真的别效仿。
2: 前段时间，江西萍乡的几位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停在楼下的摩托车不见了，报警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5: 戴了头套，随便上了摩托车。
2: 嫌疑人自以为戴了头套就可以金蝉脱壳，但实际上他的五官样貌被拍得一清二楚，戴头套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根据这一显著特征，民警抓获了嫌疑人，并找到了被盗的五辆摩托车。
5: 这个人他有一点修理摩托车的基础知识，所以他能够把锁芯换掉。他的计划就是把摩托车停到家里之后，然后他在网上联系卖家，准备在网上销售。
2: 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被盗的摩托车均已归还车主。
1: 日前，在山东街头发生了荒唐的一幕，驾驶员无证驾驶，而他身旁的乘客身份还有情况。
2: 前几天，山东德州民警在执勤期间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6: 这是干啥的？
7: 那我爸他下去，
6: 下去干啥？
7: 高速公路能吓人吗？我车上驾照给我。
6: 我没拿着，
7: 手机电子的，把手机电给我，靠边停。你说下来干嘛呀？
8: 这才吵架呢。
7: 吵架吗？
6: 什么？
7: 有麻醉，我跟你说，现在实话实说，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8: 好好好，
7: 不能说假话，做伪证。
2: 经检查，下车躲藏的这名男子是一名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网上在逃人员，驾驶车辆的是他儿子，也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最终，在逃男子被移交公安机关做进一步处理，他的儿子因无证驾驶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视线回到北京，很多司机啊。

0: 以为疲劳驾驶只看连续开了多久，现在他的认定呢，已经是结合驾驶行为、生理状态还有生活轨迹综合来判定了。今天我们就结合近期的事故案例，了解一下近期的疲劳犯困的驾驶事故。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1: 很多驾驶员总觉得自己精力充足，熬一会儿困意袭来，扛一扛就能抵达目的地，低估了疲劳驾驶暗藏的致命风险。双眼还在盯着前路，大脑却进入了暂时的放空状态，反应速度大幅变慢，遇上突发状况来不及处置。
2: 这里是下午2点多，右安门南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小客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0: 事故发生前，这辆小客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可它的车身却逐渐偏向了道路里侧。转眼过后，这辆小客车窜进了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车前部在撞坏一根路灯杆的底部后，高耸的杆体直接倒落下来，路灯的灯罩砸在最外侧的变道上，而整根路灯杆则完全堵住了辅路的通道。万幸的是，这根路灯杆倒下来后，辅路里面没有机动车行驶，而非机动车道和变道上刚好也没有骑车人和行人通过，这才没有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望着眼前的事故现场，他是又后悔又害怕。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行驶中感觉到迷糊犯困，这才失去了对方向盘的控制。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行驶中出现疲劳犯困，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是安全驾车的一大挑战。也正因此，司机朋友们养足精神气，劳逸结合显得格外重要。
1: 驾驶员赶路心切，没有适时停靠休息，困意袭来之时操作出现迟疑，预判和刹车动作滞后。所以说，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行程，连续驾驶定时进服务区休整，感到困倦立即就近停车休息。切记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累了困了千万别硬扛。
0: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平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正当车辆在这里顺畅有序地行驶时，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一辆方寸大乱的大货车。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由北向南行驶的大货车由中间车道慢慢地并进了外侧车道，在向前行驶了一段后，这辆大货车的右侧车身与路边护栏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相撞，在将部分护栏撞坏后，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慌乱间又向左打轮，导致失控的车身又撞上码放在最里侧车道跟第二条车道之间的黄色施工桶。万幸的是，没有跟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发生相撞，而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事故后，这辆大货车携着车身停在了路面上，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据了解，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是因为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疲劳犯困的情况，导致自己失去了对方向盘的控制，造成了这起事故发生。由此看来，少数司机对于疲劳驾驶的危害性依然没有充分的认识。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交通事故证明，这样的想法只能是害人害己。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杏石口桥上的五环主路，一辆深色小客在眼前这个岔口处发生了事故。它不仅把放置在导流带中的防撞桶撞碎，也把部分隔离护栏压坏，整个车身被卡在护栏上面了。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这个岔口处的左侧一路向南可以驶上富石路，而从右侧盘桥转弯可以奔向西四环的四季青桥。这辆深色小客因为偏离行驶方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撞成了这样，他很可能是因为迷糊犯困，又或是分心走神，造成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岔口处的防撞桶和护栏。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全神贯注，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杜绝疲劳驾驶的情况出现，否则司机们

0: 一个不经意间的失误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实时回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3: 在节目中我们反复强调，大型车辆车身庞大，右侧存在视觉盲区，再加上转弯时前后轮轨迹不同，会形成内轮差，也被称作死亡弯月。一旦非机动车、小型车辆误入这片区域，极易发生碾压、碰撞等严重事故。为此，交管部门明确要求大型车辆直行右转必停轨返，同时提示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骑行驾车途经路口主动远离大货车，不抢行不停贴靠不并行。
4: 这里是晚上6点多昌平区南口附近的一处路口，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水泥罐车和一位自行车骑车人。从事故过程来看，那辆水泥罐车当时正在向右进行转弯，而那位骑车人想要直行通过路口，由于存在视觉盲区，处于右转弯状态中的水泥罐车不慎把那位骑车人刮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水泥罐车的车轮已经完全碾过了倒地的自行车，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发觉到动静不对后，司机赶紧把车停住，下车之后他蹲在水泥罐车旁边查看车底下的情况。此时那位骑车人被兜进了水泥罐车下面，所处的位置极其危险，令人担心。由于骑车人被卡住，这辆水泥罐车缓慢向后倒了倒，腾出了一定空间后，急救人员将铲板推进车底下，躺在车下的骑车人才慢慢挪到铲板上，而后铲板和骑车人被一起拽了出来。万分幸运的是，这位骑车的女士性命总算保住了，她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再一次给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敲醒了警钟，驾车驶入路口前，请大家做到仔细观察，谨慎应对，务必与周围的骑车人或是行人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及时礼让。而骑车的朋友，如果看到有大型车辆在路口里面直行或转弯时，也请不要与其相距太近，以免引发危险。
3: 所以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们来说，路口遇到待转大车，请勿在货车右侧等候并行超车，不抢行超越右转货车，等大车完全转弯后再通行。那对于小型机动车来说，不长时间与货车并排行驶，不右侧超车，被大货车尾随，及时变道避让，路口不紧贴货车穿插。
5: 这是中午12点多海淀区黑泉路与永泰庄北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货车在最外侧车道中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这辆货车的行驶轨迹。这辆货车事发之前正在路口向右转弯，与此同时，沿着非机动车道过来的骑车人也开始右转。由于存在视觉盲区，货车司机没有及时发现骑车人，不慎将其撞倒后，又把对方连车带人一起碾进了货车底部。整个事故过程让人又揪心又担忧。感觉动静不对后，货车司机赶

0: 接，下一个是往哪个方向转。
1: 如此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注意，而在抵达朝阳区某小区后，乘客后续的行为更加深了司机的怀疑。
0: 到了小区门口之后，乘客就让司机下车了。司机看到这会儿过来一个女士，然后拿着一个包，然后上了车，然后大概坐了有两三分钟之后，这个乘客就下车了，包里也空了。
1: 只见这名男子跟一位阿姨在车上交谈了一会儿，再回来时，司机发现男子携带的黑色空背包已经变得鼓鼓囊囊的，明显装满了东西。随后男子吩咐司机继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0: 司机就是趁这个乘客开到我们辖区星光五街这个路边的时候，乘客让司机下了车，嫌疑人可能要是和他的下一个环节进行交接，所以让司机提前下了车。然后司机觉得这种情况，在路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路边报了警。
2: 来，下车。做什么呢？
3: 我是电子厂上班的。
0: 我们的出警民警啊，通过现场查看这个人，然后手里还举着一个摄像头，全程录了自己。
2: 包里有什么呀？
3: 啊？
2: 包里有什么？
3: 包里就一个口罩，什么的。
2: 书包，这个。
3: 哪个？
2: 这坐着书包，把书包拿出来。都有什么东西？
3: 没啥东西。
2: 没啥东西这么沉？这是什么？
3: 这是钱吗？
2: 谁包里的？
3: 啊？
2: 谁包里的？
3: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包吗？
2: 你自己包，问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3: 不是不知道，
2: 那是什么？
3: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1: 在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里，民警发现整齐码放着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结合男子反常的状态与大额现金的特殊情况，民警判定这笔资金来源可疑，很可能涉及电信诈骗的案件。
0: 他跟我们说，这个钱他是通过手机接受这个他的上家的远程操控，让他去到朝阳区找一个人拿的这个钱，具体钱的来源和用途他都不清楚。
1: 经查，嫌疑人王某长期在江苏苏州务工，此前他在社交软件上收到陌生人的兼职邀约，对方告知其只需线下帮忙运送资金，每日便可获得1000元的报酬。在高额薪资的诱惑下，王某乘坐高铁从江苏进京，按照诈骗分子的指令，从受害事主处取现20万元，准备协助转移涉案资金，不料刚实施行为就被民警查获。
0: 公安机关对于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非常大，银行转账这种途径都已经被有效的制止了，所以他们就让事主把被骗的钱换成现金或者黄金，通过线下运金的方式然后进行转移。
1: 据了解，唐女士此前经朋友介绍进入了一款虚假投资平台，骗子谎称平台 APP 故障无法线上充值，哄骗她取出20万元的现金做线下投资充值。唐女士信以为真，按照骗子的指示，在朝阳一小区门口将20万元现金交给前来收钱的王某。王某落网的同时，民警经工作联系上唐女士。
0: 直到了第二天，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做他的工作，事主才明白自己确实是在网上被骗了。
1: 2026年7月17日，唐女士专程来到次区派出所，成功领回了全部被骗的20万元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0: 广大市民在寻找工作和兼职时，务必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应聘入职。凡是宣称高薪轻松、只需跑腿收钱、线下交接现金等兼职的岗位，大多暗藏涉诈的风险，是协助不法分子转运涉案资金的，不仅无法获得所谓的高薪，还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4: 由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景山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夜游《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将从今晚开启试运营。
5: 3、2、1，
6: 喵！
7: 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游客化身猫族同盟，与5只灵猫携手守护中轴神灯。这场行进式的夜游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真人演绎搭配高频互动，让厚重的中轴线文脉转化为年轻化、可参与、可感知的夜间文旅新体验。
8: 这个过程呢，我们是跟着

0: 演员一起真正参与到他们的表演当中，包括他们在各个区域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展示形式，
1: 比想象中的甚至还要精彩。
2: 活动中还设置了 AR 观赏设备、隐藏互动点位等，增添了夜游的探索感。
3: 实际上是把整个的原创戏剧 AR 体验、古建的这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4: 从这个中轴线成功申遗以后，来到景山公园看中轴线的游客呢非常的多，其实也是备受关注。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在晚间呢推出这种小而轻量级的这种演出互动活动，让游客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山。
2: 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试运营期间，周一至周五晚间单场上演，周六周日增设双场。北京台报道。
5: 8月15号，平谷区刘家店镇迎来甜桃盛会，一场围绕甜度口感的比拼正式上演。
6: 今年汛期雨水偏多，持续降雨极易稀释桃果糖分，影响果品口感，给大桃提质增收带来不小挑战。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本届甜桃王擂台赛的优质果品更显难得。参赛果农因地制宜，改良种植管护技术，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

0: 连续举办了11届甜桃王擂台赛，对桃产业带动成效十分明显，引导果农从种成比学赶超的氛围，整体提升果品品质。
1: 北京台报道。
2: 时下正是荞麦花盛开的时节，在宁夏隆德县，漫山遍野的荞麦花竞相绽放。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实施满1周，7项举措通过降门槛与提额度双向发力，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开赛，以赛促产新模式，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落地。
0: 北京持续优化医疗器械进出口检验服务体系，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出海。
1: 中轴线文旅夜游持续上新，王府井音乐喷泉点亮百年金街，首都夜经济再添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城市建设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已经实施满1周，政策围绕限购调整、公积金支持、房屋赠与等推出7项举措，通过降门槛与提额度双向发力，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2: 董女士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1年前从杭州来北京打拼，一直想在北京安家，却苦于没有购房资格。近日发布的楼市新政，非经济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社保个税的缴费年限由2年减少到1年。至此，北京全市非经济家庭购房门槛实现统一。
3: 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的兴奋，因为之前还想着要等啊等的，现在马上就有购房资格了，第一时间呢也给我爸妈打了个电话，然后让他赶紧来北京陪我看房选房。
2: 新政的出台让董女士顺利拿到了宝贵的购房资格，从再等1年变成了即刻达标，扎根北京的心愿终于有了着落。新政落地后，像董女士这样刚刚获得购房资格的年轻人也加快了线下看房的步伐。
4: 在二手房当中呢，有60%-70%的比例都在5环内，新房市场呢其实也能在5环内找到总价5-600万起步的房子，其实更符合年轻人和年轻家庭对于地段的成熟度以及配套的完善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由此也能看出来，新政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活跃度的调度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2: 有了购房资格后，买房还贷是很多安家北京的年轻人绕不开的现实难题。此次新政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以低息红利为置业家庭减轻负担。新政特别明确，夫妻双方正常缴存公积金购买第一套房的基础额度提升到240万元。如果满足城六区外购房、购买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这些条件，额度还可以继续叠加上浮，最高能够贷到340万元。随着新政落地，新楼楼盘的线下看房量出现回升趋势。在丰台区康庄东路的一处售楼处，工作日的上午陆续有客户前来咨询，很多客户都是冲着高额度公积金贷款来的。
5: 无形当中减轻了我商贷那部分的压力，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考虑改善这种好一点的房子就有利了，真的是差不少钱呢，这里外里。
6: 我们一直也想给孩子买套房，正好这个新政策也出台了，我们准备先给他付个首付，让他用公积金去还一部分，孩子将来的还款压力也减轻了不少。
2: 最近出台的楼市新政在房屋赠与

0: 方面也做出了新的调整。按照原来的规定，父母想把房子赠与成年子女，首先要看子女有没有购房资格。不少家庭有资产传承、房屋调配的需求，却因子女购房资格受限，没有办法直接办理过户，很难实现房屋的顺畅流转。此次楼市新政出台后，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办理过户时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只要备齐材料就可以直接办理房屋转移登记。需要注意的是，房屋赠与完成之后，这套住房将计入子女名下住房套数，会对子女后续五环内购房套数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法律人士也提醒，新规只是取消了购房资格核验，并不代表房屋赠与没有相关限制与税费成本。
1: 赠与的房屋过户时需要缴纳契税，这套房子将来再对外出售时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建议家庭啊，对比赠与、继承、买卖三种过户方式，提前做好税费测算，避免后续产生大额支出和财产纠纷。
0: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一系列精准落地的调整政策，托举起众多年轻人扎根北京的安家梦，让奋斗在这座城市里的新市民心有所属，梦有所依，感受城市给予每一位追梦者的善意与温暖。北京台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今年赛事亮点之一，今天上午部分场景赛开赛。
3: 在场景赛酒店场景的赛项中，机器人正在模拟宾客服务的作业流程。在30分钟的比赛时间内，要按顺序完成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三个作业任务。
4: 我们是酒店场景的这个任务，然后针对这个任务呢，我们去主要分为那个去做了一些任务的一些拆解，主要分为那个导航和一些操作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对于这个任务里面，我们也分析了它的一些难点吧，然后就比如说它的一些操作的通过性，然后以及操作的复杂度，然后针对这一些两个方面去做了一些特定的一些优化。
5: 去年是也参加这个比赛，去年我们主要是摇操，但我们今年主要是基本上全在做自主，希望它是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
3: 比赛重点检验人形机器人综合具身智能，包括移动负重与推控平衡，不同软硬物体的灵巧抓取摆放，实景环境下导航感知识别，以及长链条多步骤任务规划与流程执行能力。
6: 比如说现在在客房打扫

0: 北京台报道。
1: 由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景山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夜游《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将从今晚开启试运营，活动将从暑期延续到金秋时节，为首都夜经济注入灵动鲜活的文化新意。
2: 3、2、1，
3: 喵呀！
0: 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游客化身猫族同盟，与5只灵猫携手守护中轴神灯。这场行进式的夜游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真人演绎搭配高频互动，让厚重的中轴线文脉转化为年轻化、可参与、可感知的夜间文旅新体验。
4: 这个过程呢，我们是跟着演员一起真正参与到他们的表演当中，包括他们在各个区域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展示形式，
5: 比想象中的甚至还要精彩。
0: 活动中还设置了 AR 观赏设备，隐藏互动点位等，增添了夜游的探索感。
6: 实际上是把整个的原创戏剧 AR 体验、古建的这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7: 从这个中轴线成功申遗以后，来到景山公园看中轴线的游客呢非常的多，其实也是备受关注。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在晚间呢推出这种小而轻量级的这种演出互动活动，让游客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山。
0: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试运营期间，周一至周五晚间单场上演，周六周日增设双场。北京台报道。作为王府井金街的标志性景观之一，百货大楼前的音乐喷泉每天下午和傍晚准时上演水舞灯光秀，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整点喷泉准时随着经典曲目灵动起舞，斑斓霓虹水柱层层翻涌，与百年商业街灯火相融碰撞，引得海内外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沉浸式感受这场独属于王府井的浪漫夜色。
8: 气氛特别的要热情，特别的好，然后听着那个歌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就是特别的繁荣。
9: 之前都是在三里屯那边逛，对，然后其实王府井这边也慢慢跟上了那边的脚步，感觉更潮流，也更贴合新时代的发展。
10: 我们上一轮的喷泉更新是2017年，这一轮更新完了以后，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视听体验。喷泉广场自亮相以来，市民游客在整个步行街的停留时间明显变长，带动咱们的消费增长5个百分点。
0: 王府井百货大楼音乐喷泉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整点开放，每场表演时间约20分钟，尤其是夜间场次，搭配着专属灯光特效，观赏效果最佳。北京台报道。在北冰洋毅力园区亲手烘焙面包，调制汽水，沉浸式触摸百年工艺的温度，在烟火气中感知首都历史文脉。
11: We have 120 years around, and I think like a long time, workers are doing everything well to make the products like be appreciated by the population.
0: 从果子面包到维生素面包，从经典橙味汽水到康普茶等新品，这些承载着北京记忆、拥抱创新的老字号，通过活动正向世界讲述着北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台报道。
1: 有这样一位科创先锋，他深耕汽车智能研发与职教育人一线，在创新研发与产教融合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匠心攻克技术难题，用初心培养科创人才。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系列报道，我们就一起走进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王磊。
12: 很多人都问我，你设计车的智能解决方案研发中心在哪？我说我的研发中心就是我的课堂，我的生产车间就是学生的实训室。
13: 那给我了，这个找到技巧。
14: 技术专家，大学教师，这是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王磊的多重身份。多年来，他瞄准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方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教研融合之路。而这份清晰的赛道选择源于2011年，还是学生的他参加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13: 那会儿不会设计，不会使用三维软件，

0: 然后加工厂说我们做不了，就这么简单一个钢管，这么一个形状，我们大概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才突破。今年刚第一次做纯电动，我们要稳定电池，现在都多少度电？这个极致是要
1: 经历过学生时代自主研发的重重难题，留校执教的王磊深耕学校赛车工坊，积极推动传统机械技术与智能网联技术深度融合。十几年来，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能力。
0: 第一台赛车做出来，我记得当时第一年做出来是240多公斤。我们自主研发的变速箱、减速机构，然后我们的四驱系统降到了170公斤左右。比如原来的大概开发一台车得7-8个月，我们现在缩短到3周就能完成一台车的这个生产。
1: 十几年的时间，让这个当初只能靠比划做钢管的工坊蜕变成了具备各类线控底盘定制化开发能力的实战研发平台。这里诞生的不只是一台台越来越轻越来越快的赛车，更是一项项实打实的专利技术。2020年，王磊带着学生们顺势创立了研创公司，实训室就是公司的研发中心。
0: 看一下图，
1: 课上课下，孩子们直接参与企业级开发。王磊还先后主导研发了20余款智能网联汽车科研与教学平台。
0: 比如说我的无人农机，第一个难题呢就是我要跟得深，比如说传统的农机能跟到15公分到20公分，然后呢，我现在要求我的农机呢。要跟到40公分，整个土翻过来以后，害虫给它覆盖住，防止这个土壤板结。第一是动力性，第二部分呢，难点呢就是定位导航。我们在学校就是一个练习场，大概有14-1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走过来，确实培养出了很多比我更厉害的一些孩子们。
1: 对大多数人来说，研发教学是完全不同的赛道，但在王磊这里，这些融为了一体，让技术扎根在最需要的地方。
2: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今年1至7月，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大兴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131015票，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10.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同比增长50.2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本市将于2026年8月21日20-30日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2026多彩世界中非青少年绘画邀请展暨青春志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在中华世纪坛举行。毛里求斯、津巴布韦驻华外交官在京非洲友人等150余人出席活动。本次绘画展共征集非洲31国、中国27省市自治区青少年作品3364件。北京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市民游客可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联票购买、激活绑定、权益选择、预约领码、刷码入园等全流程操作。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西城区联合举办的悦动西城情定七夕青年联谊活动举行，活动创新打造年轻化、潮流化的交友场景，为辖区单身青年搭建了优质、健康、真诚的交友联谊平台。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出现分散性阵雨，空气质量指数1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

0: 为忧。预计未来三天，弱高压叠加分散性阵雨，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保持在优良水平，适合居室通风换气和早晚户外运动。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2: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6: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2: 弟子谨记。
7: 可求得防汛之法。
2: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7: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双龙，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2: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7: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8: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2: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 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在中国，八零后的总人口大约是2.2亿。
10: 八零后目前在各行各业中，全都是出大力、扛大活的人，事情一桩接一桩的，而且上边的四位老人的健康，就这么靠一个人在撑着，承担这么多事情，压力还能扛得过去吗？
3: 成长往往都伴随着痛楚，坚强就是层层伤口结成的厚茧。八零后的生活不像想象的那样完美，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孔旭是众多八零后中最普通的一个，他的父亲因患有夹层动脉瘤紧急入院。
11: 今晚是您陪的是吧？那我顺便跟您说一下注意事项。
12: 嗯，明白，谢谢。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13: 嗯嗯，
11: 背就酸，
12: 有时候就是酸，我就认为
11: 在这位置疼，
12: 说
11: 这儿就不舒服。
3: 孔祥强，孔旭的父亲，今年57岁，已经做过2次心血管手术，如今病情爆发。
10: 当我一看片子的时候，确实，还是一个非常重、非常风险的一个病例。他的10几公分的夹层动脉瘤，整个在胸腔都占满了。
14: 马上就要破了，而且肺的压迫和心脏的压迫也重，
15: 又做过2次手术了，也只能尽力保命吧。
16: 一直路上有点气，我可别是心脏出问题，可别是心脏的，但是最后还是心脏。
3: 夹层动脉瘤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动脉血管内膜破裂，血液进入内膜与中膜之间，在血流的冲击下，血管异常扩张。这种疾病随时会导致主动脉破裂，发生致命的大出血。此时的老孔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
11: 我不敢往下想。
17: 现
18: 在
17: 这个已经有10公分了，
18: 我们准备是明天做一个杂交手术，搭桥。
17: 那这个手术也是单位手术，对吧？围术器的话，心衰、房颤风险是比较高的。
19: 肾损伤风险乃至这个颈椎管坏死，导致他要去肾衰透析。
20: 术后的话，它是肺栓塞的风险也很大，因为他确实还要做支架，对吧？
21: 我们做了一个多科的会诊，因为父亲这个病，他的手术风险是相当高的，也许有的人能回来，有的人回不来。
22: 包括咱们在您上楼之前，在我们做准备的这段过程中，他都有可能会发生新的问题。
11: 家里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一个心理准备。然后您二位今天就别走了，好吗？
22: 行。

完了完了。

突然间有时候就想起小时候我父亲没了，感觉天冷。

0: 32岁的孔旭曾经是国家级举重运动员，和大部分80后一样是家中独子，父亲这一病，看护的工作几乎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1: 他不管我看我们家里还一孙子呢，也没法弄。
2: 这你们这
1: 这代人门儿
2: 都一个，你说你看这有毛病，
1: 就这一个，
2: 就这一个，上班顾不了你，顾你上不了班，
3: 请假了，
4: 真的请好了，
3: 请好了，
4: 是班上的交代好了，就别管他们在班上。
0: 退役后，孔旭成为了一名体育教练。他和同为80后的妻子，平日里工作繁重，孩子都由老人帮忙照看。
1: 昨天我送他，也有孩子哭呢，拉着大人的手不走。
5: 从孩子出生到上幼儿园的期间，全让我父母带。我父亲都有病，然后那孩子没法照顾，现在。
6: 对于他父亲的病，他还是非常的焦虑，压力也非常大，但他也决心挺大。他说不论怎么样，希望医生还是能把我父亲能救活，再延长一下生命。

0: 他胸腔瘤应该是这么大一个瘤，你在胸腔里是不在这个区域。
1: 真正的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很好的一个方案，既开刀又放支架的一个方式来完成，放一个心理支架，动脉瘤就被我们支架完全盖住了。如果我们把支架放进去，关脑子和上肢的这个血管肯定都盖上，所以预先的要开刀，在心脏根部我们缝一个血管，保证脑和双上肢的血供，难度很大。今天是我们胸腔外科手术团队加上麻醉科手术室 ICU 还有相关的科室一起来完成这个手术。
0: 打胶吗？靠你了，
2: 是吧？这个病人随时可以爆发生命的危险，一个是大出血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防止气栓血栓到脑子里面去了。麻醉可能今天的负担还是比较重，

0: 在是9:20，好，现在开始啊。
1: 孔祥强体内的动脉瘤是否会在开胸过程中破裂？人工血管和孔祥强自身的血管能否顺利缝合？支架撑开后是否形成血管通路？任何一个步骤发生问题，都将预示着手术失败。医生们面临着一道道关卡。而此时，手术室外，孔旭一家正在焦急地等待。
2: 人有经验，人家什么样的经验？
3: 经历史，
4: 有比较权威的吗？
5: 那不是都有权威的那主任给做的？
4: 咱现在只能相信医院，相信的医生了。
5: 是。
6: 拿我的命去给我爸续都可以，
7: 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祈祷手术非常成功。
1: 上午10:40，随着胸腔被打开，损坏的脏器被暴露了出来。
8: 你看，这是个大血洞，我再过来啊。
9: 胸腔都是瘤的，
8: 今天这个费力。

0: 吃会儿。
1: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接下来就是缝合人工血管的搭桥手术。
2: 人工血管拿过来，
3: 打孔器啊，
2: 多大？
3: 24。
1: 这根人工血管是心脏连接上肢和大脑最重要的通路，人工血管与老孔的自身血管的缝合口仅仅只有直径1厘米左右。郑月红主任必须在这1厘米左右的区域将两者缝合，难度可想而知。缝合时哪怕有一针的细微偏差，都有可能导致缝合的失败，手术也将被迫停止。
4: 现在啊，非常的危险，就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话，针缝进去啊，他的动脉比大动脉太薄了，一缝就撕。血压别太高了，继续维持的啊。

0: 由于肿瘤未愈，外科医生不得不停止手术，求助于更高年资的泌尿外科何志松主任。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何主任接到电话，匆匆赶到手术室。
1: 我怎么一摸一汪血呀？
2: 有血。
0: 以目前的失血速度，麻醉医生张震最多能维持患者15分钟的生命体征，留给何主任的这15分钟，就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最后机会。
1: 上边还有没有机会？
2: 上边还有，有机会。
1: 我先把后边断开。
3: 不会还有一根吧？等会啊，我
2: 还有动脉
3: 啊。我怎么觉得这有个跳的东西？
2: 这上面可能是粘着，可能是不敢跳了。
1: 湿湿的，没有喷血哈。我把下边膜撕开了一个。
0: 由于最大的出血点位置隐蔽，在肿瘤的正下方，想要止血唯一的方式就是把肿瘤先分离取出。但是由于血管和肿瘤年龄严重，分离肿瘤过程中有可能造成新的出血点，这更加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1: 是这根、个、哎对，好，很结实。摸一摸怎么回事，这上面挺厚啊。
2: 对，
1: 真不敢说伤不伤脾啊，
3: 但是我找不着上面那个边儿。
0: 10分钟后，27厘米的巨大肿瘤被取出来。此时，出血点被完全暴露出来，外科医生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止血处理。与此同时，张震试图用药物稳定住患者的血压，
4: 心率也下来了，挺好，就是向好的趋势走。对。
0: 最大出血点终于被止住，随后医生开始排查是否还有其他被遗漏的出血点。
1: 然后10号线缝，
3: 该缝。
1: 哎，好的，小心手啊。
0: 确定没有意外出血的风险之后，麻醉医生张震开始把采集的血液补给给病人。
5: 你的红细胞也给他回去了，手术基本要结束了。现在回去有点凉，我们得给他睡得温去。
6: 麻醉老师始终是外科大夫应该说最好的朋友，因为需要他们来保证一个循环的稳定，能让外科医生把这手术完成。所以对于外科手术来讲，麻醉大夫绝对是幕后英雄。
3: 这电话没什么，放松，没事了。
0: 30分钟后，患者从麻醉中逐渐苏醒，他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生死浩劫，更不会想去了解麻醉医生在此过程中存在的意义。
4: 喘气费劲吗？
5: 哇，真好，
4: 挺好的，非常好啊。哇，谢谢。
7: 有人吗？
8: 手术
7: 谢谢，
8: 好吧，
7: 谢谢谢谢。
0: 很多人眼中，外科医生主宰手术台上的一切，他们的名字被人牢记。
4: 今天很累，他这种术中这种折腾的，哎，他揪心。
0: 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被忽略和遗忘才是他们工作的日常。
9: 我们像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0: 患者和家属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认同感。
11: 虽然是在幕后，但是确实是为一台手术保驾护航。
12: 对一些重危病人抢救的时候，也都需要麻醉科大夫给产科大夫进行这样保驾护航。
13: 可以说是麻醉医生呢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14: 我描述我们和麻醉科的关系应该是同舟共济。
0: 医院午夜经常会遭遇急诊手术，而麻醉医生却严重不足，做完一天手术，麻醉医生经常要接着值夜班。凌晨3点，值夜班的张震突然被叫醒，病房里一位术后意外出血的患者需要手术止血操作，此刻张震必须尽快完成术前的全部准备。
4: 到了有这种状态，我觉得一有手术就打起精神来了。
0: 像这样半夜被叫起来给病人麻醉的经历，张震早已习以为常。
4: 不管你是手术什么手术，只要面临麻醉，他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可能你这个手术相对安全，但是麻醉没有相对安全这一说。
3: 给吸了氧气啊，喘喘气，深吸。

0: 机器，对，再来，
1: 走吧。
2: 哎呦，五点了，
1: 天马上都亮了，
2: 谢谢
1: 啊。哎，不客气啊。
3: 早上六点，下了夜班的张震坐上第一班地铁，准备回家。这就是麻醉医生的日常，繁忙并且紧张。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样的生活节奏，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吧。
4: 昨天晚上有一个抢救，那个我们的分级是濒死的病人，从急诊科直接过来，急诊科那边他们说转运都有困难，所以让我们先过去插管。
3: 傅聪的儿子昭昭马上就要两岁了，每个工作日他都是在妈妈身边入睡，在姥姥身边醒来。
5: 真想把孩子拿那边去。
6: 爸爸，他爸起床就把他吵醒，他姥姥在那儿。每天都是六点半，六点半起床，然后六点四十五就出发了。哎，说是八点上班，但是其实八点手术就开始了，我们麻醉的东西都得准备好了才行。
3: 傅聪家距离医院不到十公里，沿途的路上几乎全天堵车。为了能够准时赶到医院，傅聪选择骑电动车上下班。
7: 哎，你家娃是明明哪里人？
8: 嗯，
7: 在哪儿？
8: 楼下，
7: 好方便。
8: 在我们家，就是他只要喊一声妈，我就给他下去送东西的那种。
7: 是那个公立私立，多少钱一个月？
8: 三千多吧，
9: 这不便宜。
10: 我们女大夫必须得嫁得好，要不然挣点钱都养不起孩子。
3: 张震住在北京昌平区，距离北大医院单程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1: 把鸡蛋我洗洗西红柿。
3: 结婚五年。他们始终过着二人世界的生活。跟傅聪一样，医学博士毕业，工作四年，月薪一万左右，勉强还够还房贷。
1: 钱下来之后到手里还没有暖热那种感觉，就要转到那个无底洞里面去，每个月都转一次，每个月转一次，就几乎省不下来什么钱，就感觉我一个人都在背着房子往前跑。
10: 我家的潜力股吧，至今为止还没有我挣得多，但是他可能过几年就能比我挣得多。我经常跟他说，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报我呀？
3: 傅聪的老公是北医三院成型科的外科医生，双医的家庭让他们陪伴儿子昭昭的时间更少了。
6: 你亲亲妈妈，嗯，再亲亲。
11: 啊，把妈的脸都掉了。你咬妈鼻子吧，
10: 我们家第一个排序是老爷、姥姥、我、阿姨，然后所有人，然后我老公，都想陪我儿子待着。我平常已经完全没有当妈的感觉了，我有点时间，我当然要陪他，就包括晚上带他睡觉，像我儿子一直到十三个月才能睡整觉，白天都不当妈了，你晚上再不当妈，那我生这个孩子，我会用来干嘛用的呢？
12: 平时吃饭他们都不在家。张张脸脏吗？
7: 张磊，妈呀！
10: 哎，张磊，
7: 往往这电话响了就是有事儿，这样很紧张。
10: 哎，没事没事，怎么了？
8: 有一个特别急的剖宫产可能要上来，胎心不好了，给他找个屋子。最怕的就是接到产科院总的电话，真的就是特别急的事情。
3: 傅聪除了负责住院总的日常琐碎之外，他还兼顾给产房里正在生产的孕妇做分娩镇痛。
10: 您的血小板是怀孕之前就少还是怀孕之后少？
13: 怀孕之前是少。
10: 我们的正常值是100到300，您现在是88。我们主要的风险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是盲穿，您血小板少的话，最大的问题它是凝不住。
13: 嗯，
10: 压到神经之后，最严重的就是压瘫痪，有这种风险。您这风险肯定比别人要大。
13: 嗯，
10: 因为它太疼了，我看着它那么疼，我真的是不忍心不给它打，就是也算是自己冒一点风险吧。因为如果真的出现神经损伤的话，肯定还是我的责任。
8: 躺平吧，咱们稍微往左一点再躺平。
10: 退药了，
8: 真的是生完孩子。

0: 孩子之后才会这样的，没有生孩子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1: 把那个产妇的疼痛评分从8分打到了0分，
2: 很成功。
0: 即使做无痛分娩不挣钱又很累，但是能让更多的产妇能减少产程中的疼痛，然后能享受这项技术，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

0: 我从三岁开始就想学医，麻醉科是我最喜欢的科室，希望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1: 特别热爱这份工作，尤其在这个病人安全地走出手术室的时候，觉得对自己的工作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2: 虽然很累，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
3: 累并快乐着吧，
4: 奉献、
3: 坚持、守护，是爱与责任、
5: 责任感和使命感，
6: 幕后的积德吧。
3: 保驾护航，
7: 麻醉科就像那个航空母舰的平台甲板，那么所有的这个战斗机起飞降落都要依托的这个平台。
8: 傅聪和张震只是麻醉医生中最普通的两位，全国有8.5万麻醉医生，每天与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尽管你我无法折射出他们的眼光，他们依旧默默守护着生命的安宁，不舍昼夜，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患者生命的曙光。

0: 和不舒服说话，但不能动啊。对，麻药。
1: 孕妇张慧慧怀孕仅19周，但肚子里的两个宝宝却不得不进行胎儿镜的手术。直白地说，就是在孕妇的肚子里面对胎儿进行手术。31岁的张慧慧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双胎输血综合症。
2: 两个胎儿呢是在一个胎盘上，一个胎儿持续的向另外一个胎儿供血供氧，后期再继续的话，它可能就胎死宫内了。
1: 张慧慧肚子里的两个宝宝正在共用一个胎盘，胎盘内部有许多血管相通，这导致其中一个胎儿会持续供血供氧给另一个，供血的胎儿将会逐渐缺血缺氧导致死亡，而受血的胎儿被迫接受大量的血供，水肿已经十分严重，最后也会出现心脏衰竭、停止心跳的风险。
3: 大的特别快，你看我们现在才19周多，就跟那个单胎的就是满月的差不多了。
1: 在没有医疗手段干预的情况下，胎儿死亡率接近100%，而拯救双胞胎唯一的方式就是进行这台胎儿镜手术，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人为阻断。然而术后双胞胎的存活比例也仅有60%。
2: 胎镜手术是目前治疗双胎输血综合征的一个标准，或者是说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手术。
1: 而能够

0: 费用是挺高的。
1: 首先呢，说呼吸循环的问题、喂养的问题、感染过，所以总体来讲，就是说孩子到底是什么样，这东西生下来，咱还得再看看孩子的情况。一生出来马上就转儿科，首先这是第一步，同意转，是不是？积极的转，啊，两个孩子很快的生出来就得转儿科，啊，然后转儿科之后，至少前边肯定是要积极的救，是吗？啊。
2: 就是小的这个，
1: 啊，
2: 就什么成活几率能达到多少？
1: 这个真是不好说。你说发生，而且就是这个概率的问题啊，是这样的。你说发生的话，它就是100%。
2: 费用？
1: 费用的问题是吧？对，50万吧，得找着，大概得这么个数。嗯，如果比较顺利，20多万。

0: 有可能啊，就是大人家说的肯定是最不好的情况呗，可能一出生就窒息。如果最严，他说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血液里有细菌呗。
1: 还很重。
0: 对啊，一会儿你听一下，我都不注意，我怕我记不住，我到时候没法给你汇报啊，那录下来。
1: 太好听。
0: 你说两胎儿的话，一交钱就交10万，一个5万。但是开始啊，住院的时候，生的时候，然后再慢慢交。
1: 还是吵架。
0: 嗯。我那卡上有5万块钱吗？
2: 不是他。我这2万5。
0: 那我没有。
1: 没有，咱出院回家了。
0: 出院管啥啊？出院也解决不了啥呀。你说50万，你说你50万，如果情况好的话，你30万够了。
1: 现在又不好，其实。那保一个吧。
0: 没有。
1: 争取保大的吧。
0: 那保大的话，我不知道，就是那小胎儿。你是就想着往后拖拖是吧？看看的，小的，那小的有可能恢复吗？
1: 说不好吧。
3: 小的如果不要的话，其实可以减少足月，3至5周以后就可以，但是它这样是太多了，不受影响。
1: 那一个肚子里除了两个小孩也挺好的，真挺好的，真好。
3: 我在哪选择呀？是都抛出来了，小的一块救了，还是等小的不好了，留那个大的？
4: 这毕竟是两条生命，我是不会放弃的。钱我肯定会准备够。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就看他们自己了。
5: 张慧慧，明年就30了，希望你们都平安康顺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6: 最终，张慧慧和王雷还是决定尽全力同时保两个胎儿。
5: 就是祝你和宝宝都平安啊！
7: 谢谢，
5: 带着踏实的，我们在一起保护
7: 你，也不容易，
5: 大家都不容易，你也很辛苦。
0: 比刚来的时候又好点儿，刚来的时候不是让剖吗？现在还是让观察吧，尽量多拖着吧。
1: 到了今天就是猪宝宝了，猪宝宝不都说正月的猪宝宝好吗？
8: 过年医院送的，每个病人都有一份儿，
1: 挺特别的。
9: 刚才公说了吗？
10: 有公说了吗？

0: 这个减速还是特别明显，反复的减速还是在肚子里不太安全。
1: 跟那个营销说，要不看看周一。
0: 对，如果能撑肯定是愿意撑，此时此刻这个监护不好，所以建议此时就终止。
2: 我们说有温度的医学，只是我们做一些人性化的关怀关心，但不是说把这个医疗原则改变了。如果都听病人的，这个医学也不复存在了，它会增加更多的死亡率和不良的预后，这个是很清晰的。
1: 从医院再查两天，
3: 那也不就抛了。
4: 当大家还沉浸在农历新年的气氛中时，张慧慧肚子里的小胎儿胎心突然发生了明显的减速，两个孩子必须尽快出生才有可能。
5: 华喜，这个车上没有有家属，你买待产包了吗？
1: 没有呢。
6: 先去急诊地下一层买待产包。
4: 正值周末，值班医生和护士紧急为张慧慧准备剖宫产手术。

0: 希望他们两个人状态能好一点。
1: 不能堵，放松啊！来点局麻药，好吧？有点麻了哈。
2: 好，那就
3: 让你儿科打个电话，问他们三线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4: 啊，大门口了，好的，老师。
5: 本就是早产的宝宝，再加上前期胎儿镜手术，两个宝宝出生后的实际情况会更加危重。儿科医生的准备就绪也宣告着手术正式开始。
6: 开始了，
1: 开始。
3: 小的先出来啊。

0: 更促进他的成熟。
1: 对于他来说呢，他工作环境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差，他反倒是可能会成熟度还不如那个。
0: 对于早产来说呢，它最早期的时候一个呼吸的关口，它可能胃肠道的话可能会有不成熟，尤其是那个小的，一旦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问题，对于它而言就是个大问题。

0: 啥模样，只看到是那，不要什么装潢有担心。
1: 此时张慧慧夫妻俩希望两个宝宝都能够平安，然而他们更希望二宝可以健康。如果不是他们最初的选择，二宝不必这么早的降生，也不必吃这么多的苦。
2: 对，
0: 什么时候来的？
1: 孩子出生两天后，爸爸王伟送来了珍贵的母乳，可是大宝的喂养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奶刚挤就出来了，就出来了，
2: 就吐了是吧？
3: 嗯，
2: 你觉得反应不好了是吗？
3: 没有早上反应那么好，那我们这样折腾他一会儿，他就哭了一下。
2: 我觉得给他洗一次胃吧。

就是一些陈旧的消化道的出血，也是喂养不耐受的一个表现，可能会攒成一两顿。就母乳的话，觉得对它的胃肠道也是有一个营养的作用，如果肠鼻炎好，孩子排便通畅的话，我们就会再重新再喂。

0: 己把它吃掉啊。咱们就不用那管了，这管就吃自己吃的比较好。没感觉了是吗？也比上顿强多了。
1: 体重大的二宝已经转到新生儿普通病房，并且可以自己吃奶，但大宝仍需要通过胃管进食。
2: 不，这个是重力胃。

0: 别把胃管耗了，你还有理了是吗？这么小，就你调皮。
1: 你把你的胃管拔掉啊！
2: 说明他现在的活动。
3: 不用吸氧，正常的呼吸下，血氧饱和度都能维持正常。看见这孩子这种哭闹，这也是一种活力好的表现。刚才给查体听了听，孩子的那个心肺都比较好。我们反正一天一天看着他成长，也是真的挺高兴的，确实是不容易。

0: 脚呢，我看他紧张了，动了。
1: 送过来到现在25、6天吧，都没看到。
2: 昨天他们教你了，我没来。
1: 教，把嘴掰开，然后飞
2: 一会儿。不，他有的时候呢，他会那个自己的感知，他自己能张开，就是手，我们的手，像这样的。
1: 得好好练练，
0: 睡吧，我是你的妈妈。小脚丫，看他小手指头好小啊，跟我一个手指节的点儿。

0: 高兴了，看见爸爸睁着眼睛看他。嗯，好呗。
1: 好，就要回家了，小宝贝。
0: 对，这瓶可以从这边搂过来。
2: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这样。后来出来
1: 醒了，今天回家吗？

0: 接个大的爱闹，那个还听话一点。
1: 束手束脚，良好的沟通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因素。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乎，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
0: 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
2: 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泽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想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就

0: 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1: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3: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1: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路车流量大，一些司机啊就动起了歪心子，以为看不着他，就把载客的面包车拆掉座椅用来拉起了货。那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的民警在五环巡查的时候就查到了这样一辆风险满满的面包车。
1: 门都开不开了吧？座是不是也早拆了吧？座
2: 开
1: 开个门，开个门看一眼，
2: 开就开的呀，开不开就放。
1: 开大点，开大，好，哎呦，您这个是。
3: 民警在五环路面巡查，将这辆面包车拦停，车门勉强才能推开，车厢被几十箱矿泉水塞得满满当当。
2: 这么多人，这个？
4: 对，也就三吨左右吧。
2: 三吨左右。
1: 你这车现在肯定超过这个，你行驶本上核定这个载重了，因为你是载人的，不是载货的，对吧？然后您看您这个后边都已经到底儿了，您这个内后视镜往后一点视野都没有，啥也看不见，是不是？在行车过程中没有内后视镜的观察，你走环路高速度非常危险。
3: 货物的重量把车尾压得下沉，货物把车内后视镜完全挡住，后方情况根本看不到。在五环这种快速路上跑，变道观察后方全受影响，极易引发事故。
2: 出了多少车？你这个车座呢？
1: 车座子呢？
4: 车座公司拆了吧？
2: 公司拆了。
1: 拆了。
2: 这是改装，这是。
1: 对。
2: 不准拆。
1: 这个会严重影响你的刹车距离，你知道吧？而且在你踩刹车的时候，你后边拉的都是散的货品，有可能会散到你的驾驶座里边。
3: 民警对司机的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处罚，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被处于100元罚款；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罚款200元。两项违法合并处罚300元。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面包车属于载客机动车，不能私自拆座椅用来拉货，不要为了多装货图省事儿，拿自己和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冒险。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夜查日记。在夜间道路的这视线往往受局限，部分地方车速呢其实晚间也比较快，所以民警夜间巡逻也在排查主路的安全隐患。近期啊，就有个货车司机的行为真的是让民警哭笑不得，居然曲解借道这个概念，闯上了主路，同时民警还揪出了多重违法，这位职业司机要为自己不职业的行为付出了不少代价。
5: 木头，
6: 您这是从哪儿拉出来的？
5: 从天桥。
7: 晚上8点多，东城民警巡逻至永定门外大街时，注意到一辆货车载货有些过多了。从前方看，货物已经明显超出车身宽度和车头高度。这名司机一被拦停，就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5: 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
6: 是吧？
5: 对，毛病多了。
6: 他这个又超宽，也有点超高。
5: 是。
6: 然后您看，您这都宽出来这么多，后视镜还看得见后边吗？费点劲吧。
7: 后视镜看不到，转弯变道时，司机要如何保证安全呢？这名司机给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
5: 今天打转向灯，
6: 然后让后车注意您，然后您再变过去，
5: 悠着点呗。看着那个后底下那小镜。
7: 晚间驾驶货车上路，本就是需要格外谨慎的工作，而这名司机用悠着点掩盖违法的隐患，完全是拿整车安全碰运气。另外，这些木板搭在一起，仅用绳子简单捆扎，也有移撒的风险。
5: 我们都有专业麻车的。不会掉，压顶的时候我们都得上去看着，检查一遍。
7: 自诩马货专业，但这颗松动的铁钉就是最大的破绽。
6: 钉子您看，非常松，我一把就下来了。这要是掉地上扎人家车胎上也不太好。
7: 经检查，这名货车没有办理货车通行证，按照规定，他只能在夜晚11点至早6点间驶入五环。这个时间出现在永定门外大街，属于闯了禁行。
5: 我想早点回来休息，真是。
7: 更不用说他的这车货超高超宽，还存在移撒的风险，这给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埋下安全隐患。
6: 首先，咱们自身得保障安全，也得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有一个相对应的保障，对吧？
7: 依照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这辆货车存在的闯禁行、超高、超宽做出了合并罚款3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夜间驾驶视线差，不少违法行为都容易诱发事故。民警的夜间巡逻就是要从 源头消除险情，防患于未然。在光明桥匝道处，民警注意到一辆货车从主路行驶而来，
8: 从河北路这么借道过来。
9: 你也知道这货车不能走二环是吧？
8: 对对，就能借这一步喽。
7: 这名司机完全曲解了借道的意思，混淆了借道通行与通行证限行的概念。
6: 就您看咱们这通行证

0: 但是明确规定了早上6:00到晚上20:30，禁止驶入234环主路。
1: 对，你们这个咱就知道，但有一道他在街道，他不接了，您上不来呀。
0: 您怎么上不来呀？您直接走外边不就能绕过来吗？走三环辅路不就行了吗？或者二环辅路不都行吗？
1: 真不知
0: 道。那您不能说只占这一条不正确的路线呀，咱们有其他辅路都是正确的路线。
1: 刚来不几天，刚干，那我下回我不走了，我跟你们走，好吧？
2: 既然已经办理了货车通行证，这名司机就应该按照通行证的规定行驶。环路辅路与主路路网连通，通行功能完全一致。无论他的目的地在哪儿，走辅路同样可以到达。
0: 进入二环的那个路口肯定有货车进行标志，咱们每个二环的出入口都有货车进行标志，这个。您行驶过程当中应该观察一下路标啊。
2: 不让货车走主路并非刻意为难，夜间主路车速快，货车车身重，刹车慢，盲区大，一旦出事故容易带来严重的后果，安全风险倍增。经核查，这名司机前一天也因为走二环主路被东城民警开了罚单，这次已经是第二次了。为了避免司机第三次违法，民警用司机的导航软件为他规划了路线，
0: 避开限行。您都没点开，他怎么能给您那个，您看您这车票输了吗？您得把您那车票给他输进去啊。
2: 最终这名司机仍然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由于闯禁行，这名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100元、记一分的处罚。持证限行、合法载货，这些规定从不是约束，而是给所有交通参与者多一份安全保障。夜查还在继续，希望每一位货车司机都能放下侥幸，平安奔赴每一趟行程。北京台报道。
3: 也希望咱们的货车司机啊，您别光顾着多拉快跑的经济效益，最重要的还是要平安的奔赴每一趟行程，别忘了家人还在家等您平平安安归来。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带您继续了解北京路面的大事小情。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

0: 被倾盆大雨所浇，要么是有涉水的经历。这之后，电车哪些部位容易进水，对它的健康咋？
1: 传感器可能在暴雨天失效。
2: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辆都上面装配很多雷达，比如说咱们的激光雷达呀、摄像头啊和毫米波雷达，主要为了就是给咱们的智能辅助驾驶提供信息的。但是在暴雨过后，您一定要检查这些雷达，有哪个雷达洗哪个雷达。怎么说？因为咱们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都是装在车辆的上部，如果说它的表面污损，就会造成当您使用过程当中，它的信号来源会被一些泥沙水渍来受到影响，传递给电脑是一个错误信息。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咱们戴个眼镜，这时候上面有一些水渍，您看的是不是就不清楚了？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同样的道理，如果脏了以后，咱们车辆辅助驾驶采集的数据就会有偏差或者有错误，这时候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出现智能辅助驾驶突然间关闭或者说是突然间急刹车这种情况。
1: 如果雷达受到降雨影响脏了，车主可以自行清洁吗？
2: 咱们最简单的就拿一块棉布把表面轻轻擦干净就可以。如果说上面有一些顽渍的水渍啊，或者说泥沙，拿布擦不干净，这时候咱们需要用清水闷上一会儿再把它擦干净。千万不要用硬物进行清理，会把表面造成划伤。还有一些车啊会装配毫米波雷达，其实毫米波雷达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跟车保持车距的问题，它通常都会装在前杠内侧，比如您看一下这个位置外面还有一层杠，它呀其实不怕脏，但是最怕就是您过水啊暴雨以后，这个位置前面啊它会夹杂的一些比如说落叶或者说杂质塑料袋这些东西夹杂在这个位置，就会影响咱们毫米波雷达放出去的电信号，所以说这时候您要及时清理它前面是否有阻挡的东西。
0: 一个是电池，一个就是高低压线束，再有一个充电头，还有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所倚仗的这些信息收集来源，也就是三个摄像头。这些地方经历过强降雨之后及时检查，对您日后的驾驶安全和车辆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对爱车进行检查。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通过监视器继续关注全国交通新闻。广告不长，我们稍后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请到达的地方。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视线转向全国，最近在扬州，一辆皮卡车突发火情，好在一名过路的公交车的司机伸出援手，来看惊险的一刻。
2: 在江苏扬州的一处路口，一辆皮卡车突发火情，危急时刻，公交车驾驶员徐师傅挺身而出。
3: 到第一反应，我肯定开窗子，

0: 又黑了，连个朱建义都吹空了，胡金已经上来是不得公文了。
1: 情急之下，徐师傅向公交车内乘客说明情况，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后，迅速取下车载灭火器，快步跑向皮卡车，仅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就将明火彻底扑灭。
2: 天气炎热，有时候我们会打开这天窗通风啊，您可千万注意，不要把身体探出天窗，很危险。我们来看深圳的这起案例。
1: 近日，有市民报警称，在路上发现有两名儿童从天窗探出身子，民警立即开展调查，找到涉事车辆。了解得知，将身体探出天窗的儿童是车辆驾驶员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同学。驾驶人表示，事发当时因车内未开空调，便将天窗打开通风，两个孩子则直接站了起来，把身子探了出去。
3: 车辆行驶中，严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在驾车出行时务必全程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心存侥幸。
1: 民警向驾驶人详细讲解了身体部位伸出天窗的危害。经民警教育，驾驶人表示今后会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最终，民警依法对这名驾驶人作出罚款及记分处理。
2: 警匪片里经常出现劫匪戴头套盗窃的桥段，可这毕竟是电影，您可真的别效仿。
1: 前段时间，江西萍乡的几位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停在楼下的摩托车不见了，报警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4: 戴了头套随便上了摩托车。
1: 嫌疑人自以为戴了头套就可以金蝉脱壳，但实际上他的五官样貌被拍得一清二楚，戴头套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根据这一显著特征，民警抓获了嫌疑人，并找到了被盗的五辆摩托车。
4: 这个人他有一点修理摩托车的基础知识，所以他能够把锁芯换掉。他的计划就是把摩托车停到家里之后，然后他在网上联系卖家，准备在网上销售。
1: 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被盗的摩托车均已归还车主。
2: 日前，在山东街头发生了荒唐的一幕，驾驶员

0: 个一路上十年漂泊的一路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这种在场感我觉得是这个影片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
1: 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什么样子。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路和航道吧，路上必然要经历一些风浪和漫长的漂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跋涉本身呢就是一种意义。
3: 主角也在挣扎，主角也在探索，他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当然这种不确定性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乐趣。
1: 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就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辨别自己，需要明心见性，然后不断的去遇到事情解决事情，然后你的选择终将成为你的性格，也终将决定了你的命运。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

0: 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5: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4: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6: 什么事？
7: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4: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8: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4: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裴元。
0: 说到暑假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推新展的高峰期，很多特展也备受关注。不过最近有网友反映说，一些展览的布展却出现了纰漏，多处说明文字有错别字以及表述不清的情况，关键是错误之低级令人咋舌。
2: 有网友反映，在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中，多处展板出现了错别字现象，如将休息写成体息，红军写成红车等，甚至连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也写错了。对此，浙江省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问题因布展校对不细致、审核把关不严导致。
3: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灾难呢，确确实实我们没有好好去检查，因为这批说明文字是原来展过的，原来展过的，它文字跟那个画是绑在一起的，我们所以说当时确实没检查，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全面在检查这个事情。今天晚上我们把白天发现的东西全部在已经改。然后呢，可能明天我们继续在全面再检查。目前发现比较明显的就是有几个，伟人的名字错别字有，然后呢，这些我们马上就改掉，然后再逐字逐句就在我们在那个看着。我们现在刚刚已经在连全部校对，已经在连夜在改了。
2: 无独有偶，在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禁止携带物品的告示牌也被小学生发现了多处错别字。其中匕首写成了七首，孤六十写成了钻六十，宗教写成了宗旧等。目前益阳市博物馆回应称，已撤下有错字的告示牌进行整改替换。益阳市文旅部门也表示，下一步将全面排查全市文旅窗口单位的公示标牌。
0: 大家可能发现了哈，这些博物馆里的错字儿并非是什么生僻字或者涉及多么深奥的知识，而是连小学生都能一眼看出的硬伤。那有人现在说了，这可能就是不认真校对的时候疏忽了。裴元认同这种说法吗？你觉得作为终身课堂的博物馆能够允许这种疏忽存在吗？
1: 我觉得那馆方的解释是越描越黑啊，能把这个红军啊写成了红车，匕首写成了七手，

一个是在浙江省博物馆，一个是湖南的益阳博物馆。虽然这两个是相隔千里的两家博物馆，就出现了同样的低级错误。你网友看见了，游客看见了，连小朋友都看见了，偏偏馆方看不见。因为我是做过这个报纸这个记者呀，那个我记得当时任何一篇日播的稿件要想见报都要三审三校，可是咱们博物馆是常年的这个文字啊，却如此的粗糙啊。这个说起来，这博物馆要从文案的撰写、校对的审稿到布展的安装，还有最后的验收，应该说一整套完整流程走下来，却没有一个人察觉。这种大量的显而易见的错误，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心态的问题。尤其是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红飘带长征主题的展览中，把休息写成了体系，哎，朱德的下面红军总司令写成了红车总司令，这种差错是无法容忍的，这是对先烈的不敬。众多的差错叠加，他不得不让人追问，怎么会啊集体出现这么多的错误，是文化工作者没文化，还是没有敬畏之心？或许啊，有人觉得零差错很难啊，用不着上纲上线，但是我觉得这是对普通人来说。而博物馆呢，它是承载历史传播文化的权威阵地，容不得敷衍了事、粗制滥造。为此啊，我觉得有些博物馆的做法其实是非常可取的，比如像安阳这个博物馆，它被网民纠错之后啊，他立刻发起了一个叫全民挑错共建文博的这么一个活动，指出错误还可以获得奖励，这样呢就把被动的挑错变成了主动的共建，既可以有利于集思广益，又能让博物馆变得非常的亲民。我们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咬文

0: 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两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1: 那目前呢，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的准入制度，有一些这个培训证书作为参考，但都不是强制性上岗的要求，所以目前领队持证情况可以说是参差不齐。
2: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三次五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三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就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你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他的经营主体是旅行社，除了叫车便宜以外，去到野外的时候他能教你什么样的知识，出现风险以后他怎么去给你处理，你一概不知道。
3: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徒步团由旅行社发起运作，领队持证情况参差不齐。
4: 近年来，我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户外爱好者已达4亿，但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明显滞后，监管真空与市场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5: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啊，出风险的不能说是零，但是他的几率会很低，他一旦出了风险他也能化解。
4: 中国探险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等4个方面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1: 前不久，在通州拉活的出租车司机遇到一位行为诡异的乘客，这位乘客全程遮遮掩掩，还不肯说出目的地。察觉到异常之后，司机师傅选择报警。
6: 这是什么？
7: 这是钱吗？
6: 谁包里的？谁包里的？
7: 我不知道，我这是我自己的包吗？
6: 你自己包，问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7: 不是不知道。
6: 那是什么？
7: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8: 2026年5月29日。通州官分局次徐派出所的民警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在后排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中发现了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而这笔钱款的主人唐女士刚刚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9: 据司机跟我们说，一般的乘客打车都会告诉他目的地，但是这个乘客上车之后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然后全程也不告诉司机目的地是哪里，然后每到一个路口告诉司机下一个是往哪个方向转。
8: 如此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注意，而在抵达朝阳区某小区后，乘客后续的行为更加深了司机的怀疑。
9: 到了小区门口之后，乘客就让司机下车了，司机看到这会儿过来一个女士，然后拿着一个包然后上了车，然后大概坐了有2-3分钟之后，这个乘客就下车了，包里也空了。
8: 只见这名男子跟一位阿姨在车上交谈了一会儿，再回来时，司机发现男子携带的黑色空背包已经变得鼓鼓囊囊的，明显装满了东西。随后男子吩咐司机继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9: 司机就是趁这个乘客开到我们辖区星光五街这个路边的时候，乘客让司机下了车，嫌疑人可能要是和他的下一个环节进行交接，所以让司机提前下了车。然后司机觉得这种情况，在路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路边报了警。
6: 来，下车。做什么呢？
7: 我是电子厂上班的。
9: 我们的出警民警啊，通过现场查看这个人，然后手里还举着一个摄像头，全程录了自己。
6: 包里有什么呀？包里有什么？
7: 包里就一个口罩，什么的。
6: 书包，那个。
7: 那个。
6: 这坐着书包，把书包拿出来。都有什么东西？
7: 没啥东西。
6: 没啥东西这么沉。这是什么？
7: 这是钱吗？
6: 谁包里的？谁包里的？
7: 我不知道，我这是我自己的包吗？
6: 你自己包，问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7: 不是不知道。
6: 那是什么？
7: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8: 在男子随身携带

0: 在的黑色背包里，民警发现整齐码放着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结合男子反常的状态与大额现金的特殊情况，民警判定这笔资金来源可疑，很可能涉及电信诈骗的案件。
1: 他跟我们说，这个钱他是通过手机接受这个他的上家的远程操控，让他去到朝阳区找一个人拿的这个钱，具体钱的来源和用途他都不清楚。
0: 经查，嫌疑人王某长期在江苏苏州务工，此前他在社交软件上收到陌生人的兼职邀约，对方告知其只需线下帮忙运送资金，每日便可获得1000元的报酬。在高额薪资的诱惑下，王某乘坐高铁从江苏进京，按照诈骗分子的指令，从受害事主处取现20万元，准备协助转移涉案资金，不料刚实施行为就被民警查获。
1: 公安机关对于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非常大，银行转账这种途径都已经被有效的制止了，所以他们就让事主把被骗的钱换成现金或者黄金，通过线下运金的方式然后进行转移。
0: 据了解，唐女士此前经朋友介绍进入了一款虚假投资平台，骗子谎称平台 APP 故障无法线上充值，哄骗她取出20万元的现金做线下投资充值。唐女士信以为真，按照骗子的指示，在朝阳一小区门口将20万元现金交给前来收钱的王某。王某落网的同时，民警经工作联系上唐女士。
1: 到了第二天，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做他的工作，事主才明白自己确实是在网上被骗了。
0: 2026年7月17日，唐女士专程来到次区派出所，成功领回了全部被骗的20万元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1: 广大市民在寻找工作和兼职时，务必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应聘入职。凡是宣称高薪轻松、只需跑腿收钱、线下交接现金等兼职的岗位，大多暗藏涉诈的风险，是协助不法分子转运涉案资金的，不仅无法获得所谓的高薪，还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2: 由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景山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夜游《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将从今晚开启试运营。
3: 3、2、1，
4: 喵！
5: 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游客化身猫族同盟，与5只灵猫携手守护中轴神灯。这场行进式的夜游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真人演绎搭配高频互动，让厚重的中轴线文脉转化为年轻化、可参与、可感知的夜间文旅新体验。
6: 这个过程呢，我们是跟着演员一起真正参与到他们的表演当中，包括他们在各个区域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展示形式，
7: 比想象中的甚至还要精彩。
5: 活动中还设置了 AR 观赏设备、隐藏互动点位等，增添了夜游的探索感。
8: 实际上是把整个的原创戏剧 AR 体验、古建的这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9: 从这个中轴线成功申遗以后，来到景山公园看中轴线的游客呢非常的多，其实也是备受关注。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在晚间呢推出这种小而轻量级的这种演出互动活动，让游客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山。
5: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试运营期间，周一至周五晚间单场上演，周六周日增设双场。北京台报道。
2: 8月15号，平谷区刘家店镇迎来甜桃盛会，一场围绕甜度口感的比拼正式上演。
10: 今年汛期雨水偏多，持续降雨极易稀释桃果糖分，影响果品口感，给大桃提质增收带来不小挑战。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本届甜桃王擂台赛的优质果品更显难得。参赛果农因地制宜，改良种植管护技术，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控水保田，提质优果。其中，刘家店镇银洞村果农胡殿文选送的油桃，现场测出24度超高糖度，一举斩获赛事一等奖。
11: 种桃要想种出甜桃呢，就得这个从一个是地下管理，再一个树上管理。地下管理多施有机肥，不施化肥，这个树上管理把树体结构是吧， 调整好，让它这个应该分配均匀。今天雨水忒多，这个把这个地下呢，利用这个物理措施呢，地下铺这防水布，要不这水一渗下来之后呢，它苔立刻就不甜。
3: 经过连续举办了11届甜桃王擂台赛，对桃产业带动成效十分明显，引导果农从重产量转向重品质，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整体提升果品品质。
10: 北京台报道。
2: 时下正是荞麦花盛开的时节，在宁夏隆德县，漫山遍野的荞麦花竞相绽放。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生命写就的人道史诗，一场跨越国界的生死驰援。
1: 这钢铁的中国人民注定要决定全亚洲的命运，
2: 要把病人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重，
3: 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烽火无界》，万里复原下集。

0: 史莫特莱是第一位跟随八路军走上抗日前线的外国女记者。1937年10月23日，她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五台县，用3个月时间写下8万字抗战日记《中国在反击》，还用尽余生精力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作传记《伟大的道路》。
1: 我和朱德谈话，他愉快而镇定。他说，我们会切断他们的后防线，破坏所有的交通，把他们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把他们消灭。中国军队要比日军多得多，我们可以从4面8方包围他们。
0: 太原沦陷后，他见证八路军誓死保卫黄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1: 游击队队员是带家属的，其中一个人的老母亲，她已61岁。她对两个儿子说，不要管我，去吧，去杀敌，我命令你们。她现在和大儿子在一起，为游击队全体队员缝补衣衫，编织袜子。她是游击队全体队员的母亲。
0: 史莫特莱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部分抗战地区。1938年10月汉口失陷后，他来到新四军采访，

0: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23日，拉贝先生离开南京。73天的时间，拉贝先生以莫大的勇气和超长的意志，承受着痛苦与磨难，在维护国际安全区运行的同时，忠实地记录下南京大屠杀惨案500多起，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又一铁证。
1: 每个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这是十分难堪的，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在内心有什么堪称英雄的东西。
2: 延安，这个是你带着在延安的照片，还是原来的？这个刚刚就是他住过的房子。
3: 这位老人叫中村京子，是一位日籍八路军。
2: 这个没牙了，
4: 这个没牙。
3: 他回忆着他的丈夫汉斯米勒，一位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德国医生。1939年，汉斯米勒辗转来到延安，
5: 他也把600多箱的药品、十几辆卡车，还有宋庆龄当时捐了一个救护车，就这一路就是把他一直陪着就送到了延安。
3: 在这里，汉斯米勒见到了毛泽东，并参加了八路军。刚到延安时，米勒恰好赶上追悼白求恩的大会。
6: 白求恩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榜样，我从大洋另一边的欧洲也是为了反法西斯来到中国，我将会像白求恩那样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
3: 在白求恩追悼会上许下的誓言，汉斯米勒做到了。
5: 到了延安以后呢，他愿意去到前线，所以在延安待了没多久，就去了咱八路军总部。
3: 1939年末，和由巴苏华、柯蒂华等人组成的印度医疗队前往太行山。米勒加入八路军129师，并参加了百团大战。战斗激烈的时候，米勒一天要救治上百名伤员。
5: 当时因为白求恩先生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就最后接了白求恩的这个班儿。他呢，因为不光是救战士，老百姓有什么病他们都去，所以一下子就出了名了。当时呢，老百姓就特别喜欢他，最后就叫上米大夫。
3: 抗日前线的艰苦、辛劳和危险，今天难以想象。门板做担架，老百姓的家就是手术室，手术照明靠的就是蜡烛和煤气灯。这组手术医疗器械正是米勒从瑞士带来的，也是当时唯一的一套完整医疗器械。
6: 一次听说日本兵来扫荡，距离我们只有8里地，赶紧组织转移。那时这里有200多个伤病员，40个重伤员，我带着老百姓背伤员抬担架，一趟趟往山上送。他们抬最后一个伤员时，山下已硝烟四起，真的是非常危险。
3: 1942年后，日军的扫荡更加肆虐和频繁，导致伤员的数量也日益增长，经常吃不饱肚子。米勒努力克服，甚至带病坚持工作，直到累晕过去。可是他却把小米、鸡蛋分给重伤病员。这是一份朱德为汉斯米勒出具的服务证明书。据不完全统计，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救治过伤病员超过9000人。新中国成立后，汉斯米勒在1951年1月加入中国国籍，领导研制出乙型肝炎疫苗，被誉为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1994年12月4日，汉斯米勒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反复叮嘱妻子，永远不要离开中国。1913年，贝西叶来到中国，凭借高超的医术，很快在中外政要、文化名人圈子里变得赫赫有名。他是中法大学的校董，推动赴法勤工俭学。

0: 他还在西山的贝加花园里为当地的百姓免费治病。
1: 1937年7月7日深夜，来自南郊的炮声使我一夜未眠。日本侵华战争击碎了我和无数中国人的和平生活。不久后，当一位朋友问我能否帮忙往山那边运医药品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0: 这位友人叫黄浩，是新街口基督教堂的长老。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贝西叶帮忙送药，一帮就是多年。其中一次是为白求恩送药。当白求恩看到罕见的贵重医药物资摆在战地手术台前，吃惊地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真了不起。随着战争的白热化，物资运输日益艰难。
1: 1943年，汽油被日军列为战略物资，我的汽车没法开了，可我不想放弃，我决定骑自行车运送药品。
0: 从城内王府井到西山贝加花园40多公里，其中还有一段是山路，需要骑车大半天，还得经过多个日军哨卡。日军为打击抗日力量，1941年在温泉村建造据点，严令自此向西百姓夜里不许点灯。当时的贝西叶已年过古稀，可他为了保住物资生命线，坚定地骑行在西山的夜色中，风尘仆仆地前进在蜿蜒的山路上。一批批药品经贝加花园转交给地下党交通员，再翻过妙峰山，最终送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的战地医院。这条运送医药物资的交通线后被人称为自行车驼峰航线。
1: 几十年的生活，我早就把中国当作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朋友。作为一个从法国来的客人，我觉得我已经为中国做了很多事情。我的财富都在中国，我的情感更是在中国。
0: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说，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

0: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来，宝贝，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0: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0: 我们来算一笔账，同样贷款240万元，分30年还清。政策调整之前，公积金最多可以贷到120万元，剩下的120万元走商业贷款，月供接近9900元，30年的总利息将超过116万元。新政落地之后，240万元全部使用公积金的话，每个月的月供降到9600元左右，30年下来，累计可以节省利息超过10万元。
1: 基本上询问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公积金上调这个政策，就包括现在一些年轻小夫妇，比如说符合现在的一个政策条件的，每个月的月供减少了，这样咱们整个的购房压力也减轻了。
0: 随着新政的落地，新楼楼盘的线下看房量出现回升趋势。在丰台区康庄东路的一处售楼处，工作日的上午，陆陆续续不断有客户前来咨询看房。项目销售人员介绍说，很多客户都是冲着高额度公积金贷款来的，
2: 无形当中减轻了我商贷那部分的压力。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考虑改善这种好一点的房子就有利了，真的是差不少钱呢，这里外里。
0: 连日来，售楼处中介门店有关公积金贷款的咨询量明显上涨。原本受资金压力制约一直观望的刚需和改善家庭开始主动外出看房，一部分暂缓的购房计划也重新提上日程。
3: 我们一直也想给孩子买套房，正好这个新政策也出台了，我们准备先给他付个首付，让他用公积金去还一部分，孩子将来的还款压力也减轻了不少。
4: 之前一直观望的这部分人群呢，那么受新政的影响呢，现在的出来看房的意愿度也在增加，更加积极的去了解这个房子的信息。
0: 一笔低息贷款圆一个安家心愿，公积金政策的优化调整，用实实在在的减负举措温暖每一位在这座城市打拼奋斗的普通人，让更多奋斗者能够在北京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温暖小家。
5: 整个公积金政策经历了调整之后，覆盖面呢扩大到了这种改善的房源，也让整个能够享受到公积金低息贷款的家庭呢，由过去的普通的刚需上车的购房人群，扩大到了这种改善换房的这种更多的购房家庭。那么由此呢，对北京市场的这种成交量拉升呢，将会形成一个更大力度的影响。
0: 北京台报道。
6: 安家置业、房产的传承，这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民生大事儿。
7: 是的，从2024年930新政至今，北京先后出台了4轮楼市优化政策，一步一步地降低购房门槛，减轻还贷压力，畅通房屋流转。而最近出台的这次新政，在房屋赠与方面也有了新的调整。
0: 第一轮调整政策在2024年9月30号，也就是业内常说的930新政，重点优化信贷限购方面的规则，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住房，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从5年降至3年，首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15%。2025年8月第二次优化调整政策，明确具备购房资格的家庭购买五环外商品住房不再限定套数，同时规定成年单身人士按照居民家庭标准执行限购政策。同年12月再次做出优化调整，将五环内购房社保或个税年限缩短至2年，五环外降至1年。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可以在五环内多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同时，商业贷款不再区分首套、二套住房利率，由银行自主合理确定贷款利率。
8: 我觉得现在买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对于孩子的压力也会减小，这个家庭的幸福指数也会提升。
9: 我们有好多业主的话也都会过来说，把我们这个商业贷款的额度部分给它降低，然后适当的提高我们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啊，然后甚至有些业主他符合条件的可以完全变成纯公积金贷款的方式来进行购房。那么这个好处的话，就是他之后的这个还款的利息部分就会有一个相应比较大额的一个减少。
0: 近日出台的第四轮新政惠民力度更大，除了非经济购房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放宽，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之外，还进一步完善了房屋赠与政策。按照原来的规定，父母想把房子赠与成年子女，首先要看子女有没有购房资格。不少家庭有资产传承、房屋调配的需求，却因为子女购房资格受限，没有办法直接办理过户，难以实现房屋的顺畅流转。
10: 本次政策的调整呢，非常的人性化，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政策仅针对父母赠与成年子女，其他人、其他亲属之间的赠与还是需要核验购房资格的。
0: 此次楼市新政出台后，

0: 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办理过户时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只要备齐材料就可以直接办理房屋转移登记。需要注意的是，房屋赠与完成之后，这套住房将计入子女名下住房套数，会对子女后续五环内购房套数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法律人士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新规只是取消了购房资格核验，并不代表房屋赠与没有相关限制与税费成本。
1: 赠与的房屋过户时需要缴纳契税，这套房子将来再对外出售时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建议家庭啊，对比赠与、继承、买卖三种过户方式，提前做好税费测算，避免后续产生大额支出和财产纠纷。
0: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一系列精准落地的调整政策，托举起众多年轻人扎根北京的安家梦，让奋斗在这座城市里的新市民心有所属，梦有所依，感受城市给予每一位追梦者的善意与温暖。北京台报道。
2: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3: 来，宝贝。
2: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4: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2: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充满正义感而且非常警惕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前不久在通州，这位师傅啊拉了一位乘客，哎，这个行为有点诡异，对方全程遮遮掩掩不肯露面，更奇怪的是上车之后他始终不说具体要去哪儿。
6: 觉察到一系列的反常举动之后呢，这位司机师傅凭借着自己多年跑车的直觉和经验，果断向警方报案。那最终呢，协助通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电诈运赃。
7: 这是什么？
8: 这是钱吗？
7: 谁包里的？谁包里的？
8: 我不知道，我这是我自己的包吗？
7: 你自己包，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8: 不是不知道。
7: 那是什么？
8: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9: 2026年5月29日，通州官分局次徐派出所的民警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在后排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中，发现了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而这笔钱款的主人唐女士刚刚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10: 据司机跟我们说，一般的乘客打车都会告诉他目的地，但是这个乘客上车之后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然后全程也不告诉司机目的地是哪里，然后每到一个路口告诉司机下一个是往哪个方向转。
9: 如此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注意，而在抵达朝阳区某小区后，乘客后续的行为更加深了司机的怀疑。
10: 到了小区门口之后，乘客就让司机下车了。司机看到这会儿过来一个女士，然后拿着一个包，然后上了车，然后大概坐了有2-3分钟之后，这个乘客就下车了，包里也空了。
9: 只见这名男子跟一位阿姨在车上交谈了一会儿，再回来时，司机发现男子携带的黑色空背包已经变得鼓鼓囊囊的，明显装满了东西。随后男子吩咐司机继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10: 司机就是趁这个乘客开到我们辖区星光五街这个路边的时候，乘客让司机下了车，嫌疑人可能要是和他的下一个环节进行交接，所以让司机提前下了车。然后司机觉得这种情况，在路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路边报了警。
7: 来，下车。做什么的？
8: 我是电子厂上班的。
10: 我们的出警民警啊，通过现场查看这个人，然后手里还举着一个摄像头，全程录了自己。
7: 包里有什么呀？包里有什么？
8: 包里就一个口罩什么的，什么的。
7: 书包，这个。
8: 哪个？
7: 这坐着书包，把书包拿出来。都有什么东西？
8: 没啥东西。
7: 没啥东西这么沉？这是什么？
8: 这是钱吗？
7: 谁包里的？ 谁包里的？
8: 我不知道，我这是我自己的包吗？
7: 你自己包，我里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8: 不是不知道，
7: 那是什么？
8: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9: 在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里，民警发现整齐码放着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结合男子反常的状态与大额现金的特殊情况，民警判定这笔资金来源可疑，很可能涉及电信诈骗的案件。
10: 他跟我们说，这个钱他是通过手机接受这个他的上家的远程操控，让他去到朝阳区找一个人拿的这个钱，具体钱的来源和用途他都不清楚。
9: 经查，嫌疑人王某长期在江苏苏州务工，此前他在社交软件上收到陌生人的兼职邀约，对方告知其只需线下帮忙运送资金，每日便可获得1000元的报酬。在高额薪资的诱惑下，王某乘坐高铁从江苏进京，按照诈骗分子的指令，从受害事主处取现20万元，准备协助转移涉案资金，不料刚实施行为就被民警查获。
10: 公安机关对于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非常大，银行转账这种途径都已经被有效的制止了，所以他们就让事主把被骗的钱换成现金或者黄金，通过线下运金的方式然后进行转移。
9: 据了解，唐女士此前经朋友介绍进入了一款虚假投资平台，骗子谎称平台 APP 故障无法线上充值，哄骗她取出20万元的现金做线下投资充值。唐女士信以为真，按照骗子的指示，在朝阳一小区门口将20万元现金交给前来收钱的王某。王某落网的同时，民警经工作联系上唐女士。
10: 直到了第二天，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做他的工作，事主才明白自己确实是在网上被骗了。
9: 2026年7月17日，唐女士专程来到次区派出所，成功领回了全部被骗的20万元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10: 广大市民在寻找工作和兼职时，务必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应聘入职。凡是宣称高薪轻松、只需跑腿收钱、线下交接现金等兼职的岗位，大多暗藏涉诈的风险，是协助不法分子转运涉案资金的，不仅无法获得所谓的高薪，还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5: 5月20号傍晚，王女士在骑车回家的途中遭到了意外，被撞倒地受了伤。
6: 身体上突如其来的剧痛呢，让她既慌乱又无助。可就在这个时候，将她撞倒的骑车人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
11: 我被撞了，我是电动车，然后另一个骑电动车的人跑了。
12: 慌乱无助，声音哽咽。傍晚6点多，在西城区白纸坊桥南的非机动车道内，被撞后倒地受伤的王女士，在路人的帮助下拨通了报警电话。
13: 通过电话核实呢，确定了大概的事故时间、事故地点，能确定，骑车的人是一个女士，然后其他对于肇事电动车的线索就都没有了。
12: 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时段的监控录像，镜头拉近，这起两车事故的全过程得以还原。
13: 事发当天啊，肇事者行经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非机动车道比较窄，在超越的过程当中，车把接触，导致伤者这边车失去平衡摔倒了。肇事者歪头看了眼伤者，躺在地下，他也没下车，也没扶，也没报警，直接就向南闯红灯就走了。
12: 晚上8点，办案民警在宣武医院门前见到了刚刚就诊结束、坐着轮椅的王女士。
14: 相当于蹭了一下，然后我没马上的，她其实在那儿还顿了一下，大概2-3秒钟，然后她就走了。我倒的时候她已经跑了，然后旁边接下来就有行人路过了，然后帮我把我扶起来。我的这个腿伤得比较严重，包括我的手往上抬也抬不起来。
12: 后经医院诊断，伤者王女士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需要暂停工作，安心静养。白纸坊桥附近的这处监控探头，还原事发过程的同时，也记录下了肇事逃逸骑车人的部分特征。
13: 肇事者呢，头戴着一个米白色的头盔，电动车呢有浅绿色的挡风披，同时呢，车是一个蓝绿色的电动车。
12: 依照这些明显特征，民警沿着骑车人逃逸的方向沿途追踪，调取公共视频，逐段甄别，最终在天宁寺桥附近的一处监控录像内捕捉到了肇事车辆的牌照信息。
13: 咱们根据系统查询，查询到该车登记的所有人是一个姓韩的女士，但是咱通过跟姓韩的女士通话呢，了解到这个车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她也无法提供这个实际的这个骑车人。
12: 民警核查发现，车辆登记的所有人韩某的确在多年前就已经将车辆卖出，事发当天他也并未外出。追查至此，案件的线索再次中断。民警一边继续扩大排查范围，试图锁定骑车人的住所信息，一边反复仔细回看沿途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13: 在事发前后，有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女士跟她一直是伴随，是粉色头盔，然后就是白色的电动车，因为这粉色头盔它比较明显，他们俩距离基本上没超过5米左右，一前一后一直是这么行驶，咱们初步就认定了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
12: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这辆电动自行车的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头戴粉色头盔的女士，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人杨某。
13: 通过那个照片去比对，咱们确定肇事者之后啊，与他通过一通电话，他承认从那个事发位置经过，但是否认了发生交通事故。
12: 办案民警核查发现，逃逸的骑车人杨某目前正在昌平区的一处工地打零工。得到这个信息后，民警立即驱车赶往湘塘镇的工地现场。
15: 我那天我是个女孩子，但是我就是他那个反光镜给我的反光镜碰了一下，他就偏过去了。偏过去了，我想
16: 你呢？你干嘛去了？
15: 我想着我害怕他讹我，我就走了。
12: 面对民警以及监控探头拍下的画面，杨某的态度软化下来，承认了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
16: 应该干嘛？发生交通事故应该干嘛？报警，有人受伤了，打120，对不对？您比我年长多了，道理您比我懂。
12: 在杨某看来，事故不严重，自己骑的车遍布北京大街小巷，民警找到他并非易事。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周就接到了民警的电话。
15: 我知道我错，这是我最大的错误，今天你们给我打电话我都懵了。
12: 惊讶过后的杨某依然心存侥幸，以为只要否认就能逃过处罚。直到民警找上门，他担心的也只有自己，担心承担责任，担心事后的赔偿，唯独忘了做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15: 因为我刚从老家过来，接近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也没上几天班，我们也有同事吧，说人家碰了一下要花10多万，怎么怎么，我当时心里凭良心说，我也是有儿有女有孙子的人，我说实话，
7: 怕赔偿就走了。
15: 说白了，我们还没经历过这些，根本就不懂法。
7: 用这种方式学法，那成本大不大？
15: 当时我刹车，我看他没事，没事我才走的。如果有事，我也不会。
7: 那你觉得没事就没事？那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车？起码跟你发生事故，你应该去救助对方，对吧？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12: 事发时，杨某所驾车辆上安装的号牌对应的车主另有其人，而且这面号牌与车辆本身也并不对应。
7: 你车是不是改装过啊？
15: 我也不知道。
7: 看电池都对不上。
12: 民警检查发现，杨某所驾车辆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电池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的位置也有明显人为磨损的痕迹。
15: 我以前买的那车子是在公安局那些都是办了证的。
7: 那你为什么不还接着买啊？
15: 当时我就想着我的车坏了嘛，我就换一个车，电动车换电动车。
7: 买车应该去正规渠道自己去上牌照的，不能这么瞎买的，明白吗？
12: 杨某解释说，自己对这辆二手车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只是单纯的感觉这辆车续航更长，速度也更快。但这些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车辆类型的巨大差异。
13: 肇事者骑的这车呀，后期通过咱公安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肇事者呢没有驾驶证，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
12: 面对这个结果，杨某惊讶之余倍感委屈。
15: 可耻的是，这个也赖不着我啊。
16: 买电动车要过户，你知不知道呀？假如我卖给你这辆车，给你，咱俩一块儿拿着身份证去骑着这车去这个车管站，然后呢，人家那边车管站人员被检验你这车辆是不是正规的、合格的。如果是正规的话，人家会办理一个手续，把这个车从我的名上边过到你的名上边。但是你这个不是这么操作，你是自己从人家手里边买的，那么你没有公安机关来审核这道程序，法律风险只能你自己承担。
12: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杨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全部损失外，还面临着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5: 昨天北京多区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提示可能出现分散性的冰雹。那一夜过去之后呢，有些车主可能发现自己的爱车有的被砸了坑，有的玻璃可能破碎了。
6: 是的，那这种情况车损险到底赔不赔？48小时内必须做什么？无痕修复是否靠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冰雹过后，不少车主的爱车受损严重，市民李先生的爱车就不幸中招。
18: 我就停在这清河这儿了。当时啊，是正好我在那儿吃饭，然后那个说下冰雹了，我说下冰雹了，那怎么办呀？那这只能是眼看着被砸，别提了，都是太心疼了，那没办法，那也得修呀。
17: 保险公司理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冰雹导致车辆受损后，要在48小时内完成报案，有条件的话，事发当时应用手机拍好4类照片。车辆全景、冰雹现场环境、车身受损特写、清晰车牌。
19: 针对冰雹群体性的灾害，我们人保财险开通了专属便民的理赔政策，大幅简化了车主的理赔流程。只要车辆投保了车损险，并且在保险期间

0: 成退的共同目的面前，几家人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工作人员抓住机会和四户居民分别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具体的分配方案。至此，王阿姨的几家亲戚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内心的天平似乎已经有了倾斜。终于，交道口街道迎来了腾退项目签约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在忐忑地期待着居民们的到来。第一天，14户居民中的8户已经完成了签约。第二天，剩余6户中的5户也结束观望，顺利签约。至此，只剩下易女士小两口家，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还迟迟没有点头。7月31号，东城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苏浩来到了易女士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1: 着急走，说赶紧给人腾地儿，我们还找一地儿，先暂时放着。
2: 是啊。
1: 然后说赶紧把房子了。
2: 您这买卖是在哪儿？在簋街啊？
3: 东门弄一饭馆，
4: 交道口啊，包括周边，是吧？你这几个房子，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好，你们多帮他推荐推荐。
5: 提供一信息啊，这是23年4月份17回迁之前我小区里拍的，
1: 还是真实。
6: 现在那啥，
1: 看着是不错。都是装修好的，
5: 而且是精装修。
0: 副区长苏浩的到来彻底打消了小两口的顾虑。次日，易女士家终于也完成了签约。至此，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如期实现了100%签约，成为近些年最快的腾退项目。帽儿胡同37号的居民们也开始陆续张罗着搬家。
7: 这马上就要走了，我说
8: 啊，还让他舍吧的，是不是？
7: 帮你
8: 啊，
7: 我万一这里再修复好了，
9: 我们还会肯定要回来，我们还要在这儿去参观呀，有很骄傲的可以这么说呀，我就在这儿住啊，我这以前是我们的家呀。
10: 对，先入黄园，旧院朝，宛如闺房皆鸾娇，盼与爱妻同偕老，文物永耀日昭昭。
0: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下一步有关单位将陆续开展宛容故居非文物建筑拆除、文物修缮等工作，力争早日实现向社会开放。
11: 作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顶流项目，100米障碍赛被业内视作是人形机器人底层硬实力的试金石。
12: 北京企业星海图带着2款主力机器人亮相了。
13: 100米障碍赛，整条赛道密集排布凹凸路面、阶梯、S 绕杆、双向斜坡、螺旋台阶、独木桥、跨栏等10重连续障碍，全程限时60秒，对机器人视觉识别、地形自适应、毫秒级姿态矫正、动态平衡提出极高要求，任何一个算法环节出现偏差，就会出现卡顿、摔倒、超时出局。
12: 那这样的一个比赛呢，它其实可以非常考验啊我们的这个双足的这个产品，它整个的这个运控的能力啊，然后包括整个准确的这种识别的能力，然后包括它在过程当中啊，这个整体完成的这个能力。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以赛促练，来去不断的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技术水平。
13: 如果说竞技赛比拼机器人的运动性能上限，那么办公综合服务场景赛则检验人形机器人商用落地的能力下限。赛事1:1复刻真实办公环境，串联门禁通行、文件分类、打印服务、饮水服务、设备巡检、桌面整理、闭环离场一整套长流程任务，要求机器人全程全自主完成，不能跳步，不能识别出错，不能操作失误。
12: 大家都采取的是全自主的这样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在全程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人类的干预。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它需要连续完成大概5到6个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我们如何去保证长程任务的完成啊，不卡顿，然后不出现其他的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其实还是非常考验整体的这个技术能力的。
13: 赛场之上的技术试炼也为人形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积累宝贵经验。随着运控算法与大模型能力持续迭代，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在写字楼办公服务、物流、工业生产、酒店家政等场景落地，承接大量重复性劳动。
12: 那机器人肯定会进入到千行百业，那所以包括在我们的一些家政，包括在一些酒店的这样一个场景，它其实都会逐步的过渡到这个机器人去替代人的这样一个阶段。未来

0: 它一定会是帮我们从实际的这些复杂的重复性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然后来去帮我们真正的提供生产力价值。
1: 北京台报道。
2: 红墙映月，古殿藏灵，玉猫守灯，中轴长鸣。由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景山公园打造的沉浸式夜游《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今天晚上开启试运营。
3: 活动呢将从暑期延续到金秋时节，为首都夜经济输入灵活鲜动的文化新意。
4: 3、2、1，
5: 喵呀！
6: 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游客化身猫族同盟，与五只灵猫携手守护中轴神灯。这场行进式的夜游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真人演绎搭配高频互动，让厚重的中轴线文脉转化为年轻化、可参与、可感知的夜间文旅新体验。
7: 我觉得这个演出和平时的演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是在剧场里面，对方演我们在看，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们是跟着演员一起真正参与到他们的表演当中，包括他们在各个区域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展示形式，
8: 比想象中的甚至还要精彩。
6: 让游客深度融入剧情，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跳出文博静态展陈的传统模式，以灵猫守灯的奇幻传说串联主线，构建专属北京中轴线的故事体系。游客可以借助设备虚拟观赏中轴线标志性古建，在虚实交织间感受千年中轴的恢宏格局。游览沿线还设置了多处隐藏互动点位，可以解锁灵猫族群支线的彩蛋，增添夜游探索感。
9: AR 的体现，那么是在我们古建筑上做了一个现实增强，那么我们所有的场景都是以这个古建为基础，那么再通过我们的整个灵猫守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是把整个的原创戏剧 AR 体验古建的这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10: 从这个中轴线成功申遗以后，来到景山公园看中轴线的游客呢非常的多，其实也是备受关注。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在晚间呢推出这种小而轻量级的这种演出互动活动，让游客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山。
6: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试运营期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单场上演，周六周日增设双场，打造适合亲子家庭、年轻情侣、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北京台报道。
2: 继续带大家感受迷人的京城夜色。作为王府井金街的标志性景观之一，百货大楼前的音乐喷泉每天下午和傍晚准时上演水舞灯光秀。
3: 那这里呢已经成为了大家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
11: 晚上5点，王府井大街百货大楼前的音乐喷泉准时开启，伴随着不同的音乐，水柱啊也变化着造型，只要这音乐喷泉一起，瞬间就围满了人。大家在这里感受着夏日的清凉，也感受着无尽的快乐。
12: 时而温柔舒展，时而跃动腾空，高低错落的水柱跟随着音乐节奏灵动舞动，游客们抬手定格夏夜美景，生怕错过哪个精彩瞬间。彩色灯光映照着粼粼水花，光影交错，氛围感十足，
13: 展现我们北京本地的这种特色嘛，
14: 气氛特别的要热情，特别的好。然后听着那个歌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就是特别的繁荣，有一种就是特别特别自豪、特别特别骄傲的感觉。
15: 之前都是在三里屯那边逛，对，然后其实王府井这边也慢慢跟上了那边的脚步，感觉更潮流，也更贴合新时代的发展。
12: 作为市中心核心商圈的免费景观，王府井音乐喷泉承载着不少老北京人的城市记忆，来往逛街的市民，各地前来游玩的游客纷纷驻足观赏，小朋友追逐水雾嬉戏玩耍，灵动水景为燥热的夏日送来了阵阵清凉。
16: 我们上一轮的喷泉更新是2017年，这一轮更新完了以后，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视听体验。喷泉广场自亮相以来，市民游客在整个步行街的停留时间明显变长，带动咱们的消费增长5%。
12: 王府井百货大楼音乐喷泉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整点开放，每场表演时长约20分钟，尤其是夜间场次搭配着专属灯光特效， 观赏效果最佳，无需预约，全程免费对外开放，让我们一起沉浸其中，感受光影流转下的传统商街新活力。
2: 昨天晚上在龙潭中湖公园还有摩天轮之夜非正式音乐会，那我们也进行了网络直播，现场相当精彩。
3: 是的，那没能去现场的朋友也不用遗憾，接下来啊，我们就带着您去感受一下音乐晚风还有这个浪漫的夜晚。

0: 少写信，其实不想走。
1: 昨天晚上，当摩天轮的彩灯在暮色中点亮，当草坪上响起吉他与歌声，属于东城区龙潭中湖公园的夏日浪漫摩天轮之夜如约而至。乐队歌手轮番演唱一首首经典老歌，勾起大家的时光回忆。无需购票，草坪只能坐下300人。龙潭中湖公园公众号开放预约时，58秒就一抢而空。但是大家依然非常想听，怎么办？摩天轮广场外围围了上千人一起听歌，
2: 不拘泥形式吧，只要能听到。
3: 这边环境感觉也非常好，这些歌曲也都是很有代表性。
4: 现在天气也没那么热，就我们在站外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公园这个氛围，然后听着歌也挺好玩的。
1: 摩天轮之夜非正式音乐会已经有4年历史，在龙潭中湖公园里，不仅能听到经典老歌，沿着林荫道还有120个闲置好物摊位，规模比去年翻了一倍。这座新开园不到5年，面积仅39.6公顷的公园，还陆续开放了水上运动休闲体验、岛上未来美学馆等多元业态和品牌。
5: 现在的这个文旅的空间也很多，其实竞争也很激烈。那我们如何能让中湖公园保持活力？通过这些手段呢，其实是保证客流的一个重要的举措。现在中湖公园呢，基本上在周末的时候还能保持在日均客流在15000人左右，在我们这种区属小公园算是一个不错的流量了。
1: 这座爱玩的显眼包公园正在用一场场非正式的活动证明，当代公园可以做的远不止于绿树和长椅，它可以是音乐会现场、露天影院、市集、舞池，更可以是城市里人与人重新连接的温暖焦点。北京台报道。
6: 换个话题，我们要关注老年健康。82岁的黄爷爷，这几年家人发现他走路啊越来越慢了，这步子迈得越来越小，后背也越来越驼。以前还能自个儿去赶公交车，但是现在呢，黄爷子走远一点就说太累了。
7: 是的，家属啊也带老人来到了中日友好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肌少症门诊，想搞清楚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都会这样呢？
8: 他就这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想让他那个调。
9: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吗？
8: 是的，但是他也能每天正常去购物啊，什么也可以，他就没有以前的步伐那么快，或步伐那么大了，
9: 没有那么走着像有劲儿了，是吧？会容易疲劳吗？
8: 超市好像应该还没有，3-4年前吧，还能跑步呢。
9: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
10: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9: 握力就是上肢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0吧。
8: 28，
9: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10: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9: 坐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5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说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开始。
10: 黄爷爷5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9: 这个算减退的，就是咱们的5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
8: 哦，就腿围是将将及格，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就要没有裤子可能还在少用。
9: 将将及格，对。
10: 陈怡医生介绍， 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11: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哦，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10: 北京台报道。
6: 哎，医生说了，存钱不如存肌肉。那想知道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其实不用去医院，在家就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7: 中日友好医院老年医学科陈怡医生教大家两个方法，5分钟咱们就能完成。
11: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我的小腿呢跟地面垂直，环扣在小腿最粗的位置。正常的话呢，食指跟拇指是无法触碰的。如果您的腿食指是能够触碰，指环都能够相连，那么说明您的腿围是缩小的，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10: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也是肌少症的高危信号。还有一个简易自量表，可以帮忙判断提5公斤的重物是否困难，走遍房间是否费力，从椅子站起是否需要帮助，上10级台阶是否困难，以及一年内跌倒的次数。如果这5项当中符合4项，就提示肌少症高危风险，建议尽快到老年科或肌少症门诊就诊。
11: 肌少症呢是属于老年科的范畴啊，它是在老年科门诊里面。在中日里面呢，我们有专门开展了老年肌少症联合门诊。在这个门诊里呢，由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坐镇，联合我们营养科做营养的指导，康复科的医师呢做康复训练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药剂科来对于我们慢病用药的一个综合的管理。这一个综合门诊之后呢，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老年综合评估，调整他的慢病，并对于这个肌少症进行一个健康指导的管理，还有后期的一个随访。
10: 北京台报道。
6: 刚才这个片子一播的时候，我们就说要赶紧去试一下啊。
7: 是，
6: 辛娜说要去增肌，要做好储备。确实，这个到了老了以后啊，我们肌肉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肌少症能不能够逆转呢？医生给出了明确答案，早期和中期完全是可以逆转。
7: 其实核心就2件事儿：吃够蛋白质，做对抗阻运动。
11: 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尤其要注意叫优质高蛋白的这么一个饮食。经常呢是看到我们老年人说吃饭挺好，并没有减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在吃淀粉类的食物、碳水类的食物和喝粥啊，这些情况我们要注意有没有含有优质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啊，我们的瘦肉、我们的鱼虾海鲜，这都属于优质蛋白质啊。我们正常应该是每天摄入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量，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吃的这个蛋白量是远远不够的。
10: 光吃不动，肌肉不会自己长出来。中日友好医院康复科的王鑫治疗师说，平时散步是有氧运动，不能有效增加肌肉，要对抗肌少症必须做力量训练，也就是抗阻运动。
12: 我们靠墙站立，然后我们向前走出大概1.5米的距离，然后双脚分开，然后我们身体扶住墙之后慢慢向后靠，然后双手放在两侧，保证我们整个身体的背部都贴紧床面，然后我们慢慢向下坐的过程中不

0: 不用很大的一个角度啊，大概达到一个30到45度就足够了，保证我们的膝关节跟脚尖处在一个方向上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膝盖呢不要内扣也不要往外展，跟我们的脚尖顺着一个方向，且同时我们的膝盖不超过脚尖的方向啊，保持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可以把前脚掌微微抬起，这样的话大腿的发力感会更强，这样可以提升我们下肢的一个肌肉力量。
1: 上肢训练可以用弹力带或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瓶代替哑铃，侧平举、上举都可以，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坚持动。肥胖但是胳膊腿细的老人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这叫肥胖性肌少症，也需要干预。
2: 肚子大但是胳膊腿瘦小，这样的病人呢他也是有乏力的情况，没法提重物，上台阶也累，然后也容易有跌倒的风险，这也是我们肌少症的风险之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不是瘦子才有肌少症，肥胖也存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需要及时来我们肌少症门诊就诊。
1: 北京台报道。
3: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上发布的最新公告说，印尼东部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了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
4: 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
1: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多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印尼国家抗灾署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已有157栋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另有87所学校、18处医疗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报告受损。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国家警察已向灾区部署人员协助疏散、搜救、医疗等灾后工作。
3: 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截止到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了294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
4: 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5: 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6: كان واحد القرية جديدة عملت والمغرب مزيانة في المصلحة المغرب باش هاد المشاكل اللي واقع هنا ما يزيد احنا واخا خوتنا وداك الشيء وبغينا الخير كل واحد الحمد لله.
5: 此前摩洛哥方面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摩洛哥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很多人死于偷渡途中。
3: 回到我们的身边，今天下午因有阵雨或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其中房山、大兴、通州、延庆、门头沟、密云等区降水相对明显，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雷电黄色预警中，注意防范。
4: 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一下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明显是一个晴天的一个状态哈，这是早上的状态。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气温回升，紫外线很强，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山区还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多年来，北京以制度创新破题，以场景落地为载体，以民生幸福为落脚点，走出了一条涵养生态、赋能产业的新路。从城乡结合部的生态蝶变，到深山乡村的绿富同兴，朝阳区崔各庄乡和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的城乡实践，书写出可量化、可复制、普惠性的两山理念的北京答卷。
2: 注意安全，来，罗汉。好。
3: 这个暑假，60多岁的刘占琴每天都带着孙子孙女去黑桥公园。公园里有水有树，步道平整，孩子们跑得开，他也能遛弯。
2: 原来我们家就在黑桥北门的东侧，有50米，现在也都栽上树了。
3: 刘占琴在黑桥村住了快30年，他记得以前的黑桥村不是这样。过去的家家户户在宅基地上私搭乱建，原本宽敞的巷子被挤成窄道，对面来个人得侧身让。村里到处都是小加工厂、小仓库，三轮车和货车挤在一起，又堵又吵。
2: 原来我们这是城中村吧，家家都出租房屋，啊，都盖2层、3层。每家都得差不多都有20-30户的租户吧，街道又窄，人又多。
3: 2017年，崔各庄乡开始疏解整治，黑桥村一批低级次产业陆续退出，随后100万平方米的黑桥公园开始建设。公园建好之后，连片的绿地、水系、步道成了附近村民遛弯和带孩子玩的地方。对这里的村民来说，好环境不再是概念，而是就在自己的身边。崔各庄乡官方数据显示，全乡绿化覆盖率现在达到65%。
4: 我们其实现在提出，我们这片的产业空间呢，是第五代的一个办公新物种。
3: 而在崔各庄乡乃东村，6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老旧厂房，零散的物流仓库和小加工厂挤在一起，车进车出，噪音不断。现在这些厂房改建成了北京艺术金融国际创新园，艺术家工作室、展览空间、文创机构。
4: 随着崔各庄乡这2年的两山建设的理念落实，其实我们是希望打造一个完全的一个企业花园。我们在产业上首先做了升级，然后我们引进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数字视听类、人工智能、文化创意，包括智慧康养这些产业的业态的一个聚合。
2: 我们这个葡萄呢，你看刚刚转设，其实它是酿酒葡萄，我们也管它叫黑珍珠。
3: 崔各庄乡圣路国际庄园这块地曾经荒着，堆满垃圾，没人愿意靠近。经过多年土壤改良和生态种植，480亩地变成了有机葡萄园庄园，在这里可以采摘、吃饭、办活动。2025年，崔各庄乡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8.1亿元。如果说

0: 崔各庄是城乡结合部的改造样本，延庆四海镇黑汉岭村走的则是另一条路线。黑汉岭村在延庆东部山区，守着四季花海的景观带，在护好当地先天生态环境资源的同时，一直在寻找解决村民增收的办法。近几年，村里开始推行生态文明积分制，盘活闲置14年的小学校，引进专业团队经营，建成了集民宿、餐厅、工房、亲子乐园于一体的小西都都农文旅综合体。截至2025年底，黑汉岭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120.2万元，较2021年的32.9万元实现跨越式增长。北京以制度创新破题，以场景落地为载体，以民生幸福为落脚点，生动地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既守护好生态，又有了可观的收入。北京台报道。
1: 昨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四川成都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3级预警。
2: 成都从今天凌晨开始降雨，预计今天白天多地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同时伴有6级以上大风。
3: 都江堰、彭州、邛崃等地将面临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目前高风险区群众已提前转移。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区域需加强防范，市民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到今晚20点，四川中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公众也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到今晚20时，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4: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4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15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4: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5: 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方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该言论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这里是伊朗，守卫者们将予以强硬回击。据报道，哈塔米当天还宣布，任何伊朗公民只要抓捕或击毙一名被认定为侵略者的美军士兵，都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
1: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反渗透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今年5月，伊朗情报部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1: 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的撤离告终。就在2021年8月，美军在仓皇撤离的过程当中，引发了多起灾难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大量平民的死亡，这给死者的亲人们带来无尽的悲痛，而美国方面对此却没有任何的回应。相关内容，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6: 2021年8月，美军运输机在混乱中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强行起飞，多名希望能够一同撤离的阿富汗平民抓赴机身，随后从高空坠落身亡。穆罕默德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5年来，穆罕默德经常看着儿子的照片流泪。穆罕默德的儿子是一位牙医，刚刚订婚，原本有着美好的人生，但因误信了所谓的美国梦，失去了生命。对于这位年轻人的死亡，美国方面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撤离过程中，另一起惨案发生在2021年8月26日，极端组织在美军控制下的喀布尔机场发动了一场自杀式袭击。爆炸发生后，现场美军由于恐慌而大肆开枪，大量阿富汗平民没有死于爆炸，而是死于美军的枪口。最终在该事件中，有13名美国军人以及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就在机场爆炸事件发生3天后，美军无人机发动报复性空袭，却又将平民误认为是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喀布尔误杀了包括多名平民，其中包含儿童。美国历史上的最长战争最终以仓皇撤离的方式收尾，20年间，大量的阿富汗普通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美国强行推行的一个严重背离阿富汗社会现实的发展模式，从战略层面就注定了失败。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未成年人。截至目前，警方尚未拘捕任何人，也没有公布任何有关嫌疑人的信息。
4: 报道援引列克星敦警方消息称，枪击事件发生于当晚7点前，地点位于列克星敦市中心一处公园，当时公园内正在举行一场活动，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事发后，周边几条道路被封闭，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枪支暴力在美国屡见不鲜。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今年以来，全美已发生约30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近日批评美国撤销墨前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之子洛佩斯·贝尔特兰的美国签证，称这一做法本质上具有政治色彩。当地时间15号，美国驻墨西哥使馆为美方取消签证的行为辩解，但声明没有提及洛佩斯·贝尔特兰的名字。
4: 美国驻墨西哥使馆在声明中称，在有理由的前提下，任何类型的赴美签证都有可能被撤销，无论持有人是谁或秉持怎样的政治主张。此前，使馆方面以美国法律规定签证记录属于保密信息为由拒绝置评。洛佩斯·贝尔特兰13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他的美国签证已遭撤销，美方此举出于政治和宣传目的，并未提供任何显示其涉及不道德或犯罪行为的证据。14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记者会上批评美方这一做法。美国政府没有公开说明撤销洛佩斯·贝尔特兰签证的原因，洛佩斯·贝尔特兰也没有说明被撤销的是何种签证。洛佩斯·贝尔特兰曾在墨西哥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内任职。据媒体报道，近几个月来，国家复兴运动党多名成员被美国撤销签证。
1: 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当天晚些时候，卡塔尔外交部作出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写道，战事爆发初期，伊朗一架战机在卡塔尔坠毁，机上3名伊朗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被卡塔尔军方俘获。信中写明了这3人的名字，谴责卡塔尔方面不允许他们联系或面见家人与伊朗代表，要求卡方释放这3人。信中说，另有1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卡方坚决否认关于扣押伊朗飞行员的传言，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表示， 卡塔尔方面已尽全责搜救坠机飞行员，找到其中一人遗骸后，卡方与伊朗方面联系，协调将遗骸移交伊方，并于今年四月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来访，以便卡方说明搜救行动细节，但伊方至今未就这一邀请作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今年三月初，卡塔尔国防部称击落两架侵犯卡塔尔领空的伊朗战机，这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海湾国家首次证实击落伊朗战机。
7: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奥地利维也纳一名27岁女子对市政府提起诉讼，指控维也纳公共厕所收费政策存在性别歧视。她认为男性可以免费使用，而女性必须支付50欧分才能使用隔间，这样的收费标准有失公平。
4: 维也纳女子梅拉尼·格拉迪克称，某次她和一位朋友在维也纳城市公园内都需要上厕所，男性朋友可以免费使用小便池，而她必须支付50欧分才能进入隔间，且没有免费选项。
8: Also, ich würde mir wünschen, dass halt alle gerecht und gleichermaßen ins Klo gehen können. Also entweder wir zahlen alle 50 Cent oder keiner zahlt 50 Cent. Aber es kann ja nicht sein, dass ein Geschlecht zahlen muss und das andere aber kostenlose Alternativ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wird.
4: 格拉迪克已向市政府提起法律诉讼，指控其公共厕所收费政策违反了维也纳的反歧视法规。法新社认为，如果格拉迪克胜诉，该案的判决结果可能将在奥地利全国产生示范效应。维也纳市政府发言人就此回应称，目前维也纳全市168座公共厕所中，139座免费使用，收费的29座配有厕所管理员，所有性别使用隔间均需支付50欧分。设置小便池也是为了防止人们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因斯布鲁克大学一名法学教授认为，根据奥地利法律，对男女区别对待必须有客观正当的理由。针对公共厕所而言，建造、维护和清洁隔间和小便池的成本基本上是相同的，有所区分的收费制度在这里并不成立。
7: 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韩国西江大学15号确认，该校约18万条个人信息泄露，涉及在校学生、毕业生、教职员和其他人员，包括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个人信息。
4: 韩国西江大学表示，由于不明外部攻击针对其统一登录账户信息，导致该校部分信息泄露。泄露的信息包括学生证号、姓名、所属单位、手机号码和密码。依照校方说法，攻击发生3天后才察觉到此次攻击。校方随后封锁了攻击方所使用的 IP 地址，采取了应急措施，并向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和教育部报告了这一事件。西江大学一名官员称，眼下校方正与外部网络安全公司合作，采取措施防止新的入侵。
7: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通报称，东部附近海域15号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另有135人受伤。受此影响，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当天签署省长令，宣布进入14天的紧急响应状态。
4: 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从8月15号持续至8月28号。据印尼救援部门16号上午通报，15号的强震发生后，该国又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其中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受地震影响，东努沙登加拉省近1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上百处公共设施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保障受灾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物资供应是应急处置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该机构已紧急调拨救灾物资，并通过陆路、海路和空运等方式向受灾地区运送。
7: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6号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12人死亡，另有47人受伤，其中10人重伤。
4: 据匈牙利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梅泽凯赖什泰什附近。当时这辆客车正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涉事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和2名司机。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遇难者均为波兰公民，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匈牙利警方称，

0: 所以说嫖客无法通过这种电话号啊以及这种这个辨认的方式去指向他，所以说他到案的初期始终是这个以不知情不知道为由去狡辩啊。
1: 同案人员指认通讯聊天记录以及赃款最终汇入王某账户，面对铁证，王某坦白了全部作案细节。
0: 本案呢，一共是现在查明了六起事实，共计涉案的金额，实际，这个王某敲诈勒索到手的金额是将近30,000元。
2: 啊，就是你想想，你的钱是那干嘛了？怎么洗的？
3: 我一般这有的时候是搁网上赌博
2: 啊，
3: 输的钱。
1: 日前，检察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4: 换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路上的事儿啊。那同一个路口，接连3名骑车人都被拦下来了，全都没戴安全头盔，而理由呢也是五花八门，但全被民警一一驳回。
5: 刚怎么着？
6: 刚植完头发。
5: 刚吹完头发。
6: 植完头发。
5: 植完头发。
6: 然后不戴。
5: 啊，您这可不是什么不戴头盔的理由啊，好吧？啊。
7: 上午9点多，民警在西二环拦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
5: 之前存在过一笔违章了啊，好吧，你得依法接受处罚了。
6: 什么违章？
5: 我这只能看到您之前有一笔应该是摄像头拍过的违章。根据北京市自行车管理条例145条第1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这是依法处罚20元。或者您说这么着，您那个咱植完头发不戴头盔，咱骑一个小共享单车也出不远的地方，是吧？
7: 同样因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还有这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他把责任推给了湿漉漉的头发。
5: 那个头盔怎么不戴啊？
8: 这刚洗头完戴了。
5: 那不行啊，您那个可不是什么理由啊，您刚洗完头就不戴，那可不行啊。
7: 随后的这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后，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
5: 啊，您看您那都有头盔，怎么不戴呀？
6: 我太热了，穿着
5: 太热。那您看别人情况都一样是吧？人家都戴上呢。之前我看您这个也没有违章记录啊，咱们这个地方给您这个警告一下，好吧？那下回注意就可以了啊。
7: 一个上午，3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五花八门，但都站不住脚。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须戴。北京台报道。
4: 暑假期间，有不少自然爱好者和亲子家庭呢走进山林观察昆虫，本来是为了亲近自然，但是最近却变了味儿。有些人手持网兜，头顶强光，组团进山，目标从观察昆虫变成了批量捕捉。那前两天呢，记者来到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工作人员一起夜间巡山，沿途遇到了不少捕虫者。
9: 傍晚时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虫鸣声持续不断。进山不久，工作人员就发现一对捕虫的父子。父亲先是抬腿踹树，查看树上是否有虫；儿子拿着网兜，看见旁边飞来了虫子。
10: 第二个飞又来一个，
11: 那是不知道了。
9: 在父亲的指导下，儿子拿着大网兜开始捕虫。工作人员见状，赶紧上前劝导。
10: 这时候是其实不太鼓励咱们带这种大网的。
11: 知道，下回知道。
9: 沿着登山路线继续前行，不到2小时，工作人员就劝阻了10余组捕虫者。他们大多携带着探照灯、捕虫盒、长杆网兜、半透明饲养笼等工具。其中一名捕虫者身上挂着一串活虫采集管，工作人员发现他时，他正用强光手电探照搜寻邻居。

0: 这个尊重生态。
1: 人家带队的，一来来一大帮那种。
0: 对对，我们肯这个肯定都管理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2: 所以
0: 你们
2: 抓着玩，
0: 你们是个人是吧？
2: 对对对，
0: 家庭的这个。
3: 对。
0: 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咱们也能够尽量的不要。嗯，包括咱们的电筒啊、灯光这些，还有咱们的网。
4: 面对劝导，这名捕虫者反复辩称只是抓着玩，不会多捕。但他胸前挂着的20多个活虫采集管内，已装了几种不同的昆虫。在工作人员不停的宣讲下，这名捕虫者才收起了长杆网兜。

0: 天色渐暗，路况已难以辨认，但树丛间仍不断有手电筒的光束射出，甚至有小朋友蹲在路边搜寻昆虫。而路边与草丛之间有明显高度差，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倒，甚至滑到山林中。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说服家长给孩子正向引导。
1: 我们现在各个地方都有贴牌，是不让逮昆虫的哟，也不让带网的呀。
2: 好的。
1: 行吧，我们的网到时候搜一搜吧，然后你尽量还是给孩子正向的引导。咱们尊重自然，可以观察，并且林区里很危险，有那个虫子啊这些，这注意安全，好吧？
0: 针对近期不断增多的捕虫者，景区已在官方多个平台发布公告和提示，设置宣传板和横幅，告诫游客不携带捕虫诱捕工具入园，并加强巡查，提醒游客对野生动植物以观察为主，并注意夜间安全。
3: 除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市区内多家公园也存在游客捕虫的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甲虫类的昆虫是最受捕虫者喜欢的类型。其中褐黄前锹甲俗称两点翅，因为颜值高，易捕捉，成为捕虫者的主要目标。那这些昆虫呢，虽然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在森林生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4: 我们一般说常见其实不等于可以随便的去捉它。锹甲一般在生态系统当中，我们常说它是一个分解者，分解者对森林的整个循环是很重要的。有一些鸟类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这个虫，因为它是森林食物网中的一环，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吧。人为过度的去干扰影响这个生物群落，就一定会对这个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它的生态功能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0: 专家表示，如果这类昆虫在某区域的种群规模小，又连续遭遇多年高强度捕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种群消失。巡山过程中，有的游客解释说自己所捕的是雄虫，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对昆虫繁殖的影响，不会对种群形成打击。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4: 无论捉雌还是捉雄，哪怕是捉雄，也会影响到它这个交配的这个概率。我们捕捉的这个成虫，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它在这个生态过程当中它是否完成了交配。如果捕捉过多的话，造成雌雄性比的这个损失，也一定会影响种群数量。
3: 据了解，在公园中捕虫往年也有，但是今年暑假特别火爆，不少人将捕虫作为网络引流的手段，打着自然教育的旗号发布存在误导性的信息。目前呢，北京多个公园发出了通告，呼吁游客参与正规的自然科普活动，只观察不捕捉，做一名自然的守护者。
0: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用虫子、自然观察等词语进行搜索，发现一些相关账号以昆虫观察、亲子研学为由，发布某地昆虫大爆发、好抓好卖、好做标本等内容。除了吸引流量，主要是为了组织付费活动。
1: 可能是刻意去制造一些现象，制造的把它的虫子全放在一堆，然后夸大这种效果，然后说啊，你看我就在这一个位置就逮了好多好多的锹甲，诱导大家就都来到这里。
0: 元芳表示，今年暑假亲子家庭出行捕虫的也不少，他们大多会选择傍晚或夜间出行，带着孩子避开正规入园口进入园区，捕虫时甚至会前往未开放区域，由于夜晚视野受限，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此，工作人员只能不断劝阻提醒。
1: 那个家长朋友们，咱们林区里面危险，有蛇还有野猪，咱们注意安全，小朋友们晚上不要往林子里走好吗？
0: 其实在北京，近距离观察昆虫有更合适的方式。近年来，每到暑期，各公园都会推出不同的户外研学活动，比如香山公园就有香山奇妙夜活动，亲子家庭能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山夜探，以最小干扰的原则观察昆虫两栖爬行动物， 老师们会全程讲解，以观察为主，拒绝捕捉，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4: 我们比较推荐的自然观察，就是你可以去用眼睛看，可以去用望远镜看，可以去拍照和记录，但是尽量不要把昆虫带走。我觉得自然教育应该是让孩子们了解这些他们喜爱的大自然中的这些野生动物如何生活，与哪些其他的生物发生关系，以及我们人作为一个真的热爱自然的人，应该怎样减少对于野生动物的干扰，从而让他们更长久、更可持续的在我们的自然环境中去跟我们共存。
3: 好，继续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那如今呢，很多人热衷于奔赴山野开展户外体验，然而这些活动大多深入原生态山野，并非传统的旅游景区。美景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大的安全隐患和风险呢？记者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体验调查。
2: 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被称为北京之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5: 然后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从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儿的那个检查人员那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左右一瞎照嘛，容易把那个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6: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5: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2: 记者此前了解到，东陵山全山处于封禁状态，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7: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8: 对，尽量少开啊。
7: 啊，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蹭光就行了。
9: 这得要全得回去，所以让你别瞎照了。
2: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
6: 谢谢。哟，真的会滑，谢谢。
10: 哇，是幸亏了哈，但凡滑倒，我也是完蛋。
2: 因照明不足，不少人在黑暗中摔了跟头，裤子沾泥。就在这时，新的变故又发生了。
11: 行，大家先稍微远点，等会儿啊。
12: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
13: 被拦了是吧？
12: 对，
13: 他们全被拦了。那就看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14: 现在北京不让上啊，现在河北也不让上了。你说咱们找的这个地方，他没人拦就能上，把他们躲过去吗？
2: 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非常规线路。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至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